含过度诊断、诱导消费的风险。刷了几则短视频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焦虑症了。26岁的北京上班族小江说，自己呢近期偶然刷到一条名字为《焦虑症的八大表现》的短视频，视频中列举了心跳加速、入睡困难等八种症状，并且称当中有5种以上需要警惕焦虑症。8种迹象表明你已经陷入工作性抑郁，当中的10种以上你可能是 ADHD， 也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一段时间，短视频平台涌现大量的心理疾病自诊内容，涉及呢是 ADHD、 焦虑症、抑郁症等多种心理问题。这类视频以自测的形式吸引用户参与，宣称能够帮助用户判断心理状态。这类视频是真科普还是心意造成误判？近年来，心理咨询与诊断市场体量巨大，并且在不断的扩张。有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心理咨询企业注册量同比增长 27.83%， 而互联网心理咨询平台又占据了其中较大的份额。与线下心理咨询的高时间、金钱成本相比，在短视频平台进行自诊，用户觉得更方便、更温和，个人的心理压力也会更小一些。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唐信峰认为，但是线上的心理咨询或自诊往往鱼龙混杂，专家的资质参差不齐，其专业程度远不如线下咨询。当记者以咨询者的身份联系了发布过拥有上万条评论的焦虑症自测视频博主，对方以心理导师自居，询问了年龄、性格、睡眠质量等基本情况后，诊断记者是为预期焦虑反应，并且提出学习他的生理加心理双协同课程能够帮助康复。该博主提供的课程列表显示，课程共包括恢复底层原理、生理层面调节，还有心理层面调节、情绪管理办法和交感放松训练5大板块，售价为498元。学完后可以自主调节情绪。通过患者的描述得出预期焦虑反应这样的判断，只是最基础的操作，看不出咨询师的专业程度。康信峰认为，这些课程从目录上看更像是一种知识的科普，不具备改善个体焦虑的针对性。我们提了一个心理健康促进深度模型，认为单纯学习课程知识能够增加对具体问题的心理健康素养，但是不辅以专业的训练指导和个性化咨询，不一定能够带来症状的改善。唐信峰说，对此有关法律人士认为，课程宣传中学完后可自主调节情绪的表述属于对心理干预效果做保证性的承诺，即使主张课程属于知识产品，其康复表述仍然可能被认定为按时治疗效果，可能构成广告法规定的虚假广告情形。心理自诊短视频受到欢迎，表明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这是社会发展、人们认识提升的表现。石海松认为，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中提出，要促进心理健康，健全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加强抑郁症、焦虑障碍、睡眠障碍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干预，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将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纳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石海松认为，当前存在心理健康需求增长与线下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专业的医疗机构应当满足社会的需求，积极扩大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精神疾病诊疗的专业资源供给。目前，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缺少权威的资格认证体系，也没有建立清晰的准入制度，导致从业者专业资质高低不一，行业生态无序化。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天津市委会主委张金英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明确准

0: 类职业资格，要求从业者具备心理学或者是医学本科以上学历，并完成临床实践、督导训练等规范化培训。此外，唐新峰认为，短视频平台心理学内容良莠不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专业的宣传科普不到位。他建议，精神科医生、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应当加大科普力度，主动占领阵地。对个人而言，在看到此类视频时，也可以有意识地去核实发布者的学历和资质。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春风浩荡起心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五一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假期出行、购物时秉持安全第一的原则，践行绿色消费的理念，维护自身享有的权利。中国消费者协会提示，提高意识安全为先，自驾游提前检查车况，守法通行，不去未开放景点、无人区和存在安全隐患的目的地。不要食用野味儿。

和未加工处理的生鲜食品。出行在外要保管好随身财物，尽量不携带贵重物品，做到轻装简行，保持好个人卫生。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要注意避免疾病交叉感染，特别是老人小朋友要做好防范措施。中国消费者协会倡导消费者坚决抵制餐饮浪费、过度包装等不良行为，共筑绿色节约消费新风尚。购买茶叶、蛋糕、水果等商品时，主动选择包装简约、质量过硬的商品，抵制奢华浪费的包装商品，摒弃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同时发现经营企业存在诱导消费者超量点餐或者商品过度包装，尤其是茶叶过度包装的行为，要勇于指出、批评、纠正。经营单位拒不改正的，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消协组织或有关媒体举报曝光。另外，明辨陷阱，及时维权。消费者在面对各种商品时要擦亮双眼，谨防陷阱。如果跟团旅行和进行预付式消费，一定要对服务的价格、质量、规格、标准等合同条款严格审查，明确违约责任，签订书面合同。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服务后，要注意索要并且留存消费凭证，同时还可以对商品宣传广告、聊天记录、支付记录进行截图保留，在遇到消费纠纷时及时维护自身权益。中消协敦促经营者诚信守法、合规经营，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绿色健康的消费环境，重视消费者的诉求，为消费者五一假期增添幸福感、安全感，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提振消费信心。近日，江苏省消保委根据往年假期消费投诉咨询情况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大家避开消费过程的坑坑洼洼，让每一分工资都花在刀刃上。出行旅游高峰期呢，要考虑周全更安心，提前规划定行程，退改条件要注意。节日假日的时候人流量比较大，公共交通和酒店容易爆满，消费者旅游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及早预订好公共交通及入住宾馆。网上预订时最好选择正规有信誉的平台，并且确认好车次、时间、宾馆地址、房间大小及配置等具体的信息。尤其建议消费者关注相关的退改签条件，防止行程变动及发生纠纷。精挑跟团拒低价，细看合同免吃亏。选择跟团旅游的消费者要注意查看对方营业执照及是否具有业务经营许可证等相应的资质，对明显不符合市场价格的低价游、免费游保持警惕，防止遇到宰客团。那此外呢，是消费者还要注意与旅行社签订合同，商家的承诺必须要落实到合同条款中才具有法律的效力。对于合同中住宿、行程、服务标准、违约责任等内容呢，更是要仔细阅读，拒绝不合理的条款。旅游购物需理性，明码标价，存证据。消费者在旅游景点购物的时候要理性谨慎，货比三家，尤其是对珠宝、玉石、金器等贵重商品，千万不要盲目听从商家的宣传冲动购物，要看清商品是否是明码标价，收费方式是否明确，防止落入价格陷阱。购买商品后要注意索要发票，保存好购物消费维权证据。食品安全第一位，品尝美食不浪费，安全放在第一位，吃的放心才美味。消费者要查看餐厅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尽量选择干净卫生、设施齐全、食品量化等级高、

即实施明厨量灶的餐厅就餐，理性选择客流量陡增的网红餐厅，以防止因超负荷工作影响服务质量。就餐时要注意分辨食物是否有异物，是否烧熟煮透。尝鲜不能违法规，拒吃野味儿讲文明。大多数野生动物生存环境不清，来源不明，未通过相关质量检测，可能暗藏很多的病原体。法律也明确规定禁止食用来历不明的野生动物，消费者应该充分认识到食用野生动物存在的健康风险，要坚决做到不接触、不购买和不食用野生动物，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传承节约好风尚，反对铺张不浪费。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建议消费者按需消费，适量点餐，根据就餐人数等因素按需用餐，在外不多点，在家不多做，拒绝铺张浪费，养成理性消费、节粮爱粮的餐饮新风尚。电子产品诱惑多，密码认证要看紧。节假日期间，未成年人接触电子产品的机会是大大增加，但是虚拟世界可能暗藏着不良的信息，长时间对着屏幕也影响孩子视力健康，建议家长适当控制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注意启动 APP 的青少年模式，同时也要保管好自己的账号密码、指纹认证、人脸识别等信息，防止未成年人进行大额充值打赏，引发消费纠纷。近年来，剧本杀、密室逃生等活动逐渐流行，部分未成年人出于好奇心理会尝试进行体验，但是省消保委注意到部分的剧本杀、密室逃生存在血腥、恐怖等少儿不宜的元素，家长最好对孩子参加的剧本杀、密室逃生等活动进行提前了解和甄别。14岁以下的孩子应当是在监护人陪同下参加此类娱乐。对于中华文化的不断挖掘，让传统服饰也是重新回归到大众视野当中。越来越多的景点可以看到家长带着身穿汉服的小朋友拍照留念，但是汉服市场方兴未艾，存在着部分商家以次充好，价格虚高，建议消费者除了衣服的款式，还要多关注服饰质量。家长为孩子选购汉服的时候，也要注意引导孩子关注服饰背后的传统文化，避免产生同龄人之间的攀比、炫富的心理。此外，部分形制汉服穿搭复杂，行动受限，未成年人穿着此类的汉服外出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安全。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

0: 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3: 这么不听话！
2: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

0: 却留下刻骨的香。
1: 我早已在
0: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老师今天又教了一个新的汉字，就是孝顺的孝字。您看这个孝字，老在上，子在下，意思是孩子背着爸爸，孩子照顾老人，就是孝啊。
1: 嗯，咱们的汉字啊，不但象形，而且会意。一个孝字，老在上，子在下，是长幼次序。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啊，有孝心也有孝行才是孝啊。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近日，在哈尔滨新区管委会统筹的推动下，全球首创常态化运营的人形机器人智慧零售解决方案银河太空舱成功地进驻哈尔滨极地公园，打造人工智能领域标杆手电，激活手电经济新动能。当人工智能邂逅可爱的极地生物，在北国冰城碰撞出科技与文旅融合的崭新火花，为龙江文旅提质升级与民生服务优化注入强劲数字动能。银河太空舱开创性打造可部署的智能服务单元，全新业态有效弥补传统的零售在时空覆盖上的服务短板，凭借着无摇操、全自主的稳定运行能力，提供咖啡、茶饮、精选零食以及文创周边等多元商品供给，一站式的满足游客游览全景消费需求。舱内搭载的银河通用自研机器人 Kailbot 依托百亿级巨深智能大模型银河星脑 Astray Brain， 具备了类人化的学习、理解与决策能力，可独立完成揽客迎宾、双语交互、商品推荐、精准抓取、支付、交付等全流程的运营服务，真正让人工智能从技术展示走向民生实用。游客呢，只需要在银河太空舱前端交互屏完成商品选购与扫码支付，机器人 Kailbot 即可自动的响应指令，精准取货并且完成交付，带来便捷、智能、新潮的消费新体验。此次全球首创银河太空舱落地哈尔滨极地公园，是哈尔滨新区管委会布局人工智能产业、打造对外开放新场景的重要举措，更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助力新区加速人工智能产业落地、深化黑龙江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实践。以手电经济与场景创新为抓手，彰显新区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战略定力与开放能力。下一步，哈尔滨极地公园将在新区管委会的指导下，携手社会各界，在冰雪极地打造人工智能场景应用新标杆，实现科技与自然共生、智能与人文共鸣，为哈尔滨再添亮眼科技新名片，让智慧科技真正的走进市民生活，服务大众需求，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文旅产业迭代升级注入持久动力。听众朋友，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常务次长塔威翁近日透露说，今年赴泰外国旅游的游客累计已超过1030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数量最多，达到165.98万人次。泰国旅游与体育部的数据显示，最新一周赴泰国旅游的游客总数为61.95万人次，环比增长 8.76%， 日均入境游客约 8.85 万人次。从客源的结构来看，当周赴泰游客数量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是为中国、马来西亚、印度、俄罗斯和美国。其中赴泰中国游客数量创五周以来新高，马来西亚、中国、美国和印度游客数量环比分别增长 61.68%、 25.39%、 19.26% 和 16.93%， 俄罗斯游客则是有所下降。截至目前，今年赴泰外国游客人数排名前五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印度和韩国。

听众朋友，灯光暗下，偶像登场，手机和眼睛一起记录下那个瞬间。95后北京上班族李思怡用租来的手机在演唱会看台拍出了让周围观众羡慕的高清画面，这手机租得太值了。像李思怡这样选择租赁装备去旅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从演唱会神器高清手机、旅拍必备的相机，到自驾越野车、户外露营装备等等，以租代买正悄然重塑年轻人的旅游消费观。据媒体调查联合问卷网进行的调查显示，77.3%的受访青年有过以租代买的消费经历，其中数码产品最长租，占比42.5%。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循环经济背景下的消费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租赁经济交易规模突破了4.2万亿元，服务用户超过7.5亿人次。根据某租赁平台的数据，2025年消费品租赁市场规模同比增长超过70%，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预计达到80%以上。从用户的画像来看，90后、00后已经成为绝对的消费主力。25至35岁用户贡献了70%的订单量。芝麻信用消费品租赁行业总监告诉媒体，年轻的用户更愿意为临时性的需求付费，而不是直接买一个可能闲置的设备。2026年1月份，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行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明确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消费业态，行业进入政策引导的规范化发展阶段。武汉大学学生赵子涵有两次租用相机的经历，第一次是独自旅行，他抢到了9块钱3天的特惠名额，租了一台卡片机去长沙。自己的相机太重了，租一台轻装上阵体验很好，

第二次是为团队拍摄任务租了两台便携式手持云台相机，团队的经费有限，买两台不现实，租赁正好解决刚需。00后肖家轩爱好自驾旅行，习惯在平台租车，旅行租赁是在旅行中争夺自主权的结果。他说，自驾能够把旅行的时间支配权重新握在自己手里。很多时候，从 A 地到 B 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旅行的部分。租赁消费兴起的本质原因是旅游消费升级。过去观光旅游只用眼睛看风景，现在技能型、品质型旅游需要凭借着高技术含量或者高价值的装备才能实现。同时，这也是一种理性的消费。旅游装备使用频次低。但对于高品质、深体验的旅游活动，又非常必要。租赁需求自然产生，冰雪旅游、露营旅游、亲水旅游等都是租赁需求密集的场景。然而，租赁式的旅游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赵子涵第二次租赁时，不慎将便携式手持云台相机磕出了划痕，还把增广镜崩飞了。当时特别慌，怕要赔很多钱。以前不敢租也是这个原因，就怕扯不清楚。好在商家最后只让他赔了增广镜，没追究划痕。商家其实也知道租赁物品难免会磨损。李四有朋友租过坏的手机，他因此总结：下单前反复看评价，收到设备全程录像开箱，归还时360度拍摄再寄出，坚持走平台交易，哪怕有手续费，有第三方介入，才能多一份保障。肖家轩在租车时遇到更棘手的纠纷，车玻璃不小心被小石子砸了个小坑，维修费。老板报价800元，明显虚高，最后博弈半天砍到300元。他的经验就是选有线下直营店的泰平台，提车时自己录视频，还车当面两清，避免真空期，认真看合同里的保险范围，保险一定要买，不要贪便宜。据一家大型租赁平台梳理，用户反馈较多的痛点集中在信息不透明、发货周期、资金安全、损坏赔偿纠纷等方面。租一台相机，描述说九五成新，但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很多平台不会提前说清楚。隐私安全也是用户关注的焦点。赵子涵在租用便携式手持云台相机后发现，虽然设备显示已经格式化，但是通过电脑读取存储卡，仍然能够恢复上一任用户的照片和位置信息。商家虽然会格式化，但普通的格式化并不能够真正的清除数据。他认为，平台和商家需要更彻底的保护用户的隐私。那么，专家也认为说，这些问题本质上是信息不透明、缺乏行业管理规范等造成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和互联网监管研究部陈伟提出说，线上租赁打破了传统租赁的时空限制，也带来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责任主体认定与跨区域监管难，信息不对称与信用风险问题突出，物流环节风险与责任划分模糊，资金安全与押金管理存在风险。面对着这些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企业正在积极行动。今年1月份，由中国旧货业协会等牵头，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制定的《实物租赁消费品线上租赁经营管理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实施。针对用户最为关心的权益问题，规范明确划定多条红线，严禁以首期0元、1元体验等噱头诱导下单。租金需等额收取，而且总价合理。租赁归物呢，归还之后，商家必须及时删除设备内留存的用户隐私内容，同时将信息穿透呢性的披露列为商户入驻的硬性门槛，要求平台建立严格的商户审核。

额、信用评价与风险警示的机制，从源头保障交易的安全。2020年3月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研究中心发布的消费租赁行业健康发展报告指出，该规范打造的标准化管控体系覆盖租赁交易六大环节近20个风险节点，通过数字化手段将规范要求融入交易全流程，实现订单全流程标准化管控，从源头遏制消费陷阱。那么专家预测，中国发展旅游加线上实物租赁，可以充分利用成熟的个人信用体系，结合高效的物流，使租赁和旅游活动更加顺畅契合。未来租赁服务将嵌入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中，例如冬季冰雪旅游产品中延伸雪具租赁服务，夏日亲子冰水旅游产品中链接浮潜装备租赁服务等。对广大的消费者，专家也建议呢，在租赁设备时做到四看一留存，看平台与商家信用，看商品与费用明细，看租赁协议与规则，看支付与授权流程，留存交易全过程凭证，优先选择支持信用免押的商家，收到设备时拍摄开箱视频。从买买买到租租租，年轻人正在用行动重新定义消费。在没有什么钱的情况下，租赁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让你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你可能买不起单反，但花几十块钱可以租一个拍着玩儿；开不起豪车，花500块钱可以租一天爽一下。专家说，当重使用轻拥有成为一代人的消费哲学，租赁是旅游的未来，值得期待。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绿而行》。下面请您收听精彩音乐会。

0: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1: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1: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0: 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7: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6: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

0: 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绿而行》。下面请您收听相声小品《喜乐会》。首先为大家播放的是小品《喝酒千万别喝多》。

0: 酒喝的，是人不像人，家不像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主任来了。
2: 哦，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戒酒康复中心。我们的戒酒方式与众不同，要问戒酒哪家行，戒酒中心找王宁。
0: 王主任，王主任，你可算来了，我们家的酒蒙子又把自己喝晕了。
2: 可不是吗，一个月喝晕四次，来我这儿的次数比上澡堂子搓澡还紧。我这掐指一算呢，今天也该来了。
0: 不是，我是怕他再这么喝下去，这身体要完蛋的。
2: 没事，今天我有大招。啊，
0: 啥呀？
2: 这是剧本，你先看一看。
0: 我看看。啊。十年以后，啥意思呀，主任？
2: 这是我专门为了你老公准备的治疗方案。哦。一会儿他醒了，哦，我们就告诉他，现在是十年以后。我们会把这十年里的事儿演给他看，以达到刺激他的目的。
0: 刺激他？不行，我老公胆可小了，一刺激就晕倒。
2: 胆儿不小，我们还不刺激他呢。
3: 别说，
2: 刚才已经跟你们都说过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
0: 这真是太大了吧？这也太刺激了吧？
2: 其他的都交给我们，你就准备好你的戏，好吧？哦，
0: 好的好的，
2: 行吧。那
0: 谢谢各位了啊。哎，谢谢啊。哎哎，
2: 各位，今天这个酒蒙子能否戒酒成功就拜托各位了。
5: 这一
2: 看，
6: 这一看，就不知何年何月。
2: 你别在那拿情了，刚才是不是又拿湿抹布把我音箱干短路了啊？快把病人叫醒。
6: 那你干啥去啊？
2: 我这点灯笼抢红包呢，团圆家乡年分20亿，就剩抖音火山版。
6: 行行行行行行，叫不醒。
2: 看我的。

0: 都满上了是吧？哎呀，大哥，我今天提一杯，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就还有真爱。就这，我喝倒在床上，我也心里愉快。
1: 你再喝倒在床上，我们就很无奈了。
0: 那我躺着，你俩咋也躺下来呢？
1: 我俩躺啥躺啊？是你站起来了，
2: 庆祝！
0: 这是哪家企业又开业了？
2: 停！
1: 不是企业开业，嗯，是你，你睡了十年，你终于醒了，你现在就是医学上的奇迹。
0: 我咋的了？
1: 你醒，你看你很懵。知道自己叫什么吗？
0: 大伙儿都叫我酒蒙子。

0: 你叫郭子，你喝醉了在这躺了十年，今天刚醒。
1: 几年？
0: 十年。
1: 你快拉倒吧，昨天晚上我跟我客户喝酒，先喝的白的，然后喝红的，喝啤的时候好像就断片了。
0: 你说的是十年前那个晚上，你喝完第二油就不行了，送到我这儿来了，一躺躺了十年，你可算醒了。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你这还不信，你自己看。
1: 怎么还捆上呢？给我松开！
0: 不，冷静冷静，那个唐助理准备注射啊。
1: 给我松开，快点的！这啥呀？
2: 机械手。为了防止助理给患者打针力度不统一造成疼痛，我们特意采取机械手臂进行注射，统一标准，绝对不疼。
1: 你别给我打起包喽！
2: 哎，放心吧，不能。啊！哎呀，没放药。啊！主任，换啥药啊？哎呀，
0: 忘说了。虽然你人醒了，但是你的五脏六腑还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这样给他注射一点维 C 和葡萄糖，中和一下血液中的酒精比例。
1: 啥意思？是不是就是醒酒？
0: 专业上可以这么讲。
1: 还专业呢？我跟你说，醒酒就一个方法，给我整点啤的，我吐一吐。
0: 啊，给他来一棒子。啊，
1: 对，不用上针，给我插嘴里。快点的。真香啊！我跟你说，小姑娘，这要是我媳妇儿，我连说都不用说，她都会做。我媳妇儿呢？
0: 一醒了就找媳妇儿。你媳妇儿在来的路上。
1: 你刚才说我睡了十年啊？净扯，怎么可能呢？
0: 你才不信！王助理，给她打开电视，看看今天的新闻。
3: 您即将收看到的是由小刀电动车独家冠名的今晚新闻。
4: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31年2月10号，第二届全国机器人婚恋节拉开帷幕。前100位单身机器人可以领取敖英台蓄电池一块，让您的伴侣永不断电。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队以10-0的大比分优势，再次毫无悬念地闯入世界杯。全国禁酒办公室非常听政策，执行限号喝酒，每周135身份证尾号单数限喝，每周246身份证尾号双数限喝，身份证尾号为 X 的公民仅周日可喝。
1: 我抗议！什么玩意儿？喝酒都分单数号啊？啊？那我们这酒蒙子还火不火了？
0: 那你得适应一段时间了。
5: 主任，主任，快，快救救我的孩子！主任，
0: 咋的了？
5: 我孩子的胎心好像没有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5: 快听，
0: 怎么回事啊？你干啥了？
5: 我这不快生了吗？啊，然后昨天晚上我一高兴就喝了两瓶啤酒。
0: 你喝酒了？啊！我打死你！啥时候你还喝酒啊？下个月就生了，你上个胎记怎么办？
5: 那没事吧？
0: 目前看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我警告你啊，出月子之前不能再喝了。
5: 啊，我不喝了，不喝了，那我先走了啊。
0: 好，
5: 没事。
1: 你等会儿，他精神病啊？
5: 什么的？
1: 男的怀孕？怎么可能呢？
0: 不是，男的。
1: 啊，俩精神病。
0: 男的，对，他睡了十年。我告诉你啊，4年前生孩子跟女人就没有关系。
5: 主任，那我先走了啊。
1: 好，你等会儿。你是男的，那你怀的是谁的呢？
5: 怀的是谁？
0: 看我干什么玩意儿？
1: 我的，自己的。那你怎么成功的呢？
5: 你管你是啥人？
0: 郭哥醒了吗？郭哥醒了吗？
5: 郭哥，你终于醒了。
1: 你谁呀？
6: 我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了吗？嗯，睡懵了。我是你10年前交的代价。
1: 10年前交的代价啊？还等着呢。

0: 你太执着了吧。
1: 不是执着的事儿，哎呀，怎么跟你形容呢？就是我接完单，您没付款，接下来产生了等时费，你最好有点心理准备啊。我们公司呢是按照一分钟一块钱这么收费，我一共等了您10年03天，哎，转头走了。
2: 那你不给钱，我指定是不能走。
0: 你不给钱不走，来，请走，耽误治疗。
3: 下去。
2: 我跟你说，你醒了你就跑啊。
4: 完了，这睡了10年，平白无故欠了520万外债，那我媳妇来了，我怎么向她交代呀？
5: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4: 哎，
5: 哟，这酒蒙子咋醒了呢？不会破坏我们俩的好事吧？
0: 滚着呢！
5: 哦，
6: 你管他叫什么玩意儿？
5: 亲爱的，
6: 他俩什么关系？
0: 你猜猜。
4: 来吧，展示、
6: 啊、我跟你拼了，我你给我松开，
2: 安抚一下、啊、
6: 嗯，真香啊。
5: 我跟你说郭子，这事儿呢你不能怨我，我不让你喝酒你非喝，一喝就多，一多就晕，这次最过分了，晕了10年。
6: 10年你都不如那代驾，人家还等我10年呢。你老公喝多了你就应该照顾
5: 我。怎么没照顾你？我天天照顾你，我一来医院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我一照顾你，王主任就照顾我，照顾来照顾去，我哪还有心思照顾你了？反正我想好了啊，咱家的房子我已经送给王主任了。
6: 送？为啥呀？
5: 因为他不喝酒。
1: 郭哥，多亏了你喝酒，我才能成为人生赢家，才能拥有像现在这么多，我得感谢你啊！对对对，
5: 没关系。亲爱的，
1: 哎，你说那么多累了吧？嗯、快嗑点瓜子儿子。
5: 好。
4: 完了，爱情我是没指望了，我只有指望我的亲情。我要给我女儿相依为命，我女儿呢？
7: 爸，我快醒了，爸。
6: 你谁呀？
7: 我。爸，
6: 你怎么那么像李雪琴呢？
1: 她是你女儿。
6: 她是我女儿。
1: 哎，
6: 我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
7: 能，我多带劲呢、啊、我老板对我可有意思了。
6: 我知道，你等会儿你往那边点。
7: 我不。
6: 哎呀，咋回事啊这是？
1: 哎，你睡了10年，姑娘长大了认不出来正常，况且她还整容了。
6: 为啥呀？
1: 为了考上北大，所以整成了学霸。
6: 考上没？
1: 拉胯。
6: 没考上，
1: 但最后还是北大。
6: 咋回事？
1: 在北京大兴学习美容美发。
6: 我不活了。
7: 为了我你也得活下去呀、啊、爸。
1: 为了我俩你也得活下去呀、啊、果子。你看你现在醒了，正是时候，我们俩的婚礼你一起来乐呵乐呵。知道你爱喝酒，给你准备点酒，白的啤的红的随便喝。
6: 你喝去吧你。
7: 爸，我陪你喝点吧。
6: 不喝。
1: 你不喝酒也行，就是你作为前夫啊，我们俩的新婚典礼你是不是得讲两句？
6: 我讲两句，我把桌子给你揍了，我说两句，我动感，我整个，
5: 我感觉不行了，不行了，我老公太受刺激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5: 我感觉
1: 我心里有数，还差最后一步。
5: 哦，
1: 雪琴，
5: 爸，
4: 闺女，你这个女儿我认了，咱爷俩相依为命。
7: 爸，我有个事儿忘跟你说了。
6: 啥事儿？
7: 我现在姓王了，我妈改嫁了，我也改姓了，以后你有啥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哦。郭叔。
6: 郭叔。
7: 嗯，
6: 郭叔。郭叔。
7: 要郭叔，要郭叔。郭叔。
1: 哎，
7: 郭
1: 叔，冷静一下，冷静一下。
7: 哎，
1: 别着急啊，让我再试验一下。确实晕了。
5: 不用管他吗？会出事吧？这
1: 没事啊，都在我掌握之中
5: 啊。
1: 我们该做的都做完了，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来，集合。
5: 不是
1: 领片酬。
5: 那是片酬吗？大爷王玉的。

0: 个片酬你得给我多加点，那老先生爸叫的，你那个爸叫的特别假，但是你最后发挥的那声郭叔啊发挥的特别好，就不扣你钱了啊。
1: 哎，我要奖，我要奖。
0: 加什么奖？你回奖。
2: 那个你给我加点吧，是吗？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扮演一个孕妇，以后怎么找对象呢？
0: 就刚才你那段表演给你发到网上去，那粉丝得乌泱乌泱，你就成流量了，要啥样的没有啊？
3: 呀，我没要求，钱我都可以不要，就是下回这种角色能不能让我试试？
4: 妈呀，你还跟我小
0: 伙儿，你开吧，你开吧。
5: 我太难了，
6: 老公，你看你喝酒把自己喝成这样，值得吗？我知道你有时候喝酒啊，出去应酬啊，都是为了这个家，都是为了我和女儿。可你把自己身体喝坏了，我心也疼啊。我不要求什么荣华富贵，我其实就是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快快乐乐健健康康，你知道吗？老公。你醒了，老公。
5: 老婆。
6: 哎，老公。
5: 我不想让你嫁给别人。
6: 我嫁给谁？
5: 你嫁给王主任。
6: 瞎说，你昨天是喝晕了我才把你送到这儿来的。
5: 不是，王主任和他们都说我睡了十年。
6: 没有，明天就过年了，我这不是来接你回家吗？
5: 真的吗？
6: 真的。
5: 哎呀，我做了一个噩梦。
6: 什么梦？
5: 哎呀，这个梦太可怕了。你嫁给别人了，我平白无故欠了520万的外债，关键是咱闺女长大了，长得老大了，都爆炸了。闺女呢？
6: 闺女，
7: 爸爸，
6: 快来，妈妈抱抱。
5: 哎呀，我的女儿。
7: 爸爸。
5: 闺女，这是什么？
7: 这是我给你带的酒。
5: 还喝呀？妈妈不喝了。
6: 真的吗，老公？
5: 嗯，其实啊，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特别是伤亲情、伤感情、伤家庭，我再也不喝了。
6: 老公，你要是能做到，你就是我心中最完美的老公。
5: 我一定做到。
0: 给他送宝。
8: 谢谢。
5: 哎呀，他们好像在梦里我都见过。
0: 对呀，他们都是为了配合你戒酒的优秀演员。
5: 太好了，谢谢王主任。
0: 戒酒成功了，给大家讲两句。
5: 好，好，谢谢你们，你们为了我付出的太多了。大哥，我没啥说的，我提一杯。
0: 给他绑起来。
5: 这个什么？我是开玩笑的。
9: 下面时间请您收听小品，都是执照惹的祸。
10: 街坊邻居们大家好，
11: 咱们小区的王小倩跟我说呀，要在小区办一个家政服务公司，让我帮着给申请一下营业执照。我一打听，咱辽宁网上就能办理，昨天我就把材料传网上去了，人家马上打电话说办下来了。这事儿我得赶紧告诉王小倩。
12: 二姑父，
11: 营业执照这么大个事儿你都给我办下来了，你是头的冠军的。
12: 王倩，营业执照这个事儿你真是好好的得感谢感谢我，那是我托人给你办的。
11: 我也托人了，没好使。
12: 你托谁了？
11: 大姑父
12: 赵刚的。大过年的别提赵刚的
11: 晦气。
12: 哦，我回来了。你看他那个晦气的样子。你瞅瞅，
11: 起开。
12: 倩儿。
11: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

0: 营业执照批下来了。哇，下午大姑父陪你去营业大厅，咱们取去。
1: 怎么就一惊一乍的呀？那营业执照是你给办的
0: 啊？
1: 啊啥？给他看看，我们都取回来了。
0: 呀呀，怎么回事？
1: 这营业执照是我托朋友给他办的。
0: 瞎说，我跟钱笨笨网上给他办的。
1: 哎呦呦呦，还给我表演呢！我这朋友就在咱们家呢，我把他请出来，我吓死你！我来吧，有请我的好朋友浩哥。

0: 旁边那个煤气罐子把你的脚抬下，你踩我军钩子上了。
1: 快点啊，说你呢。哎呀妈呀，完事儿。
2: 快请坐，快请坐。
1: 浩哥，
3: 来浩哥，来浩哥，
2: 就不能看着点吗？啊、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哎嗨、哎！哎，
2: 我的天哪！哎哎，大姐夫啊，看见没有，这派头子，这就是我的朋友高人。
4: 还高人，这也不像个人呢。你
2: 来来来，介绍一下啊。哎呀，浩哥啊，不仅帮王小倩啊办了这个营业执照，而且啊，这一堆那一块的全都好使啊！你们个人有什么事找他全解决啊！
3: 你妈这个说的是什么话？
4: 什么玩意儿？这一堆那一块的捡破烂的啊！
0: 鄙人张浩，现任辽宁省办事大厅厅长兼有关部门掌门人。你们有啥办不了的事跟哥说，分分钟给你解决。
1: 哎，那个浩哥，你能不能帮我找个人把我整成柳岩那么辣？
0: 这好办呢，多吃辣椒。
1: 不是那个辣椒的辣，是身材火辣的辣。
0: 分分钟哥给你办了。柳岩，我们都是朋友。
1: 哎呀，太好了，浩哥，最重要的，我想让我这个腿能够再长一点。
0: 这事你就交给我了。哥向你保证，脖子以下全是腿，就按原规弄着。
1: 哎呦我腿，哎呦我腿，
4: 小美，
1: 长啊，
4: 你过来
1: 啊。
4: 他能把你腿整长了吗？你看他自己有腿吗？
5: 哎，怎么了哥呀？不是，我这不是腿，我这是尾巴呀。啊，
1: 来浩哥您坐，我也有点小事想求你。你看自从我生完孩子之后吧，我就感觉我哪哪都垂，尤其是这脸，你看你能找人帮我整整不？
0: 那你想怎么整呢？
1: 那渣你认识不？
0: 哪吒看过。
1: 我不是骑风火轮的，武力那渣。
0: 那渣呀
1: 啊，
0: 朋友。
1: 哎呀，看这路子，
0: 那渣不就是以前我找人就是给扎的吗？
1: 啊，那他扎花多少钱呢？
0: 他那一堆一块搁那摆着呢，底子好。
1: 对对，
0: 我记得是花30000给扎的。
1: 30000？那浩哥，您看我这一堆一块呢？
0: 你这一堆一块要50000吧？
1: 50000，差那么多，太贵了，不扎了。
2: 扎。50000块钱换个那扎，性价比可以。
1: 浩哥，你看我先往那扎，哎。
4: 来来，等会儿
1: 啊。
4: 那个煤气罐离我这军钩子远点。
1: 哎，那个浩哥，你看他俩都扎了，能不能找个人赠送两针给我也扎扎？
4: 你这就不用找人了，我就能整。
1: 啊，
4: 我给你求针去，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
1: 太好了，哎呀妈呀，
3: 远远
1: 是远，我求针去，
4: 站起来
1: 啊，
4: 干啥去？
1: 求针去，不扎？
4: 你彪啊你！你能让他扎吗？你看他自己长那个样，跟个军钩子似的。他要是有本事早把自己扎得像个人了。
1: 大姐夫能不能少整两句啊？啊，人咱家人都看出来了，人浩哥这能力有目共睹，浩哥这派头子绝对够用。
2: 行了行了，来开饭开饭。
1: 好，哎呀浩哥浩哥，不仅像咱这军钩。
4: 那个我说一下啊，爸妈过年去海南旅游去了，今天这个位置呢，那我就坐了啊。
2: 起来，这是主座，给你预备的。浩哥，快请。
1: 浩哥，
2: 请
1: 请请，全都派头了。
4: 哎呦我的妈呀！

0: 行，我坐这儿。行，这主陪，我的座。行，这是二陪。
1: 行，三陪给你留的啊。来，这顾上上大点儿去。
2: 起来，我要坐浩哥对面。
0: 那我就没地儿坐了。
2: 你蹲着，一会儿我给你扒拉点菜啊。
0: 行，来，放下。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给大姐夫拿过去。
3: 好嘞。
4: 大伯伯，我跟你说啊，这是新一代配方有机奶粉，增加小分子蛋白、益生菌等14种营养，营养特别丰富。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
2: 老好喝了。
4: 哎，不是你再好喝你也得给我点水呀。
0: 干嚼。人呐，刮风下雨咱可以不知道，但自己什么位置千万要清楚。
5: 哎呦，深奥，深奥！
0: 就我这个身份，你把我安排到你们家最主要的位置啊，以我来看，档次还是有点低。
4: 是，我也觉得有点低。顺风啊，哎，弄根绳子把它挂脖子上，然后往上蹬。
1: 蹬几能使？
0: 哎，这个小同志说话挺猖狂啊。营业之道这个东西，在你手里是不是很难？
2: 非常难。
0: 再搁这儿3分钟。
1: 哎呀，你看那个，
0: 之前我办这个东西都是收费的啊、今儿我就看顺风面给你们免费了。
1: 哎呀，大钱
0: 太有意思了。但是你公司装修的活得给我。
4: 等一会儿，王小倩，你公司装修的事不用找别人，大姑父给你装
3: 啊。对，让他干吧，他便宜。
0: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这一桌子聪明人怎么净办那糊涂事呢？
5: 你不能给我点面子呀、
2: 啊！我觉得浩哥说的对。
3: 那行了，浩哥，我打听一下子，你那活干完之后得多少钱呢？啊，
0: 家人们，上波福利呗！啊，走遍全国，赔的就是我。哎呀，走遍全天下，没有这个价，全国最低8万，上车。
4: 行，上什么车呀？
3: 他那房子一共才8平米，
4: 就那老8万。
3: 浩哥，你把车下了吧，还是让我大姑干吧，他确实便宜，才800块钱，还包工包料。
0: 800啊？怎么的，拆都不够吧？你装？
5: 不是，我们家就是我大姐夫装的。
0: 怎么的？
5: 我们家
0: 对，这屋是他装的啊。对，这屋咋说呢、东北三省乃至全国啥也不是。你懂装修吗？
4: 强电弱电布灯埋线我全能办，
0: 上水下水暖气跑水我全都管，门框脚线家具家电我全能干。你这屋防火防盗吗？
4: 灭火器防盗门卫生间里边放浴盆咋的不行吗？哎，
0: 你
4: 我怎么的？我还告诉你，咱家现在最不安全的就是有那么一个人说话根本就不着调。
0: 还说我不着调？就你这屋这个地
4: 怎么的
0: 不平
2: 啊？地平？
4: 你别瞎说，这地怎么不平啊？这地怎么不平？
0: 看着没，就他那个嘴呀比那个牙都硬，还怎么不平？
4: 起来，怎么的？
0: 试验一下啊，我就往这一躺啊，看到没啊？躺不住啊。
4: 哎呦，按不住。你看，哎呀，
0: 哎呦我的妈，我也纳了个闷儿了，这是怎么的？按沈阳怪坡那么装的啊？咋人呢
6: 啊？终于明白了，我儿子都快8个月了，到现在走路还摔跤呢。
1: 昨天还摔了一跤呢。大姐，原来是你没摔。
4: 你8个月摔一跤不很正常吗？
0: 哎呀，这个橱柜是谁装的？
4: 这橱柜是我装的。怎么的？
0: 平时谁在这儿待的时间最长？
2: 我
0: 不用告诉我，一定是个胖子。
2: 你以前就胖。
0: 你以前那叫胖，现在这叫胖。甲醛严重超标，成功地杀死了你身上的瘦细胞，激活了你身上的胖细胞。怎么形容你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东北话，糊弄了。
6: 哎呀，一摁一个坑啊！
2: 什么玩意儿？你去去你家吧！我说呢，我在家干活最多，吃的最少，咋就减不下来呢？老公，全是你，都怨你。
4: 呀，大姐，你跟那起什么哄啊？你胖是纯天然的，跟后期没关系。
0: 哎呀！
2: 咋的了，浩哥？
0: 平时谁离这儿离得最近？
2: 那是我的卧室啊。
0: 废了啊！就是这个壁纸啊。
4: 怎么的？等会儿，壁纸又怎么的了？
0: 有毒。

0: 去吧。
1: 啊，
0: 我闻闻啊。
1: 你闻
0: 哪儿啊？
1: 就这
0: 儿。哎，真的假的？
1: 嗯嗯，哎，是有味儿，是有味儿。
2: 师傅，
0: 发作了。
2: 哎，
0: 师傅，
2: 慢点啊。
0: 大伯，
3: 大姐，
2: 你看见了吗？你这是要谋害我亲夫啊！啊，
0: 二米人
1: 大伯父，我说最近怎么你不让我上你家来呢？原来是把我送走了，霸占我爷爷的家产呢！
2: 大姐，
0: 哎，大伯父，
1: 别走啊！有毒是不是？都过来！
2: 啊，干啥呀？咋的？
1: 这有毒是不是？
2: 啊，
1: 是不是有毒？
2: 哎
1: 哎哎
2: 哎！
1: 有毒是不？啊，
2: 给他
1: 闻了就倒是不是？来来来来。
2: 哎
0: 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你的
1: 味道好极了。
0: 大哥们
1: 怎么的？
2: 你真事儿啊，
1: 舌头都拉红了，看见没？
2: 什么
1: 浩哥
0: 没事儿，我都大舌头都舔了，
4: 完了这人废了，
1: 有饭不吃搁这舔纸，精神上是不是有毛病？
2: 对，你这话说的对。
4: 哎呀妈呀，
2: 对对对对，
4: 哎呀你也不用不服，你装修这个东西物业你是不是得有人？
0: 哎呀，
2: 你也在这
0: 儿，有我硬吗？
4: 等会儿我问问你，物业你认识谁呀？
1: 说出来我怕吓死你。
4: 哎呀，你快说，
1: 你最好坐下听。
4: 你
1: 我认识你们物业老大。
0: 谁
4: 呀？赵刚子。
1: 哎呀，哎呀，哎呀，
0: 起来！
1: 我今天就多余穿着军钩子出来。
4: 哎呀哈！听完赵刚子三个字儿，还能亭亭玉立，没迷糊。
1: 哎呀，我跟你说呀，你一抱赵刚子呀，吓得我这个心呐，砰砰的呀。
4: 哎呀，哎呀，砰砰的，跟哥好好处处。哪天我约上我刚哥，你俩认识一下。
1: 哎呀，高人呐，谢谢你呀，你给我介绍一下赵刚子，我太喜欢他了呀。
4: 必须的嘛。
1: 另外，我问你个事儿啊，你看咱这个公司上税啊，就是两免三减。减半和五免三减半，你能找人帮着给办一下吗？
4: 三分钟，啥玩意儿？三免五减的，是事儿吗？
0: 啊、
4: 去年我老弟判二还三，我办的。
1: 另外，我还求你个事儿，因为我爹呀，今年86了，就想上天开个飞机，你能不能找人帮我爹办个驾照？
4: 哎呀，86啊，想鼓就飞机，
1: 嗯、
4: 战斗机就别压去了。我办个民航的吧。
1: 那你说我爹啊，第一次上天飞，那万一在天上啊，他跟人家追个尾、刮个蹭啥的，多不好啊！你能不能找人呢、啊，给我爹专门批一块天？
4: 分分钟，批阴天，批晴天，
0: 天都让你吹破了，我可就。
5: 请问这是老范家吗？
4: 哎，在，
5: 是老范家。有位张厅长在这里吧？
1: 张厅长，
2: 这
4: 是他，
0: 看着没？遍地是朋友，官方都找我干活。
5: 听你很久了，这是第几家了？
4: 这哪有活去哪儿呗？你啥活？
0: 咱是开天还得批地。
5: 行，我给你找个地方。
4: 这个小同志还找个地方？你算干啥的呀？
5: 我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4: 哎呀妈！市场监督管理一家人。我认识你们那个小高，我小兄弟。
5: 那巧了，我就是小高。
4: 我还说我赵刚子呢，谁信呢？
0: 哎，你好，怎么回事啊？
5: 你们呀，都让他给骗了。现在办理营业执照非常简单，在网上申请，当天就能拿到执照。我们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服务型政府，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行政申请，都能非常快速的办理完成。你们这种凡事找人办事的这个旧思想，真的该改一改了。
1: 对，
5: 走吧，
4: 嘎的，
5: 去你该去的地方。
4: 哎，你这等我一会儿，我嘱咐两句话啊、哦，马上回来。官方找我干个活，我估计这次啊，一去就得半年嘛。
1: 呀，半年挡不住吧？
4: 打住了，我总去。那你们这个公司呢，也会着急装修，对吧？这屋你看也造个皮儿片儿。半年之后，你等我出来，不是？你等我回来，这活你就交给我。装修这一块，我拿捏的还是死死的。
0: 去你的吧，
4: 妥妥的。
1: 等会儿还有件事。这个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呢、啊，我得拿吧。这半年营养我得跟上，走吧。
4: 哎，你别薅我、啊，你看见没？这屋地不咋平。
1: 哇，这到底咋回事啊？
2: 还没听明白咋回事啊？你那个营业执照，人大姐夫早在网上给你申请成功了。就刚才那个骗子啊，他从中间打了个时间差，带着你去爷爷大厅把爷爷执照给取回来，回过头来又来骗你。

0: 哎，你是不是太巧了？
1: 老公，
2: 干啥？
1: 让你受委屈了啊！
2: 嗯，
3: 大姐夫，其实我这脸垂不垂呀，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大姐夫，
2: 嗯，
0: 永远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冻龄男神。
2: 大姑，那个对不起啊，我公司装修呢，还得你来，毕竟那漆你舔过了，环保这一块呢，安全。
4: 大姐夫，既然都是误会，那就开饭吧。我坐这儿。
2: 你起来。干啥呀，四叔？这件事你做了吗？
4: 那你坐，我坐这儿。
1: 起来，是你坐的地方吗？过去。
4: 那我坐这
1: 儿。你看，是你坐的呗。起开，
0: 起来。
4: 哎呀，你们都有座。哎，这有个座。
1: 来了，
2: 把酒杯端上
4: 来。
2: 按照咱东北的规矩，把红酒醒上，白酒烫上，啤酒拔上。
5: 下面请您收听相声《众口难调》。
6: 来到这演出压力特别的大，
4: 哎，有压力啊！
6: 哎，是因为《笑傲江湖》以后，人们都叫我们相声新势力，
4: 起了这么个外号，
6: 就两个人就敢叫势力。
4: 您听听，
6: 这也太单薄了，这势力，
4: 这势力早晚得让人灭了。
6: 是，后来人导演说了，
4: 哎，
6: 你们是相声新势力，
4: 哎，对，
6: 你们的节目必须是新的。
4: 啊，得演新节目，
6: 哪有那么多新节目？
4: 不好创新。
6: 后来出主意，
4: 哎，
6: 对，多听别人的意见，
4: 哦，汲取观众的意见。
6: 关键现在没法听，
4: 那为什么呀？
6: 众口难调。
4: 怎么就众口难调了？
6: 说什么的都有，
4: 那都得听一听啊。
6: 我说我们在上海住着，
4: 嗯，
6: 我们邻居一老大爷，
4: 嗯，
6: 那天见着我了，
4: 啊，
6: 一见面就给我提意见。
4: 哦，上海的老大爷，
6: 我认识你。
4: 哎，这什么口音呢？这是
6: 相声新能源。
4: 是，就不是天然气。嗯，
6: 是上海人吗？
4: 相声新势力。
6: 哦，新势力。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4: 最近没有写什么新东西。
6: 你看看。
4: 怎么了这是？
6: 我是来帮你的。
4: 哎，你是干什么呢？
6: 我是来帮你的。你是来帮我的。
4: 哦，
6: 就你这个口音还打算帮我？就我这个口音才能帮你呢。
4: 怎么就得这口音帮我呀？
6: 就说你们这个相声，
4: 哎，
6: 为什么人家不爱看？
4: 为什么
6: 人都爱看电视剧呢？
4: 啊，电视剧火呀。
6: 因为电视剧这个类型多呀。
4: 都有什么类型啊？
6: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剧。
4: 不是，咱别用一惊一乍。
6: 大型都市浪漫、爱情剧。
4: 不是，我知道。
6: 大型科幻、悬疑、伦理、言情剧。
4: 啊，对对。
6: 大型留神假牙。
4: 太吓人了，您这个
6: 类型多呀。
4: 这类型多跟相声没有关系呀。
6: 哎，你在电视上说相声，
4: 嗯，
6: 你就得借鉴电视剧。
4: 我借鉴什么电视剧啊？
6: 最近人最流行
4: 哦，
6: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剧，你借鉴一下。
4: 嗯，
6: 相声新势力，
4: 对，
6: 国内首个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
4: 嗯，
6: 你想象一下，
4: 嗯，
6: 站在十里桃花里说这个三生三世的相声，炫不炫？
4: 炫，特别的炫，
6: 嗯，
4: 比那个大刺花都炫。
6: 你看
4: 看什么呀？
6: 嗯，
4: 这相声不会说啊，说不了。
6: 不是，你尝试尝试。
4: 尝试，我们平时也不这么说呀。
6: 你平时怎么说？你给我来了，我听听。
4: 平时我们就往这一站。
6: 嗯，
4: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掌声。
6: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
4: 那怎么了？
6: 上来就要掌声。
4: 那一般不都得这样吗？
6: 你不是一般的相声演员。
4: 那我是
6: 你现在说的是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
4: 啊，
6: 你得注意措辞。
4: 我怎么注意措辞？
6: 掌声不能叫掌声，
4: 那掌声得叫
6: 天雷。
4: 哎，叫什么？
6: 天雷。
4: 哎呀，这个遭雷劈的相声啊！
6: 嗯，观众朋友不能叫观众朋友，
4: 那观众得叫
6: 诛仙。
4: 哎，有没有狗仙？
6: 还有鸡仙呢，还有驴仙呢，还有王八仙呢。
4: 什么乱七八糟？什么叫猪仙呢？
6: 诸位大仙，简称猪仙。
4: 我这都神仙。
6: 哎，所以这句话你得这么说。
4: 那怎么说呢？

0: 你看看，你看看，来，你继续，你继续。
1: 很荣幸能够站到这个舞台上，跟现场的各位明星老师一起演出。
2: 词儿太水了，你这个词儿
0: 怎么水了？我词儿
2: 跟你说这注意措辞，注意措辞。
0: 怎么注意呀、啊？
2: 舞台不能叫舞台，
1: 那这舞台得叫
2: 诛仙台。
0: 我就得死这儿啊！
2: 现场不能叫现场，
1: 现场
2: 四海八荒。哎呀，明星不能叫明星，
1: 明星。
2: 上仙，
0: 哎，上仙，
2: 哎，你看，嗯，蔡明老师，
1: 蔡老师，
2: 女娲娘娘，娲，女娲娲娲，女娲娘娘，女娲娘娘，
1: 女娲娘娘，
2: 是不是？文松，
1: 文松，
2: 娘仙，哎，
1: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白凯南，哎，第三仙，哎。
1: 一点肉都没有啊！
3: 四海八荒的诸仙们，你们好！相声新势力杜杰原声带独家亮相《酷我音乐诸仙台》，别忘了在线天雷滚滚。
2: 演出也不能叫演出，
1: 那个演出得叫
2: 杜杰。哎。
1: 那这话怎么说呀？这个
2: 这么说
1: 那。
2: 甚是欢喜能够在这诛仙台上和四海八荒之地的上仙共同渡劫。
0: 看，都说没毛病，
2: 看看看，你就这么来，
1: 我就这么说相声，
2: 你就这么说，相信一个上海人的判断。
1: 那听你这个意思，我还得学你这个上海口音喽。
2: 那当然了，要不你不正宗啊。哎，
1: 我去。就这玩意儿你们爱听啊？
2: 叩谢诸仙，天雷滚滚！
1: 什么搞的？行了行了，你们就别搅和了。没有这么提意见的。
2: 老大爷好心给你提意见。
1: 好心，但是不能瞎提嘛。
2: 也没关系。嗯，我老大爷提意见。
1: 那怎么着？
2: 我们楼下那北京小伙也提意见。
1: 哦，年轻人的意见要汲取。
2: 那天一见我就提，那态度特别好。
1: 态度好就行。
2: 哎，我认识你。哎，
1: 这什么态度啊？这是
2: 相声内分泌。哎，
1: 什么？
2: 相声内分泌。
1: 内分泌。嗯，
2: 紊乱了。
1: 相声新势力，
2: 哦，相声新势力，哎，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说什么？
2: 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1: 最近有新作品呢？
2: 什么新作品呢？
1: 大型古装玄幻仙侠相声，
2: 天理鬼鬼。滚！你快给我滚滚滚！你有病是吧你啊？
1: 这不那老大爷提的意见吗？
2: 相声，嗯，说幽默的艺术
1: 啊，那倒是。
2: 你得娓娓道来呀、啊，
1: 娓娓道来。
2: 你得自然。
1: 怎么自然呢？
2: 自然嘛，嗯嗯，就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冷等
1: 不等冷，嗯。什么叫等冷等冷等冷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这不动物世界吗？
2: 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嗯，又到了听相声的好季节。
1: 哎，
2: 空气中弥漫着相声的味道。
1: 这股什么味儿呢？
2: 在广阔无垠的亚欧大陆上，
1: 对，
2: 居住着一群大型群居类哺乳动物。
1: 什么呀？
2: 相声演员。哎，
1: 好好好好，
2: 在这个群体中，哎，一个成年的雄性逗哏可以同时拥有很多捧哏。哎，
1: 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
2: 年轻俊美的雄性捧哏玉浩，
1: 哦，
2: 正在相声桌前，嗯，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气味，哎，以吸引逗哏。
1: 您说这叫狗撒尿吧？
2: 此时
4: 他盯上了不远处一个年轻的成年雄性逗哏高小攀。一年只有一次的强烈刺激啊，让高小攀高兴的摇头摆尾，四处奔跑。哎呀，渐渐的远离了他的配偶尤宪超。
0: 还配偶尤宪超。
4: 宇浩见有机可乘，
0: 是
4: 便静静的舔着爪子等待时机的到来。
0: 还得舔着。
4: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
0: 怎么着，
4: 不远处有500双眼睛正在紧紧的盯着他们。此时机敏的高小攀发现了危险，他要提醒整个种群，于是他发出了阵阵的低吼，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大爷哥好朋友，今天你要再见。
0: 你怎么个意思？这是
4: 那小伙给提意见。
0: 不是小伙提意见，相声是语言艺术，你这找那跟语言有关的你要接受啊。
4: 有，
0: 又有了。
4: 坐出租车啊，那的哥跟我聊天。
0: 啊，的哥
4: 提意见。
0: 他提什么意见？
4: 特别热情。
0: 是吗？哎哎，我认识你。
4: 啊，您认识我？
0: 相声 SB。
4: 骂人是吧？我是 SB Super Boy，超级男孩。没骂你。
0: 我们就叫相声新势力。
4: 相声新势力。
0: 新势力
4: 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
0: 哎呀，最近这个新作品很多呀。啊，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又到了听相声的时节。雄性健美的相声捧哏玉浩，
4: 天雷滚滚。
0: 你都是新作品，
4: 你是不是吃什么不消化东西了？你，
0: 我快疯了。
4: 我相声是个语言艺术啊，我天天我开出租车我就听了
0: 啊。您听得多，
4: 你跟我们这一样啊。
0: 怎么了？
4: 都属于服务行业
0: 啊。那倒是，服务大众送欢笑嘛。
4: 对呀，所以最起码的你应该是说话让人听着舒服吧。
0: 哦，语言要优美。
4: 哎，你得借鉴一下咱们这哪个行业说话让人听着舒服。
0: 哪个呀？
4: 飞机上那个空姐。
0: 不是，空姐说话就舒服啊。
4: 多舒服呀。
0: 是吗？
5: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乘坐本次相声航空的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飞机即将起飞，请你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光板，我会的组员先解除为您服务。
0: 服务啊，
4: 我很贱，就这个感觉多舒服。
0: 就您那意思，我们说相声也这样。
4: 对呀，
0: 我往这一站，先生们女士们，欢迎大家观看本次演出，我是本次演出的相声演员玉浩，我和我的搭档将竭诚为您服务。
5: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0: 再来这，我跟你没完，知道吗？
4: 你是不是有病呢？
0: 谁有病啊？
4: 我开着出租车，你帮我往出推。哎，我去！摔死你！
0: 活该，你知道吗？
4: 因为着急，
0: 你提点有特色的语言特色呀。
4: 有，咱不是讨论，我跟你探讨嘛，我跟你探讨。
0: 我都快疯了，这会儿你知道吗？
4: 你来那个意志篇相声。哎，
0: 意志篇相声
4: 能拉近你跟观众朋友们的距离。
0: 不是，这个怎么拉近距离啊？
4: 观众不叫观众了，
0: 那观众得叫
4: 哦，我亲爱的上帝。哦，我亲爱的上帝。哎，管搭档也不叫搭档。
0: 哎，搭档，对对。
4: 哦，我的宝贝儿。
0: 叫什么？
4: 哦，我的宝贝儿。哦，我的，
0: 不要用这个眼神看着我。不是，这能说相声？
4: 可以，你把刚才高小攀那个拿过来，你要按我这么说，你比他强。
0: 哪段啊？说出来比他强。
4: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
0: 啊，是啊，
4: 你知道吗？哎，在南边来了个喇嘛。看在上帝的份上，他的手里还提着5斤坛吗？
0: 哇，这么神奇吗？
4: 哦，这是见鬼！他北边又来了个哑巴啊！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儿呢？
0: 啊，是啊，
4: 他的腰里竟然别着一个喇叭。哦，那愚蠢的像一头倔驴一样，提着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哎，哑巴说：“哦，我不愿意。啊”
6: 哦，我亲爱的宝贝儿，我想问一个问题。
4: 怎么了？
6: 为什么你的哑巴和高小攀的哑巴都会说话了呢？
4: 可能是一个村的。哎，可是我的哑巴会拒绝。哎，不，
6: 行了，我觉得这个就……
4: 哦，喇嘛说：“嗨，我的老伙计，你信不信我用靴子狠狠地踢你的屁股？”哦，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哑从兜里掏出了手机。哎，嗨，亲爱的们，看见了吗？双击666，这个喇嘛要踢我的屁股了。哎
6: 呀，我去你的！

0: 感谢大家，不认识我们就给我们鼓掌啊！
1: 这是，
0: 对，哎呀，太热情了。我们两个不是此地的人儿，哎，
1: 那叫人士，人士，
0: 对，就是不是这是 people person human being，
1: 你就说人
0: ，yes it is 人。我们两个是来自西安的相声演员，
1: 没错。
0: 我们很高兴，
1: 那当然
0: 来到《笑傲江湖》。哎，我们上电视了。哎，一位超人曾经说过，嗯，沃斯蒂舍德曾经说过，
1: 对，
0: 一个人上了电视，他就是明星，我们就是明星。我，
1: 鼓掌呢？这你刚说谁？
0: 咋了？
1: 你说了个谁？说得，
0: 沃斯蒂舍德，我们就是
1: 谁？谁说得？
0: 沃斯蒂舍德，我们
1: 说清楚点。
0: 沃兹基硕德，哎，
1: 你自己说的顶什么用？你说的，你是这样
0: 的。上电视，我们很兴奋。
1: 那这是兴奋，
0: 但是，哎，让我们来说相声。我一开始我们是拒绝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有郭老师在啊，
1: 那对，
0: 我们不敢站着说相声。
1: 那咱俩趴着说，
0: 咱俩两个踩背的，嗯，我来个中式，
1: 我来一泰式。
0: 央视的人，
1: 出去。
0: 不是，我说那个意思，嗯，站着说相声太吃亏了。
1: 那什么不吃亏呀？
0: 你看二人转，嗯，二人转演员一上台多自由，
1: 人自由，
0: 人往那一站，哎呦呵，那什么，反正你不鼓掌，我就搁那溜达，我就。
1: 二人转太费鞋了，
0: 哎，要么你不鼓掌也没关系，嗯，朋友们给我来个掌声，我也来个绝活，哎呀，弄个脸盆呲啦撕了，火，弄个气球套头上，咣吹炸了，啊，这都不叫绝活，
1: 这不算，
0: 什么叫绝活？
1: 您说，
0: 你能来，别人都来不了，这叫绝活。哎，
1: 对了，
0: 譬如说，
1: 哎，你熏着我了，嗯，比如说，
0: 哎，放咱们两个什么叫绝活？
1: 咱们俩
0: 站着说着说着相声，裤衩生个娃，这叫绝活。
1: 这是变态，你知道吗？
0: 我就说这个意思。嗯，二人转真正说要绝活，
1: 您说是？
0: 得说是唱
1: 啊，哦，拉场戏。
0: 我最喜欢那个双回门，
1: 小帽啊，
0: 两口子抱孩子回娘家。啊，正月里是里啊，正月里初三事儿啊，单位里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转回身来叫了一声他呀，哎，你过来呀，有点事儿，看看外面有没有福事啊，咱们两个人啊，抱着孩子去串门，当天去那个当天回啊，看一看我爹我妈，你的那个老丈人啊，嗨嗨嗨嗨嗨一嗨一二呀，
1: 嗓子真好。好，可以了，行了，可以了。
0: 哎，你看我这个骚劲儿，看。哎，
1: 行了，可以了。
0: 好听不好听？
1: 哎，是好听，
0: 但是不够洋气。
1: 那什么洋气呢？
0: 现在最洋气，哎，你说是粤语歌。
1: 粤语歌怎么洋气？
0: 因为听不懂。
1: 哎。哦，听不懂就洋气。
0: 以前有乐队叫 Beyond 的，
1: 那是经典。
0: 唱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
1: 哎，您说，
0: 钢铁锅含着泪喊锈瓢锅。这首歌每一个追求梦想的人都一
1: 没有梦想，嗯，这就是个修锅的，
0: 歌名，
1: 这什么歌啊？
0: 钢铁锅，这雷横修飘锅，
1: 海阔天空，
0: 叫啥？
1: 海阔天空
0: ，Yes it is， 对，哎，这个歌，是不是洋气？哎，但是啊，说实话。哎，你要想一下，
1: 想什么？
0: 刚这个双回门，嗯，你让刘德华用粤语唱这个，多洋气。
1: 刘德华唱嘛？
0: 唱啊！你看我。
1: 哎呀！
0: 怎么来是来呀？怎么来唱三遍呀？单位来放年假，我们两个去串门呐，转回三来，叫来一声他呀，哎，来过来，有地势，抬抬坐边有冇放肆？我们两个人拖住细路去串门，当天开那个当天饭，看你看我老爹我老狼人那个老将人啊，嗨嗨嗨嗨嗨呀！多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就别数数了，这事还数数了，这
0: 感觉怎么样？
1: 这有什么感觉呀？
0: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不懂欣赏。
1: 谁不懂欣赏？
0: 你是不懂欣赏，知道吗？你不懂欣赏。
1: 什么毛病这是？
0: 你这说不光这个，嗯，评书也不够洋气。
1: 那谁说的？单田芳先生说的多好。
0: 你说的好，你得说新书。
1: 说什么新书啊？
0: 你比如说。
1: 说清楚。
0: 圣斗士星矢。
1: 你等会儿，单田芳先生啊，说星矢。

0: 对呀、
1: 啊，人家说嘛，
0: 你看我，看我，看我。
2: 你好，
3: 上文书说道，
1: 嗯，
3: 天马座的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
1: 啊，
3: 几个人前往黄金十二宫营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儿。
1: 小娘们儿呢？嘿。
3: 几个人施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往下一哈腰、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说是迟那是快，就来到了黄金十二宫的第五宫。
1: 第一宫，
0: 第一
3: 江湖规矩，四舍五入。哎，
1: 什么江湖规矩？
3: 第五宫的首相叫哎欧亚，
1: 哎叫什么？
3: 哎欧亚，
1: 什么玩意儿？
3: 艾奥利亚，艾奥利，艾艾奥亚，哎，书中代言，
1: 嗯，
3: 这个艾奥亚不是一般人的，
1: 那当然，
3: 那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汉子，
1: 什么俏皮话啊？
3: 行驶一看啊，哥几个你们先走，
1: 走，
3: 这趟雷我趟，
1: 不，您扛着。
3: 说罢，双脚点地，
1: 嗯，
3: 使了个燕子三朝水，
1: 嘿嘿，
3: 左脚蹬左脚背，右脚蹬右脚背，
1: 那蹬不上。
3: 就来到了艾奥亚的面前，
1: 嗯嗯，
3: 两个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
1: 哎呀，
3: 走行门迈阔步，插招换式就打在了一起。只见两个人肉肉肉肉啪啪啪啪啪，肉肉肉肉啪啪啪啪啪，肉肉肉肉啪啪啪啪啪，肉肉肉肉，
1: 这都什么相声词啊？这，哎哎哎，行了，我。
3: 三百个回合是未分胜负啊。星矢偷眼观瞧，
1: 哦，
3: 这艾奥亚能耐在我之上，
1: 那对，
3: 想赢他，
1: 嗯，
3: 我得使出毕生的绝学，
1: 什么呢？
3: 天马流星拳。
1: 哦，
3: 这天马流星拳可厉害，
1: 哦，
3: 一秒钟打出10000来拳，
1: 哎呀，
3: 一拳都没打着，
1: 哎，那就别说了，一拳都没打着还说这么热闹，
0: 感觉好不好？
1: 这有什么感觉呀？
0: 我发现你这个人不懂欣赏，
1: 谁不懂欣赏？
0: 不光这个不够洋气，
1: 嗯，
0: 还有咱们陕西的秦腔，
1: 那是百戏之祖。
0: 摇滚之祖，
1: 哎，那你等会儿吧，他跟摇滚有什么关系？
0: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
1: 什么？
0: 你看唱法基本靠吼
1: 啊，
0: 吼摇滚，吼秦腔，
1: 哦，
0: 而且陕西出了很多摇滚明星，
1: 都有谁呀？
0: 你比如这个郑钧、许巍，那谁还有那谁谁，
1: 后边这俩是东北的吧？
0: 就是就出的很多，
1: 嗯，
0: 为什么出摇滚明星？
1: 为什么呢？
0: 从小听秦腔听的，
1: 耳濡目染，
0: 哎，他知道怎么吼好听。
1: 哦，
0: 这时候我喜欢一个，
1: 哎，
0: 中国摇滚第一人，
1: 哪位？
0: 崔健。
1: 崔健，
0: 崔健，
1: 哎，
0: 唱歌有特点，
1: 那当然，
0: 感觉嗓子眼里站了好多个男的抽烟一样，嗯。
1: 有这么呛吗？
0: 熏得乌烟瘴气，也听不清唱什么。
3: 来来，我就飙，就飙，飙干就。
0: 不是，
1: 唱什么？
3: 来来，我就飙，就飙干就。
1: 嘴里含着丝袜了吧？
0: 我听那演唱会最清晰一首歌啊，
1: 嗯，
0: 假行僧，
1: 那歌好听，
0: 好听吗？
1: 嗯，
0: 是不是？哎，往台上一站，麦克风架的也高，
1: 哎呀，
0: 帽子叫挡上脸，
1: 嗯，
0: 哎，往里一站，摸。

0: 什么感觉？
1: 没两条烟唱不了这歌，
0: 但是啊，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
0: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0: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没错。
0: 你为什么不睡觉？
1: 你管人家呢？
0: 有病吗？
1: 你管得够宽的呀！
0: 你走着干嘛？你打车呀？
1: 打什么车呀？
0: 那打车容易？
1: 什么容易？
0: 滴滴打滴打。
1: 什么？
0: 滴滴打滴打，打打滴打滴。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啊！
0: 你这个人不会用手机，
1: 是不会用了。
0: 这种词儿写的有道理，咱们秦腔的词儿。
1: 那这怎么的？
0: 你每一句你琢磨去吧。你琢磨一辈子抬不了杠。
1: 那你是没碰见我呀？碰见我就跟你抬杠。我有一外号。
0: 还有外号？
1: 杠头。
0: 冲这外号啊！我唱一句，你当朋友面，你给我抬杠。
1: 你唱，我给你抬杠。
0: 你听清楚、
1: 啊。你唱你的。
0: 听见了吗？
1: 没有啊，
0: 我还没唱呢。
1: 我就让你说的干嘛？我在这住着夜呢，别唱你的。
0: 出门来自觉地几百朝后。
1: 这句词有问题。
0: 怎么有问题？
1: 不讲道理。
0: 怎么不讲道理？
1: 你听那个词唱的？什么词来着？那是这个，
0: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面。
1: 不可能，出门的时候脊背怎么可能？您这是个废话呀。
0: 对呀、啊。它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
0: 为的是把豆子放在前头。
1: 还豆子？你听。
0: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没走。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真理？
1: 真理真理。
0: 你大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可说呢。
0: 你不承认你舅妈都不让。
1: 废话，是得承认了，
0: 但是调不洋气，
1: 那怎么办呀？
0: 真说今天来到笑傲江湖、咱们洋气一回，是不是？咱用摇滚的时尚、结合秦腔的精华，咱来把笑傲江湖摇滚秦腔，
1: 还摇滚秦腔，
0: 摇滚演唱会的形式，各位啊，咱们准备好，你把给崔健的掌声给我点，来，三二一。Rock and roll 秦腔，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没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心疙瘩心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挖泡妞，你大舅你二舅都是牲口，舅妈牛羊都是。
2: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旅而行》上午档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五凤朝阳刀。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江建臣到石城岛，为的是骗杀侯国英，可一见面又下不去手了，这叫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因为两个人是有感情的，特别是江建臣到这儿受到热烈欢迎，上至岛主侯国英，下至岛内的军兵全都沸腾起来，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侯国英的两个磕头哥哥六指追魂九子伦和秦岭一豹徐孝红也来了，这两个人来请江建臣喝酒。九子伦说，三弟啊，我们欢迎你，得留到这儿吧，做个海外天子多自由啊。徐孝红说，是啊，皇上龙无安，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立了那么大功，至今也没有受到封赏，结果父亲被害，你当醒悟了，走走，酒菜都凉了，喝酒去。就这样，大家前呼后拥往岛上中心走。江建臣明白了，别说我没杀侯国英，就是把侯国英杀了，我也活不了。就凭九子伦和许孝红也不会饶我，我在岛上是孤立无援的。杀侯国英的事，哎，找机会再说吧。他们往岛上一走，一瞧啊，哎呦，岛上新盖的房屋错落有方，军卒啊夹道欢迎，齐声喊，江三爷来了，欢迎江三侠，哎呀，可算把你盼来了。就这样，他们来到岛上的军事中心议事大厅。别看是白天，里边灯火通明。就在这阵，夏侯双杰、潇湘剑客韩月生、风流剑客燕日华一起过来见礼，江建臣只可应付。到里边一瞧，已经拉开桌案，酒宴摆齐了，呵，美味佳肴，大家推杯换盏。江建臣心事重重，只可借酒浇愁。酒过数巡，突然六指追魂站了起来，江三侠，老夫要告辞，我和我这二弟呀，为给三弟扩大势力，要到关内去请几名高手，你们慢慢喝，我们走了。说着，六指追魂、秦岭一豹两人出去了。两人走后，众人继续喝，频频劝酒。江建臣酒入愁肠，是喝得酩酊大醉。 醉的人事不省。到底醉到什么程度，醉了多久，江建臣呢一点都不知道。等他睁开眼睛一看呢，天色已经昏暗起来，因为房内没有点蜡烛，格外觉得黑暗。他心想，嘿嘿，为了我到这儿来。

狮城岛上下昏腾，所有的人面带喜色，可见这些人对侯国英的拥戴。他手下有50000铁甲，数百名高手，有万众一心，据守海上天险，怪不得当今皇上视为心腹大患。是啊，即使派100000雄兵，耗1000000饷银，也不见得能攻下石城岛。杀人女魔王侯国英，他智勇双全呢。可是我要杀他，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我杀他，也难以全身退出海岛。他的部下非杀我报仇不可。再者说，即使我逃走了，六子追魂、九子轮和秦岭一豹徐小红，必然和青城派联手找我复仇。我过去的冤家对头在趁机而动，那样一来，我江建臣难逃活命，就是整个先天无极派也必然遭劫呀。嘿，小皇帝这招真高，真叫绝，太狠毒了。江建臣想到这儿，心头一惊，冒了冷汗，头脑啊清醒多了，忽然想起事儿来。我临出门的时候，五凤楼跟我讲，当今天子打算聘请武林人重新组建锦衣卫，还准备选几个能人当他御前侍卫，以防有人刺王杀将。当时自己听了没放在心上，现在触动他的敏感神经。哎呀，皇上要把青城三豹拉为己有，可对先天无极派太不利了。青城三豹的孙女东方启柱要许给五凤楼，五凤楼不要，因爱成仇，仇深似海呀。他正在发愣，灯光刷亮了，只见女魔王的心腹丫头蓉儿点着灯光走了进来，手里有个托盘，放着一碗莲子粥，把这碗莲子汤啊放在床头，然后往旁边一闪，低头不语，好像有满腹心事又不愿意说出来。江建臣多聪明啊，他仔细的打量蓉儿，蓉儿呢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故意的笑笑，但这一笑比哭更令人可疑。江建臣一惊，哎呀，可能出事。是啊，女魔王侯国英哪儿去了？他怎么没在这屋啊？他看了看，这是侯国英的卧室。以蓉儿爽快泼辣的性格，现在露出这个模样，肯定出事。想着他赶紧下床。哎呀，蓉儿啊，我这一醉大概是一天一夜了吧，累得你没有安歇，守在我身旁。哎，看你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是不是生我气了？蓉儿笑了笑，哎呀，三爷您说哪儿了，能伺候您是蓉儿的福气，三爷可别屈了人心，你快喝下这碗汤，我再传下话给您准备饭食。说着他想躲出去，江建臣知道蓉儿是怕自己追问，干脆躲开吧。他能让他走吗？身形一闪，唰已拦在蓉儿面前。蓉儿走得慌张，江建臣突然拦他，收不住脚步，竟然一头扎进江建臣的怀里。江建臣呐，左手托起他的小下壳，右手扶了一下一头秀发。哎，蓉儿，跟我说实话，你的小爷去了什么地方？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告诉我，嗯，好吗？蓉儿身子颤抖了一下，不自觉的贴向了江建臣的胸前。江建臣知道他六神无主，不忍心去去过甚，松开左手让他靠在自己左肩上，右手又拍了拍他的香肩。快说呀，侯国英到底上哪去了？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瞒着我？蓉儿一向对江建臣敬若天神，背地里呀私生爱慕之心，可他知道江建臣连自己的主人侯国英都不是真心相爱，何况自己是一个微贱的丫头，平时只希望多为江建臣做点事，多伺候他一些就心满意足了。不料今天江建臣对他温言相问，又让他依偎在自己怀里，他受宠若惊，他满足了，竟高兴地流下了眼泪。他迟疑一下，终于说了出来，真出事了。原来女魔王侯国英啊特别有心计，目光远大，他悄悄地从京城把自己的急需私囊偷偷运到海上王国石城岛，
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留下了退路。岛上的面积虽然不小，但是可开垦的土地不多，再加上是荒地，不长粮食。为了长远之计，他派出亲信多渠道的收购粮食，好准备几万人吃用。最近关内啊，连年欠收，买粮食太困难了，所以他目光又投到关外地广粮丰的满洲。今天正在酒席前，侯国英突然接到急报，他派人到关外收购了大批粮食，在海外一个秘密码头刚要装船运走的时候，被一些武林怪客给卡住了，双方打起来，被派人死伤大半，形势危急，叫侯国英带人前去接应。这阵江建臣喝得烂醉，侯国英也不愿意让江建臣出头再受牵连，就告诉蓉儿，我走了，你不要告诉江建臣。江建臣听了蓉儿这番话，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以侯国英的名头，一般人呢都拒之如虎，不敢惹他呀。既然敢大动干戈，说明敌方势头很大。可女魔王这边现在正缺人，她的最大两个靠山六只追魂九子伦和秦岭一豹徐小红到关里去了，秦岭四少呢有三个身受重伤，夏侯双杰分别统领五万岛兵，不能擅离岗位。那么能征惯战的只有风流剑客燕热华和潇湘剑客韩月生，其他人呢不够手，侯国英又要临产了，行动不便，这如何得了？想到危险处，江建臣急得出了一身汗。蓉儿看江建臣的颜色一变再变，突然离开了他的肩头，跪在地上哀求地说，三爷，可怜我们岛主对你一片痴情，为你吃尽了苦头，现在他大难临头，三爷你救救他吧，哪怕他回来把我处以极刑我也认了。说完泪水横流，连连叩首。江建臣点了点头，蓉儿快起来给我找件兵器。哎，蓉儿赶快出去，时间不大，从外边捧进一口短剑，三爷给您。江建臣呢排挤坐在床上躬行一周，然后下床喝那碗莲子汤，一看蓉儿捧来这口剑，江建臣的脸色刷就变，哎呀，是这口剑，他想起以往的事情。什么剑呢？正是九个月前呢，江建臣奉命到青阳宫卧底，在密云别宫侯国英毒伤了大师兄萧剑秋，二师兄白剑飞要杀自己，侯国英递他一口剑，他无意之中招架二师兄，把二师兄的胳膊砍掉了，就是那口剑，这口剑上沾满了二师兄的鲜血，这剑叫乌龙啊。自己曾经拿着乌龙剑要杀侯国英为二师兄报仇，那么现在我拿着它去救侯国英，能这么做吗？想着这儿，他一咬后槽牙，蓉儿特别聪明，知道他想起往事，赶紧说，三爷往事就忘了吧，事后我家主人后悔死了，他就想拿这口剑自杀，被我劝住了，现在我的主人为你要生儿育女，看在孩子份上，你去救救他吧。嗯，好吧。江建臣这才接过乌龙宝剑，这手拉着蓉儿飞快的来到海边，蓉儿一招手，很快来了一艘快船，两人上了船，由蓉儿引路，劈波斩浪，唰赶去接应。回头再说女魔王侯国英，现在已陷入绝境。女魔王侯国英这个人呢，孤高自傲，秉性刚复，别看是女儿之身，赛过堂堂七尺男儿。一听说有人接他粮食，他明白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这是有人诚心和自己作对，要把自己这只孤军置于死地。要知道这石城岛是孤悬海面，上面五万多人呢，一天得吃多少粮食，一旦粮食断绝就得饿死在这儿。怎么办？身旁没有人，他叫大煞左青龙临时总

0: 管岛上事务，叫夏侯双杰准备打接应，自己只带韩月生、燕日华二人还有十几个助手，乘坐快船赶到秘密码头。这个码头啊，是侯国英建的，专门为石城岛收购柴米油盐。负责收购的人，这人叫于成清，外号叫撇蒜的。于成清啊，原是锦衣卫中专管钱粮饷事务的，他是啊阴阳扇子于和的抛侄，和侯国英还算师兄妹关系，十分可靠，为人也机灵，对侯国英忠心耿耿，办事也很老练。今天他把收购的粮食装好钢箱，拔毛起跳往石城岛运，可了不得，黑压压来了好几百人，呼啦把码头围上，又杀人又抢粮。于成清急坏了，赶紧组织人坚守屯粮重地，和来犯敌人展开血战，怎奈人单势孤，死伤无数，眼看不知。侯国英赶到出事地点，侯国英到这一看，码头岸边正在混战，双方打得不可开交。铁算盘于成清满头大汗的跑过来见礼，参见岛主，免礼。师兄啊，抢夺我们粮食人是从哪来的？他们的头领是谁？你说没说这是我的东西？哎呀，师妹呀，你说这些话我全讲了，问不出来，还说抢的就是岛主你的东西，不冲你不来呢。这人身体彪悍，武艺高强，我们伤了不少，万幸的是粮食没有夺去。
1: 哦，
0: 潇湘剑客韩月生说，岛主，依我看事情很复杂，看敌人的声势，于管家再忠心也不会逞到现在，敌人可能是有意引你出来，他们有更大阴谋啊！现在敌众我寡，您的身体又不便，十分不利，不如派人去请江三侠，叫他出头帮忙。侯国英摇摇头，不行，不能让剑臣趟这个浑水，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怕过人？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惹了我侯国英，格杀无论。哎，喊一嗓子叫他们住手，别打了。哎，就听高喊，哎，别打了，都住手，侯岛主来喽。怎么喊也没用，是啊，上百人混战打成人肉疙瘩了，你喊他能住手吗？恨得侯国英咬牙切齿，哼，大明崇祯皇上不容我，我退到这儿还有人欺负我，好，给他点颜色看，来呀、啊，给我上！上字一出口，韩月生、燕日华苍啷啷亮出宝剑，侯国英拿出杀人阎王扇，唰一下冲向敌群，就听了叮当叮当叮当，哎呦妈呀！兵人撞击声夹杂着惨叫声，敌方死了二十多人，倒在血泊中，活着的哗都退下去了。你看海一党没用啊，杀几个真有用。侯英的人赶紧退回来，包扎伤口，抢回尸体。侯英收回阎王扇，也退回来。就在这阵儿，有四个非常高大壮汉唰来到侯国英近前。女魔王侯国英把扇子唰一合，在手心轻轻的敲了两下子，那意思叫二客停止屠杀，二客退回来。侯国英看了看四个人，年纪都在三十左右，浑身穿青挂皂，相貌凶恶，每人手中一口鬼头刀。女魔王侯国英冷笑一声，韩月生、燕日华，我要你在三招之内杀了他们四个，有把握吗？没等女魔王侯国英最后一句有把握吗四个字说完，风流剑客潇湘剑客一闪电扑出。这两人呢、啊，当初是魏忠贤青阳宫中排名在一都之下三僧之上啊，是有名的二客，两口宝剑一递，真如电闪长空，一刺一穿。再看四名大汉已被他们报销两个，另外两个把鬼头刀刚刚举起，也被二客一个砍在前胸，一个扎在软肋，栽倒在地。韩月生、燕日华一个照面就杀掉对方四名应手。女魔王刷打开阎王扇，轻轻的杀了几下，哼，喂， 请问对面是哪路朋友，竟敢触怒本岛主，爹把手下弟兄的生命看得一钱不值，让他们白白送死，请你出来说话。侯国英机智过人，他所以下令就二刻三招杀人，为的是激怒对方好现身出来，以便摸清底细。哪知道就在他话刚刚出口，突然对方人群中蹭蹭蹭又窜出四个人。侯国英一看这四个人好大的个子，比一般人高出一头，炸出一倍呀！有三个长得模样相同，一看就是亲弟兄，使得兵刃也特殊，一个九耳八环刀，一个锯齿狼牙刀，另一个金背砍山刀。另外的人呢，比这哥仨还高出一块，手使铁琵琶。使铁琵琶的人问：“哎，侯国英，你认识我们吗？”侯国英笑了笑，哼，冲着兵刃，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满洲亲王多尔衮的部下，号称满洲第一勇士，你叫铁疙瘩，对不对？嗯，不错，算你有眼力。不但我认识你，那三位我也认识，他们是长白山边氏三雄，一个叫边城龙，老二边城虎，老三边城豹。嗯，正是我们弟兄。边城龙说：“侯国英，你知道我们到这干什么来了吗？”“不知道，讲吧。”“找你报杀父之仇。数月前呢，粉面二郎侯玉堂杀了我父亲边天鹏，反而栽赃在李明身上，使我们和李明五凤楼结仇，差点闹得家败人亡。都是你这个女人呢，你这个女人心如蛇蝎，太坏，今天要你性命，为我们老父报仇。”哦，何无影听这话有点内疚啊，他后悔自己过去把事情做得太绝了，树敌太多。不过边天鹏的事不都怪自己。想到这儿，他和边城龙解释：“你父之死我有责任，但不都怪我，怪多尔衮。”嗯，此话怎讲？你记得吗？当初李明保信王去见多尔衮，是多尔衮丢尽面子，他要将李明置于死地，又别无良策，才有郭小亮献计，叫侯玉堂假扮李明杀了你的父亲，给李明栽赃。现在侯玉堂已经处死了，你父亲仇就算报了，就不该找我。住口！侯玉堂是你的人，是你让他杀的人。边城龙，你惹不起多尔衮而找我寻仇啊？好啊，你把我抓住，任你发落。边城龙嘴里喊得凶，心里合计：哎呀，今天才知道侯玉堂冒充李明杀我爹是多尔衮的主意，这要是这样，这次我们弟兄不该来。可是已经到这儿了，真是骑虎难下。边城龙不说话了，侯国英知道边城龙有点醒悟，转脸看看铁疙瘩：哎，铁将军呐，当初你和我可有一面之交啊，你为何也和我为仇？侯国英，当初你是皇宫大内锦衣卫，国家大臣，我们满人受过明太祖皇方是一家人，现在你是皇上抓的罪犯，逃往海外，趁这阵儿不杀你，等待何时？哦，侯国英听这话难过了，这才叫墙倒众人推，破鼓乱人锤呀。当初多尔衮几次派人下书给我和魏忠贤，叫我们帮助他们训练人才，并同意合作推倒大明江山，转脸都变了，这帮该死的东西。这本是他心里合计，可不知不觉说出口，叫燕日华、韩月生听见，两人手掐剑诀，噌冲上了。这可上当，其实边氏三雄和满洲第一勇士非常厉害，而且是两个对一个。侯国英知道不好，想喊来不及了。侯国英为什么说了半天不动手呢？就是想摸摸对方来路。哪知道二克冲上去了，这下可了不得了，只过了三招，韩月生右肩挂彩，燕日华小斧被划伤，身体摇摇晃晃，伤势很重，铁疙瘩要把两人置于死地。女魔王侯国英一看，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手拿阎王扇要会战

0: 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7: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0: 站在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哦，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

听众朋友，早上7点到9点是胃经当令的时间，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一定要让胃开始有条不紊的工作。在7点左右喝一杯温开水，可以湿润口腔、食管、胃黏膜，冲刷附着于黏膜的黏液与胆汁，促进胃肠蠕动，为进餐做好准备。还可以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但是不宜过多饮水，约100毫升就可以了，以免冲淡胃酸，影响消化。当然也不宜喝凉水，以免对胃部造成刺激。

0: 由于药膳所用的原料当中既有药材也有食物，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药膳不必根据不同症候自己来选购制作的，这样到底对不对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辨证施膳。
1: 药膳呢是药物和食品相配合，这个药物和食品本身是分特定的性质的，那么如果是有疾病不同呢，我们应该选用不同性质的这种药物。
0: 虽然药膳具有药性，但是不要依赖药膳来治疗疾病，药膳不具有治病功效。一年四季，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季不同，东南西北地域各有差异，中药入菜肴是不是食用起来也会因为四季的不同和地域的不同而有些区别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因时因地施膳，用中药做膳如果不分季节和地域，食用起来不仅对身体无益处，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
1: 药膳呢还是要根据因时因地的不同来进行选择。因为不同的地区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气候湿度和温度，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选择不同的这种药膳。还有呢就是四季气候的变化的不同呢，我们应该

0: 相应的选择不同的这种药膳。你比如像春天呢，一般多风温，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选择一些清淡的食物，像小麦啊、莲子啊等等这些。
1: 既然药膳具有滋补作用，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食用药膳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因人食膳。虽然药膳具有滋补的作用，但是药膳是中药入菜肴的。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所以一定不要盲目进补。生病了，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
0: 每个人呢，他的体质不同，也造成了这种体质上的一种差异。那我们在给每个人选用这个药膳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体质来进行一定的选择。你比如说像容易上火的人，那就应该多用一些金银花、梨等等。还有一些呢特殊人群，你比如说像孕妇、老人、儿童，我们就不建议他滥用这种药膳，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选择。
2: 现在就知道了，食用药膳呢，应该做到辨证施膳，还有因时因人来施膳。药膳是功能性比较强的食物了，必须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体质，对不同的症候选用不同的药膳。一年当中呢，又有着四季分明的特点，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哈，所以我们选择药膳、食用药膳呢，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季节来对应的选择。虽然药膳具有一定的滋补作用，但是药膳是中药入菜肴的，所以应该说并非是人适宜的。比如说孕妇、比如说儿童、高血压病人等等，是不建议食用药膳的。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希望啊好人长命百岁。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的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千寿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心里可就发毛了。千寿宴逐渐传承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寿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库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本意在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千寿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面子工程实在是要不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0: 李佳薇。
1: 大家好，我是韩红。
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从苏运莹的一首《生活倒影》听起。歌曲发行于2018年，来自苏运莹个人第二张原创专辑《幻》。歌曲的灵感来自于苏运莹偶然看到电视里采茶人的画面，她被普通人坚韧向阳的生活状态所打动，写下了这首给平凡孤独者的歌。这首歌也是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片尾曲。

倒影来自苏运莹。文艺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再次把这首歌推向了大众。说到文艺片的鼻祖，山楂树之恋绝对榜上有名。来听电影山楂树之恋的宣传曲，也是陈楚生极具代表性的纯爱治愈金曲山楂花。歌曲和电影基调一样，主打一个返璞归真，简单质朴，现在依旧是很多人婚礼必备 BGM。

0: 听公会。
1: 接下来我们关注周杰伦在上周发表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听众对这张专辑的13首歌褒贬不一，不过歌曲《女儿殿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首佳作。它的亮点在于周杰伦将管乐、funk 音乐、布鲁斯、爵士乐元素融合了孩子的声音，旋律有记忆点，词曲氛围也特别的有生活化，看得出来是他在生活里的真实体会。
2: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

听完周杰伦，我们来听陈奕迅这首《大得太快》，同样也是写给女儿的歌。确实，孩子们实在是大得太快了，有时候让人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就要面对看似已经长大的他们，又担心他们会不会成长成不好的样子。歌词很简单，只有四句。歌曲收录在陈奕迅2006年的专辑《Life Continues》当中。当时的女儿只有14个月，现在已经是创作歌手陈康低。来听陈奕迅的《大得太快》。

在歌坛，很多人曾被誉为周杰伦的接班人 ，Tank 便是其中之一。Tank 推出了首张全创作专辑《Fighting 生存之道》。在 Tank 之前，周杰伦、陶喆、林俊杰等众多歌手已经掀起了一波中国风的热潮，但他的这首《三国恋》依然成为当年的畅销单曲，曲调一气呵成，摇滚与京剧的结合浑然一体。我们一起来听。

Tank 的一首《三国恋》。周华健的专辑《雨人》和 Tank 的这张专辑选在同一天上架，都是2006年3月31日。当时周华健寻求突破，也想跟潮流唱 R&B， 但找不到感觉，于是自费在台北内湖区成立渡船头录音室。这张《雨人》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孕育而生的。很多资深歌手其实都是随着歌坛的风向不断调整发展方向。那我们来听这首《雨人》。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炸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祭天遗迹天坛。

0: 作为我国现存最宏大壮观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天坛一直都是以严格规整的建筑布局、奇妙的建筑结构和华丽精美的装饰闻名于世。祈年殿、回音壁、三阴石、对话石等诸多建筑设计巧妙，风格惊奇，处处彰显着天人感应、天人和谐的哲学思想，置身其中仿佛有梵音回荡。
1: 天坛和故宫一样，都建成于明朝永乐十八年，它作为明清两朝帝王祭天祈古的场所，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造型最精美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天坛坛宇北呈圆形，南为方形，寓意天圆地方。天坛由坛墙分为内坛与外坛，外坛古树苍翠参天，内坛古建世间少有。内坛分为南北两幅，北为祈古坛，用于孟春祈古，中心建筑是为人熟知的祈年殿。南为元秋坛，专门用于冬至祭天，

0: 天坛有两重墙，南方北圆，寓意天圆地方。北坛的祈谷坛专门用来祈祷丰收，其中的主要建筑有祈年殿、黄钱殿、祈年门等。南坛的元秋坛则是专门用于冬至祭天，中间有一个大型圆柱石台，名为元秋。祈谷坛和元秋坛之间以单壁桥连接，大量的古柏林分布在单壁桥的两侧。这些郁郁葱葱的古柏大多种植于明代，已经有了500多年的历史，与周围瑰丽壮观的天坛建筑浑然天成，形成独特的景观。
1: 公元1420年，北京天地坛和紫禁城竣工，明成祖朱棣正式将都城由南京迁到北京。凡庙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细如南京，而高场壮丽过之。作为与北京故宫同时建成的建筑，天坛的总面积大约是紫禁城的4倍。为什么要花费如此之大的功夫用于祭天建筑呢？明太祖朱元璋改制天地合祀，直至公元1530年，明嘉靖皇帝决定恢复天地分祀的古制，在大祀殿以南建造元秋祭天，在安定门以北兴建地坛用以祭地，紫禁城东西分别建设朝日坛、西月坛祭祀日月，自此形成了北京城今天的坛庙建筑布局。而后嘉靖皇帝下旨礼部，南郊之东坛名天坛，至此天坛之名落定并沿用至今。古代帝王祭天带着美好的祈愿，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将祭祀和军事视为极其重要的国家行为。明清时期，天坛祭天是国家最大规模的祭祀典礼，天坛在北京城九坛八庙之中的地位首屈一指。冬至，中国古代24节气之一，是黑夜最长的一天。古人认为冬至是一年的开始，一阳滋始，万象更新，祭天自然就选择在这一天。天坛公园属于祭天的建筑群，内坛全部种植侧柏和桧柏，形成一块玉璧的园林造型，营造出苍碧礼天的祭坛风貌和肃穆庄严的郊祀意境，体现了古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

0: 天坛有了古柏林的环绕，才显得更加祥和肃穆。据说美国前国务卿游览天坛曾感叹，我们的实力可以仿造出天坛，但我们毫无办法仿造出千年古柏。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名园易建，古木难求。九龙柏造型奇特优美，在一众古柏中最为出名。它屹立在回音壁的西北侧，高达18米，躯干上布满了纠缠突出的纹路，像是无数条巨龙缠绕其上。明清历代帝王到天坛祭祀，必然经过此柏树，于是就有了九龙迎圣的称号。像这样经久不朽的柏树还有很多，穿梭其中或抬头或者回首寻找造型奇特的古柏，别有一番趣味。森森古柏围绕的天坛中，祈年殿和黄琼宇尤为醒目。祈年殿是明清帝王孟春祈古的场所，三层重檐向下逐层盛开，呈现伞状，按照敬天礼神的思想设计建造。圆形的大殿象征着天圆，而蓝色的瓦象征着蓝天。黄琼宇是供奉皇家祖宗牌位和皇天上帝的地方，这就要求建筑风格严谨规整，庄严肃穆。蓝色代表永恒理智，纯净的蓝色带给人们安详与洁净的感官享受。祈年殿与黄琼宇都以蓝琉璃瓦为顶，包括其他的建筑都是蓝顶。从远处眺望，一片蔚蓝与周围枝繁叶茂的古柏交相掩映，浑然一体。
1: 走入祈年殿殿内，透过绚丽夺目的彩绘，能够清晰分辨出整座大殿复杂精巧的木结构。木柱由内而外分三圈排列，最中间是高达20米的4根龙井柱，内圈12根金柱，最外圈12根岩柱。这些柱子正好以4的倍数分布，其分隔空间象征着一年四季、12月、12时辰以及24节气。深入了解它的构造之后，人们都会惊叹于它精妙的设计和工艺。位于祈古滩的祈年殿，从空中俯瞰建筑主体，构成了一个个同心圆，与天地相交而生万物，体现了农耕时代人们对天地的原始崇拜。
0: 祈年殿中四周为砖木结构，没有横梁和铁钉，只能看见28根有序排列巨型的楠木柱支撑着殿顶，华美的盘龙藻井如伞盖凝聚在大殿的屋顶，绚丽多姿的彩画围绕四周，流光溢彩，精美绝伦。那富丽堂皇的装饰与结构，为祈年殿这座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无穷的韵味。盘龙藻井和地上的龙凤石遥遥相对，形成了天地呼应的格局。相传原本殿顶只有金龙，石头上只有凤纹，金龙与凤凰日久生情，长长嬉戏。后来一天恰遇来此祭拜的嘉靖，金龙来不及飞回殿顶，于是就和凤凰一起留在了原石中，从此就变成了深浅不一的龙凤石。在这里，那些古老的文明已经悄悄隐去踪迹，只有清脆的鸟鸣和新开的花朵。除了静还是静，身处其中仿佛可以感到时间的流动。 原本焦虑烦躁的心情也会随着周围静谧的环境慢慢平静下来。

天坛，作为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形制最完美的古代祭天建筑群，天坛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得到全球公认。历史的长河激荡万物，天坛在世事变迁中屹立至今。作为明清两朝皇家祭坛，它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建筑，更是一个时代的信仰。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段秀石，长治官二代。
2: 我们现在有个网络词汇叫坑爹，用来形容孩子因不服管教、任性娇蛮，损害了公序良俗，坑害了父母。今天我给您讲一个段秀石惩治官二代的故事，看看他是怎么以理服人，避免官员子女坑爹的。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广德二年，滨州驻扎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常常大白天成群结队在街市上抢掠。军队的将领名叫郭熙，是大名鼎鼎的郭子仪的儿子。滨州的长官敢怒不敢言，这事让时任晋州刺史的段秀石知道后，他主动要求调到滨州管理一方治安，还滨州百姓一个安宁。一天，郭熙军营中有17个士兵在酒馆里酗酒闹事，段秀石得到消息，立刻派人将酗酒闹事的人通通抓住。消息传出，郭熙的军营一下子炸了锅，士兵纷纷穿好盔甲，只等郭熙发出号令，就要和段秀石拼命。正当士兵摩拳擦掌之际，段秀石却深入虎穴，只身来到了军营。愤怒的士兵将段秀石团团包围。正在此时，郭熙从帐中走了出来，见到郭熙，段秀石义正辞严道：“你父亲因平战乱安天下而立功，你御下如此不严，是要再挑起战乱，将你父亲辛苦立下的功劳毁于一旦吗？”郭熙听完之后，自知理亏，连连行礼赔罪，斥责左右说：“都把铠甲脱下，解散，回队伍去，再有敢喧闹的，军法处置。”一触即发的哗变被成功消弭于无形，郭熙的军队再也不敢骚扰街市了。为遏制军队侵扰地方，段秀石可谓双管齐下，先是横刀立威，之后以理服人，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即使对方是炙手可热的功臣，之后也丝毫不曾退缩。段秀石此举实在称得上是大智大勇。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1: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2: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3: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4: 勤俭是咱们的，
1: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5: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声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老贼宇文化及没安好心呢，借敬酒为名，想要累死裴元庆啊！第一杯酒，第二杯酒，现场很多人没看出来，等到第三杯，他端着酒杯嘚不起没完来了，连皇上杨广都看出来了。但是杨广呢，也并没有往宇文化及要害贤这上面想，也并没有考虑到宇文化及他对着裴元庆产生醋意，更没有想到宇文化及还有推翻大隋复兴北周之念。他只觉得呀，这宇文化及神叨叨的，这不要累死我的元庆爱卿吗？所以杨广迈步向前，想要夺过宇文化及手中这酒，给元庆敬了也就是了啊。但就在这个时候，裴元庆实在是忍不住了，1000斤呢，举着呀，举半天了。这也就是裴元庆啊，18劫中的第三劫，你换个旁人早支撑不住了。裴元庆也不傻呀，一看这宇文化及跟着张德斌两个人眉来眼去，神神鬼鬼的，就明白了，这俩老家伙这是要把我害死呀。既然如此，你们也甭想活了。想到这里，头脑一热，呜，手一松，把这大鼎往前这么一扔，由打自己脑袋上啊落下来了，就往前落，砸着宇文化及。这手一松的功夫，你别说呀，宇文化及反应还真就机敏，他一边端酒杯呀，一边唠嗑，一边呢也得瞅着那大鼎啊，这也是在这威顶之下呀。指不定什么时候这裴元庆支撑不住了，顶在由他脑袋上落下来，再砸到我呀，所以早就做好准备了。一看裴元庆胳膊这么一晃，不好，这老贼呀一转身，咻，比这兔子窜的都快呀，啊，噌就窜一边去了，啊，呜，这大鼎就拍下来了，他窜走了。这后面就是杨广啊，杨广迈步刚过来，哎呦，杨广就觉得面前的宇文化及唰这么一闪，眼前呜一个黑影砸下来了。幸亏杨广练过武，那身手也是不错呀，本能的往后蹭，使劲一蹦，稍微慢一点，怎么他穿的龙袍啊，宽袍大带的，人蹦出去了，前面的衣摆没有完全带回去，这大鼎往下一砸，噗，正好砸在衣摆上。那你想想，顶这个力气多大呀，杨广往后纵，顶往下砸，这衣摆在这顶底下压着，呲，当时杨广这一件龙袍啊就成两段了啊，扑通一下子把杨广摔了个仰巴叉呀，哎呀，头上戴的冕旒冠也落了，后脑勺也着地了啊，梆的一声，啊，杨广眼珠往上这么一翻，当时差一点没昏死过去，没昏死，眼前也是金灯乱撞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光转小鸟了。哎呦，陛下陛下，哇，群臣可乱了，赶紧过去抢救啊，内侍官吓得亡魂皆冒啊，快传御医，快传御医，那早有御医在旁边陪王伴驾呢，无论

皇上到哪里，这御医都得跟着呀，赶紧过来抢救啊。一看杨广轻微脑震荡，把皇上由打地上啊扶坐起来，一看后脑勺虽然没有出血，但摔出一个大紫包来。哎呦，御医赶紧的给上药消肿啊。这一回啊，可让宇文化及逮着理了。宇文化及用手一指裴元庆刀，大胆的裴元庆居然敢在此刺王杀驾，这还了得，来还不给我拿下。哇，旁边的金瓜武士护卫皇上的往前一闯，就把裴元庆围住了。裴元庆一看，裴元庆也傻了呀，他哪知道皇上过来了，这一顶好悬没把皇上砸扁乎了呀。哎呦，裴元庆当时也一惊啊，脑袋也一懵啊，一时也傻了，就被金瓜武士围困当中啊。裴元庆一看这么多人围困自己，他本能的哎亮个架势，那意思你们胆敢上来我就跟你们拼了。哎呀，朱少朱少，还不赶紧跪下。裴仁基啊吓得亡魂皆冒啊，心说完了，嘿嘿，老裴家呀眼瞅着全坏在你裴元庆一人之手了，你上午扔国帐，下午砸皇上，你这货都捅到天上去了呀。扑通，老将军跪倒在地，以头撞地呀，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还不赶紧跪下请罪呀。裴元庆这个时候才明白过来，没办法，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也以头撞地呀，陛下，微臣该死，微臣该死。文化及用手一指，还不给我拖下去，乱刃分尸，留着逆贼在此干什么，拉下去，快拉下去，对，拉下去，拉下去。张大兵跟着凑热闹，唯恐天下不乱，跟着帮腔啊。这金瓜武士用手中兵刃指着裴元庆，有人拿着绳索就想过来绑裴元庆，然后把裴元庆带下去乱刃分尸啊。就在这时，那杨广悠悠醒来了，没摔昏呢，摔得有点啊眼冒金星，但这一会儿啊缓过来了，哎呀，就觉得脑袋嗡嗡作响啊，把眼睛睁开一看，裴元庆要被人带走。杨广把手一摆，住手，扶我起来。他一说住手，就没人敢再绑裴元庆了。有人呢把杨广搀扶起来，宇文化及赶紧凑过来，陛下，一看好家伙，这杨广的水印啊都露出来了，外面黄袍扯烂了，把里面内衣露出来了，那玩意多难看呢。杨广也看见了，杨广脸一红啊，快快给朕再取一件新袍。哎，是，有太监一溜小跑啊，反正逮什么算什么吧，给这杨广取出一件袍子。在袍子没取回来之前，几个内侍宦官就挡在杨广前面，给杨广遮住羞啊。宇文化及在杨广身边呢，一个劲的指责裴元庆啊，陛下呀，裴元庆犯了刺王杀驾之罪，不可不处分呢。杨广狠狠瞪了一眼宇文化及，先说话呀，这里面也有你的问题，谁知道裴元庆是要砸我呢，还是说真的支撑不住了呢？我看后者面大。你看杨广啊，有的时候还清楚，但是有时候也糊涂啊。杨广又一琢磨，这个裴元庆也实在可恶啊，上午扔国帐，下午就砸皇上啊，年纪轻轻也特意的无法无天了。看来张大斌所说的呀，也并非完全都不对，看来这个裴元庆虽然有能耐呀，但是不服从管束啊，也惯了呀。哎呀，杨广心说话，裴元庆啊，你也让我好失望啊。本来呀，今天上午咱们一起吃顿午餐，哎，我倒有点啊想在下午看完你练武练得不错的话，我就把这一次征剿瓦岗的总管帅印给你了，或者给你爹了。但是现在来看呢，

给你裴家父子，朕不放心呐。但是要说全部听着宇文化及的，杨广还没那么糊涂啊。不过现在这事儿怎么解呢？杨广有点左右为难了。不处罚裴元庆吧，他毕竟有惊驾之罪呀、啊。不说他刺王杀驾，那毕竟对我造成伤害了。要说什么都不给他处分，也是怕难以服众啊。那给处分，给个什么处分呢？哎，现在杨广啊，倒有点左右为难了。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有内侍官来报：陛下，鸿胪寺正亲有要事禀奏。鸿胪寺是干嘛的呢？哎，有点像咱们现在的外交部，但是呢，它意义跟现在的外交部又不一样。包括一些当时少数民族的一些国家，要跟大隋往来，也都要通过鸿胪寺。就说呀，鸿胪寺主外宾之事，凡是各少数民族首领或者国外的使者来京朝见，这鸿胪寺啊，就得负责辨其高下之等，享宴之术。这鸿胪寺卿就相当于外交部部长啊。鸿胪寺卿有要事禀奏，外交无小事啊。那如果不是出了大事，鸿胪寺卿啊也不会急急忙忙这个时候前来禀报啊。杨广一摆手宣是，内侍官赶紧出去，时间不大，鸿胪寺卿手捧着玉户疾趋而来呀、啊。这个屈步啊，现在咱中国见不到了，被日本学去了。哎，日本还有就是碎步小跑，对，就来到了杨广近前呢。一看怎么皇帝被这一群宦官挡在背后了，这怎么回事啊？又一看周围气氛不对，鸿胪寺卿啊也不敢问了，了袍跪倒在地，臣参见陛下。好了，免礼平身，有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启禀陛下，现在呀、啊，大渊国派来使者，要跟咱大隋交好。大渊国王带来了不少礼单呢，其中敬献给陛下一匹大渊宝马呀。不过这匹宝马在笼子里关着呢。大渊使臣告诉臣呢、啊，说想要把这匹宝马进献给陛下，但是得让臣等派人呢把这匹马由打笼子里给牵出来。不过大渊使者说了，说这匹马可烈性了，如果说咱大隋有人能够降服此马，那就将此马进献给陛下，如果无人降服，难以从笼子里把这匹马牵出来，人家呢就怕这匹马伤了陛下龙体，人家说了是万万不敢进献的，人家只能带着这笼子装着这匹马再返回大渊国呀。陛下呀，这大渊使者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虽然挺客气，但是那个表情可不客气呀，我们能够看出来呀，面带鄙夷之色呀，那个意思就是说呀，如果我大隋没有人能够降服这匹烈马，那就等于大隋在人家面前露了怯了，会被人家大渊国耻笑的。人家即便是和大隋结好，未来呀，大隋也会成为人家西域诸国的笑柄啊！这就是一次政治挑衅呢。微臣已经派了好几个善于降马之人进笼中降马，没想到这匹马呀确实厉害呀、啊，把这几个降马之人呢都给咬伤踢伤了，没有一人呢能够降住此马，别说降住了，我们都不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字。看那大渊使者脸上带出不屑之色，微臣觉得姿势体大呀，所以赶紧的来启禀圣上，希望圣上能够选派良将降服此马。哦，杨广一听啊倒来了兴趣了，嘿嘿，小小一个大渊国呀，居然敢挑衅我大隋，真是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亮啊，我倒想看看他那匹马是什么宝贝马啊！难道说我大隋人才济济，还没有人能认得此马，没有人能降服此马吗？鸿胪寺卿，臣赞，你带着大渊使者，让他拉着那车，就来我这演武场上，咱们大家看看，他到底是一匹什么马，还能让这小小的大渊猖狂至此。陛下呀，您可想好了，如果牵到陛下面前，咱们在场的文武百官还不能说出这马的名字，还不能降服此马，那陛下您在这大渊使者面前 这如何处置啊？杨广一听翻翻眼皮，你没看吗，朕的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就在身边，难道说成都还降服不了此马吗？天宝大将应该能够降服，但是这马的名字嘛，马的名字嘛，先把那马牵过来看看，或许我们认得呢，就能把名字叫出来呀。如果说真的叫不出名字来，我们到时候湖州一个嘛，大家齐声附和，就认定此马叫出名字，他能怎么地呀？哎，咱就说了，在中原就叫这个名字，一物而多名，我想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吧。嘿，鸿胪寺卿一听，暗挑大拇指高，实在高啊，这耍无赖呀，我们家皇帝比别人都高。行，那既然如此，陛下，我现在就去传那使者，快去快去快去，我这龙袍呢，这现在想起龙袍来了，怎么我不能这光着身子见使者呀？这时有人已然取来一件龙袍啊，杨广到旁边屋里更换龙袍，这一阵子呀就没人再搭理裴元庆了，因为杨广没处置，大家都得听皇上的呀，这皇上更换龙袍时间还挺长，为什么故意的？这皇上琢磨呀，我怎么处置裴元庆啊，这不好处置。哎，现在来了个机会了，说这大渊国的宝马无人可识无人可降，不知道裴元庆能不能降服得了啊。我呀一会儿先让裴元庆降服降服此马，如果裴元庆能降服得了，我呢就坡下驴，就赦免他的罪过了。如果他降服不了，我还有第二张牌，还可以派成都去降服。嗯，就这主意。所以呢，他为了避免先出去人家问他怎么处理裴元庆，干脆呀就在更衣室里在那歇着了，一直等到有人过来禀报说鸿胪寺卿带着大渊使者，另外拉着木笼子来到了演武场上，请陛下召见。嗯，好，让他先等着，怎么蹲一蹲你？你是个小邦的使者呀，啊，敢来挑衅我大隋，我先让你蹲一蹲吧。杨广在这里自己又喝了两盅茶，按现在来说呀得二十多分钟，杨广才慢慢的走出更衣室，有人陪着就来到了演武场上，有人抬着龙榻往演武场上那么一放，现在已然半下午了，这太阳光啊没那么足了，所以也不晒得慌。杨广往龙榻上这么一摊，哪位是大渊国的使者呢？杨广人家是大邦上国的皇帝呀，你这小小的大渊国还在我面前耍横，你耍不起来，我先摆足派头吧。这时鸿胪寺卿用手往前这么一示意，尊使，参见我大隋天子吧。就见这位使者也就是四十多岁吧，一部红胡子，长方脸，深眼窝，鹰钩鼻，眉毛往下耷拉着，穿着胡服，一看呢啊，这就是大隋天子，面带不屑之色呀，往前迈了迈，来到杨广近前，也不跪倒，而就是用手啊在胸前一捂，一躬身，大渊使者，歪臣哈密瓜拜见大隋天子。啊，在场文武百官一听，什么

米瓜，大家全乐了。哎呀，杨广也乐了，毕竟是番邦外国呀，起个名字都未起，起个果名瓜名，哼，见到朕还不下跪，好大的派头啊。哈密瓜，我来问你，你给朕献了一匹什么马呀？啊，还说我们这里没人认得他，还说我大隋没人能够降服得了他。启禀大隋天子，外臣没有那么说，外臣呢，只是说我带的这匹马性格暴躁，如果说没有人能驯服，恐怕伤了陛下。别说那么多废话，把你的马拉上来，朕来瞧瞧。哎，我这马就在笼子里，来啊，把笼子推上来。说着话一回身一招手，红炉寺帮着，时间不大，就听车轮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由打远处四匹马就拉着一辆大车呀，车辆之上有木头笼子，木头笼子里装着一匹宝马呀。隔着笼子，杨广一眼就认出来宝马，怎么呢？就这匹马呀，头至尾长丈三，蹄子背高九尺，那比一般的马还要大呀。大蹄弯小蹄穗，螳螂脖竹签耳，身上青白杂毛相间，太阳这么一照啊，唰唰往外闪着金星啊。这匹宝马往这一拉，一看这么多人，这匹宝马今天呢也有点烦，怎么呢？好几个人要抓他了，要牵他了，都被他咬出去了，踹出去了。一看怎么又这么多人呢？这匹马呢向众人示威，把脖子往上一梗梗，一张嘴，龙吟虎啸啊，震耳欲聋。好马！杨广用手一指，杨广爱马呀，行军作战的将军那能不喜欢马吗？一眼就看出果然是一匹大冤宝马。这大冤呢就大碗，很多人念碗，这个字应该念冤，大冤马。他一说好马，大冤使者哈密瓜一乐呀，陛下，马是一匹好马，就看大隋有没有人能够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另外能不能降服于他。哼，杨广轻蔑一笑，用手指了指那马，各位你们瞅瞅，这匹马哪位爱卿识得他叫什么名字呀？嗯，你们认识不认识啊？杨广一问这话，那文官看了看，文官直不愣脑袋呀，那文官本身对这马就没研究啊，都瞅武将，这武将也看了看，这武将们呢也都摇脑袋，没见过这样的马呀。按说呀，这马青白杂毛，应该叫做葱，但叫葱的马有好多种啊，这不像是玉花葱，也不像是碧葱居，这是哪根葱啊？哪根葱都出来了，大家无一认得。杨广用阴气的眼光看着宇文成都，那意思你认得不认得？宇文成都把眉头一皱啊，宇文成都也拿不准。正在这时候，被金瓜武士围着的那裴元庆趴在地上把脑袋抬起来了，一瞅这匹马，裴元庆喊上了，陛下，这匹马的名字罪臣知道。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崩，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胡斐不好意思走，也不愿意从这

0: 香妃娘娘庙中走，因为他想等元子仪归来。但是没想到，当他再次返回他们刚才相斗的地点之时，却发现了一些踪迹。首先，中氏三雄的兵器都不见了，另外在附近的树干之上竟见到了女人的脚印。胡斐反感疑惑，倘若是袁姑娘，以她轻身功夫绝不会踏断这根树枝。再攀上看时，只见另一根横枝上又有两只并排的男子脚印。啊，他心中一斗，立时进去，却不由得一阵失望一阵怅惘。原来是刘贺珍夫妇在这里偷看呢。然而心中刚明白了一个疑窦，第二个第三个疑窦跟着而来。他二人身负重伤，怎能蹿高躲在此处？我竟丝毫没察觉。中氏三雄既去，他们怎又不出声跟我招呼？转念一下，哦，是，他们本来知道我不会武艺，但忽见我打败中氏三雄，心中起疑，只怕我与他们不利，因此不敢露面。唉，江湖间风波险恶，处处小心在意，原是前辈风范，又何况他们有要事在身，怎能大意？想到这里便即释然，见两排带泥足印在草丛间向东北而去，他起了好奇之心，顺着足印向前追踪，心中又生妄念，我这般跟踪说不定运气好，竟又能碰到袁姑娘。整夜大雨之后，遍地泥泞，这一男一女足印清晰，跟随毫不费力，见两对足印始终避开道路，在草丛间曲曲折折穿行，跟了一个多时辰，到了一个小时镇，镇外足迹杂沓，再也分不清楚了。胡斐心想，他二人饿了一晚，此时必要打尖，倘若他们只买些馒头点心便穿镇而去，就不易追寻了。在镇口的山货店里买了一件蓑衣，一顶斗笠，穿戴起来将大半张脸都遮住了，走到镇上几家饭店和骡马行去探视，瞧了几家都不见影踪。这市镇不大，转眼便到镇头，正要回身去买饭吃，忽听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
1: 大嫂，有针线请相见一试。
0: 哟，正是刘贺珍之妻的声音。他低头从斗笠下斜眼看去，见话声是从一家民居中发出，心想他夫妇怕敌人跟踪，是以不敢住店。又想瞧他们这等严加防备的样子，只怕除了中氏兄弟，尚有极厉害的对头。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我索性暗中保护，务必让他们将书信送到苗大侠手中。回头不到七八家门面，正是一家小客店，便要一间房住了，一直注视刘贺珍借住的那家人家。直到傍晚，刘贺珍夫妇始终没再露面。胡斐心想，前辈做事当真仔细，他们定要待天黑透了方才启程。一面监视，心中又甚焦急，不知袁姑娘会不会回去香妃庙找我。待到二更天时，望见刘贺珍夫妇从那民居中出来，急奔出镇，脚步迅捷，显然身上并未受伤。
1: 啊！
0: 胡斐心想，哎呀，原来他们先前的受伤全是假装，不但瞒过了中氏兄弟，连我也给瞒过了。他跃出窗。

0: 户跟随在后，见刘和珍腋下夹着个长长包裹，不知包着什么东西。他轻身功夫比刘和珍高明得多，悄悄跟随。刘氏夫妇毫不知觉，跟着二人走了五六里路，来到孤零零的一所小屋之前。只见刘和珍打个手势，命妻子藏在树后，走上几步，朗声道：“
1: 金面佛苗大侠在家吗？有朋友远道来访。”
0: 稍过片刻，只听屋中一人说道：“
2: 是哪一位朋友？”
0: 话声并不十分响亮，胡斐听在耳中，只觉又苍凉又醇厚。刘和珍道：“
1: 小人姓钟，奉鄂北鬼见愁钟氏兄弟之命，有要函一通送交苗大侠。”
0: 什么？胡斐大是惊奇，怎么那信是钟氏兄弟的？他们却何以又要拦阻？只听苗人奉道：“
2: 请进吧。”
0: 屋中点起灯火，呀的一声，木门打开，胡斐伏在一株栗树之后，但见一个极高极瘦的人影站在门框之间，头顶既要碰到门框，右手执着一只蜡台。刘和珍拱手行礼，走进屋中。胡斐带两人进屋，悄悄绕到左边窗户下偷瞧。苗人凤问道：“
2: 另外两位不进来吗？”
0: 刘和珍心道：“啊，哪里还有两位呀？”口中含糊答应。胡斐听到苗人凤说另外两位，心中一惊，这苗人凤果然厉害之极，我脚步声虽轻，他却早知共有三人同来。心想再次偷看，他也必定知觉，正要退开，忽听刘和珍道：“
1: 钟氏兄弟八年前领教了苗大侠的高招，佩服得五体投地，写下另行练了三件兵刃，特命小人先送给苗大侠瞧瞧，以免动手之际苗大侠说他们兵刃怪异，占了便宜。”
0: 打开包裹，苍啷啷几声响，将三件兵器抖在桌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胡斐觉得他的举动越来越不可思议，俯眼到窗缝上向内张望，见桌上三件兵器正是那铁灵牌、哭丧棒和招魂幡，兵刃上泥污斑斑，污渍未擦干净。苗人凤哼了一声，向三件兵刃瞧了一眼，并不答话。刘贺珍从怀里摸出一封书信，双手递上，说道：“
1: 请苗大侠拆看，小人信已送到，这便告辞。”
0: 说着双手一躬，就要退出。苗人凤接过信来说道：“
2: 慢着，我瞧信之后，烦你带句回话。”
0: 撕开信皮，取出信来。胡斐乘苗人凤看信，仔细打量他形貌，见他比之数年前在商家堡相见之时似已老了许多，脸上神色也颇为憔悴。苗人凤看着书信，双眉瞪竖，眼中发出愤怒之极的光芒。胡斐瞧得害怕，正想退出，突见他双手抓住书信，呲的一下撕成两半。书信一破，忽然间他面前出现一团黄色浓烟。苗人凤叫道：“
1: 哎呀！”
0: 双手揉眼，脸现痛苦之色。刘贺珍急纵向后跃出丈余，变故起于额情。但便在这一霎之间，胡斐心中已然雪亮。哎呀！原来这刘贺珍在信中暗藏毒药，毒害苗大侠的双目。他大叫：“狗贼休走！”飞身向刘贺珍扑去。刘贺珍错膝沉肘，从腰间拔出链子枪，回手便戳。胡斐愧怒交攻，侧身闪避，伸手

0: 去夺他链子枪，猛觉背后风声渐起，一股刚猛无比的掌力直扑自己背心，只得双掌反击，运力相泄。他知苗人凤急怒之下，掌力定然非同小可，不敢硬接硬架，使出赵半山所授的太极拳妙术阴阳诀，想卸开对方掌力。岂知双手与对方手掌扑接，登时眼前一黑，胸口气色，连退三步，哒哒噔噔噔。苗人凤的掌力只卸去了一半，余一半还是硬接了。胡斐叫道：“苗大侠，我帮你拿贼。”两人这一交掌，刘贺珍已成空溜走。苗人凤只觉双目剧痛，宛似数十枚金针同时穿刺。他与胡斐交了一招，呀，觉得此人武功甚强，时时劲敌，不由得暗自心惊。胡斐那句我帮你拿贼的话竟没听真，他先前双目陡遭毒害，剧痛之际也没留神胡斐那句狗贼休走的怒喝，否则也不至向胡斐背心猛击一掌。胡斐眼见刘贺珍夫妇往西逃去，正要拔步追赶，忽见大路上三人快步奔来，听了脚步之声，不用瞧面目便知是钟氏三雄了。胡斐回过头来，见苗人凤双手按住眼睛，脸上神情痛楚，待要上前救助，又怕他突然发掌，朗声说道：“苗大侠，我虽不是你朋友，可也绝不会加害，你信也不信。”这几句话说的极是诚恳，苗人凤虽未见到他面目，自己又刚中了奸人暗算，双目痛如刀剜，但一听此言，自然而然觉得这少年绝非坏人。真所谓英雄识英雄，片言之间已然意气相投，说道：“你给我挡住门外奸人。”他不答胡斐信也不信，只问，便叫他挡住外敌，那便是当他至交好友一般。胡斐胸口一热，但觉这话豪气干云，若非胸襟宽博的大英雄大豪杰，绝不能说得出口。当真是有白头如新，有青盖如故，苗人奉旨一句话，胡斐便甘愿为他赴汤蹈火。见钟氏三兄弟相聚屋门上院，拿起烛台奔至后进厨房中，拿水瓢在水缸中舀了一瓢水，递给苗人凤道：“快洗眼睛。”苗人凤眼睛虽痛，心智仍极清明，听得正面大路上有三人奔来，另有四个人从屋后窜上屋顶，他接过水瓢走进内房，先在床上抱起了小女儿，这才低头到水瓢中洗眼。这毒药实是猛恶之极，经水一洗更加剧痛透骨钻心。那小女孩睡得迷迷糊糊，说道：“
1: 爹爹，你同兰儿玩吗？”
0: 苗人凤道：“乖兰儿，爹抱着你别睁开眼睛，好好的睡着。”那女孩道：“
1: 那老狼真的没吃了小白羊吗？”
0: 苗人凤道：“自然没有，猎人来了，老狼就逃走了。”
2: 那女孩安心的叹了口气，将脸蛋靠在父亲胸口，又睡着了。胡斐听他父女俩对答，微微一怔，随即明白女孩在睡觉之前曾听父亲说过老狼想吃小白羊的故事，在睡梦之中兀自记着。此时钟氏兄弟距大门更加近了，只听得噗噗两声，两个人从屋顶跃入了院子。胡斐关上大门，拖过桌子顶住，叫钟氏兄弟不能立即入屋，以免前后受攻。跟着左手挥出，烛火熄灭，跃入院子的两人见屋中没了火光，不敢立时闯进。苗人凤低声道：“
0: 让他们都进来。”胡斐道：“好。”
2: 取出火刀火石，又点燃了蜡烛，将烛台放在桌上。只听得大门外钟兆文叫道：“

0: 鄂北中赵文、赵英、赵能三兄弟拜见苗大侠，有急事奉告。
1: 苗人凤哼了一声，并不理睬。院子中的两人，一人执刀，另一人拿着一条三节棍。见苗人凤双眼紧闭，睁不开来，知技艺得手，同时抢进屋去。但鉴于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威名，不敢贸然进袭。那持刀人向屋上一招手，叫道：“
0: 他眼睛瞎了。”
1: 屋上两人大喜，一齐跃下。胡斐瞧这两人身手矫捷，比先前两人强得多，身形闪动，抢到了新来两人背后，双掌推出，喝道：“
0: 进去！”
1: 这一推力道刚猛，两人不敢应接，向前急冲几步，跨过门槛进了课堂。胡斐守在边门之外，轻轻吸一口气，对准烛火猛力吐出，啵的一声响，一股劲气激射而去，一丈多外的烛火登时又熄了，课堂中黑漆一团。来袭的四人吓了一跳，一争之下各挺兵刃向苗人凤攻了上去。那女孩睡在苗人凤怀中，转过了身问道：“
2: 爹，什么声音？是老狼来了吗？”
1: 苗人凤道：“
3: 不是老狼，只是四只小耗子。”
1: 听到兵刃披风之声袭向头顶，中间夹着锁链扭动的声音，只是三节棍、链子枪一类武器，怕兵刃拐弯，右手倏地伸出，抓住三节棍的棍头一抖，那人啊的一声手臂酸麻，三节棍已然脱手。苗人凤顺手挥出，啪的一响击在他腰眼，那人登时闭气晕了过去。其余三人两个使刀，一人使一条铁鞭，默不作声的分从三面攻上。三人知苗人凤势力已失，全凭听觉辨敌，便不敢稍有声响。那女孩道：“
2: 爹爹，耗子会咬人吗？”
1: 苗人凤道：“
3: 耗子想偷偷摸摸的来咬人，不过见到老猫，耗子便只好逃走了。”
1: 那女孩道：“
2: 什么声音响？是刮大风吗？爹，是不是要下雨了？”
1: 苗人凤道：“
3: 是啊，待会儿还要打雷呢。”
1: 那女孩道：“
2: 雷公菩萨只打恶人，不打好人，是不是？”
1: 苗人凤道：“
3: 是啊，雷公菩萨喜欢乖女孩。”
1: 苗人凤左手互抱女儿，右手拆解三班兵刃，口中和女儿一问一答，竟没将身旁三个敌人放在心上。那三人连出狠招，都给苗人凤伸右手抢攻化解。一个使刀的害怕起来，叫道：“
0: 凤姐，扯祸！”
1: 转身出外，冲到门边时，胡斐左腿扫出，将他踢倒在地，顺手夺过了他手中单刀。苗人凤道：“
3: 乖宝贝，你听，要打雷了。”
1: 一拳击出，正中那使铁鞭的下颚，啪的砰，砰的一声，这人飞了起来，越过胡斐头顶，摔入了院子。另一个使刀的武功最强，手脚滑溜，苗人凤连发两拳，竟都给他避开。苗人凤生怕惊吓了女儿，坐在椅上，并不起身追出。那人这时也明白苗人凤眼睛虽瞎，自己可奈何他不得，又知守在门口那人也是个厉害角色，自己困入小屋，变成了瓮中之鳖，突然挥刀向苗人凤猛砍，成他侧身避让，闪身进了卧室。他晃亮了火折，点燃床上纱帐，从窗中窜出，上了屋顶。纱帐着火极快，转瞬之间已浓烟满屋。钟兆文在门外叫道：“
0: 苗大侠，我三兄弟是来找你比武较量，但此时绝不成人之危，你放心便是。”

0: 钟兆英见窗中透出火光，叫道：“哎呀，起火，起火了！”钟兆能叫道：“贼子如此卑鄙，大哥二哥，咱们先救火要紧。”三兄弟跃上屋顶。哟，胡斐之钟氏兄弟武功了得，非世才四人可比。苗人凤本事再强，总是双目不能见物，怀中又抱着女儿，定难抵敌，须得自己出手助他打发。大声喝道：“无耻奸徒，不许进来！”那女孩道：“
1: 爹，好热。”
0: 苗人凤推开桌子，右足踢出门板，向外飞出四五丈。他抱着女孩踏出大门，向屋顶上的钟氏兄弟招招手，说道：“下来动手便是。”他怕惊吓了女儿，虽对敌人说话，仍低声细气，心中不自禁想到：八年之前，也是与钟氏三雄对敌，也是屋中起火，也是自己身上有伤，只是陪着自己的却不是女儿，而是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姑娘。不，他没陪，是在危急之际先逃出去了。胡斐见火势猛烈，转眼便要成灾，料想苗人凤必可支持的一时，倒是先救火要紧，抛下单刀奔进厨房，见灶旁并列着三只漆弹缸，缸中都注着清水，身臂抱住了一只，喝一声：“起！”一只装了五六百斤的水的大缸竟给他抱了起来，饶是他此时功力已臻一流好手之境，也不禁脚步蹒跚。他不敢透气，奋力将水缸抱到卧室之外，连缸带水一并掷了进去。火头给这缸水一浇，登时小了，但兀自未熄。胡斐又去抱了一缸水，走到卧室门外，正要奋力掷出，忽听背后呼的一响，呀，有人偷袭。原来先前被他踢倒的那人拾起地下单刀向他背后砍落，胡斐双手抱着水缸无法挡隔躲闪，便反脚向后勾踢。这一踢怪异之极，当年严基学的这一招，连马行空这等著名武师都难拆解。胡斐反脚踢出，正中那人小腹，那人连刀带人飞了起来，掠过胡斐头顶，跌入他抱着的水缸。他抱着那口装满了水的漆弹缸，本已十分吃力，手上突然又加了150-160斤的重量，如何支持得住？顺手推出，水缸连人带水一起撞入火中，水缸破裂，只割得那人满身是伤。哎，好在火头临熄，才不至葬身火窟。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0: 9:83，
2: 苏炳添领先，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2: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10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10年，
1: 中国向
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您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绿而行》。那么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下面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快乐五一》。听众朋友，刷了几则短视频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焦虑症。

0: 忘了，短视频自诊心理疾病，小心误判又掉坑。不专业的自诊视频暗含过度诊断、诱导消费的风险。刷了几则短视频以后，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焦虑症了。26岁的北京上班族小江说，自己呢近期偶然刷到一条名字为《焦虑症的八大表现》的短视频，视频中列举了心跳加速、入睡困难等八种症状，并且称当中有5种以上需要警惕焦虑症。八种迹象表明你已经陷入工作性抑郁，当中的10种以上你可能是 ADHD， 也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一段时间，短视频平台涌现大量的心理疾病自诊内容，涉及呢是 ADHD、 焦虑症、抑郁症等多种心理问题。这类视频以自测的形式吸引用户参与，宣称能够帮助用户判断心理状态。这类视频是真科普还是新生意？专家指出，此类视频的火热体现出大众对于心理学领域的关注，但是部分不专业的自诊视频可能暗含过度的诊断、诱导消费的风险。对此，专家建议，心理疾病需要专业医学诊断，切勿轻信网络自诊。我当时工作压力比较大，有点好奇才点进去的，小江说，自己一开始觉得视频说的有点夸张，但是看多了就开始自我怀疑了，后来甚至有一段时间不敢接新项目，因为视频说焦虑症患者应该避免高压环境。在某短视频平台以焦虑症为关键词搜索，在某条名为焦虑症的几个阶段的高浏览视频下，不少网友留言了除了幻听幻视，其他全中，刷视频发现自己确诊焦虑症。焦虑是现代社会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家工作忙压力大，难免是有焦虑的情绪，但是焦虑症的诊断相对复杂，需要通过多维度评估才能做出。华北电力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教师石海松说，这一类短视频忽略了诊断的复杂性，仅是通过片段化信息引导观众对号入座，容易造成误判。近年来，心理咨询与诊断市场体量巨大，并且在不断的扩张。有数据显示，2024年国内心理咨询企业注册量同比增长 27.83%， 而互联网心理咨询平台又占据了其中较大的份额。与线下心理咨询的高时间、金钱成本相比，在短视频平台进行自诊，用户觉得更方便、更温和，个人的心理压力也会更小一些。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唐信峰认为，但是线上的心理咨询或自诊往往鱼龙混杂，专家的资质参差不齐，其专业程度远不如线下咨询。当记者以咨询者的身份联系了发布过拥有上万条评论的焦虑症自测视频博主，对方以心理导师自居，询问了年龄、性格、睡眠质量等基本情况后，诊断记者是为预期焦虑反应，并且提出学习他的生理加心理双协同课程能够帮助康复。该博主提供的课程列表显示，课程共包括恢复底层原理、生理层面调节，还有心理层面调节、情绪管理办法和交感放松训练5大板块，售价为498元。学完后可以自主调节情绪，通过患者的描述得出预期焦虑反应这样的判断，只是最基础的操作，看不出咨询师的专业程度。康信峰认为，这些课程从目录上看更像是一种知识的科普，不具备改善个体焦虑的针对性。我们提了一个心理健康促进深度模型，认为单纯学习课程知识能够增加对具体问题的心理健康素养，但是不辅以专业的训练指导和个性化咨询，不一定能够带来症状的改善。唐信峰说，对此有关法律人士认为，课程宣传中学完后可自主调节情绪的表述属于对心理干预效果做保证性的承诺， 即使主张课程属于知识产品，其康复表述仍然可能被认定为按时治疗效果，可能构成广告法规定的虚假广告情形。心理自诊短视频受到欢迎，表明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这是社会发展，人们认识提升的表现。石海松认为，《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中提出，要促进心理健康，健全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加强抑郁症、焦虑障碍、睡眠障碍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干预，完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将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纳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石海松认为，当前存在心理健康需求增长与线下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专业的医疗机构应当满足社会的需求，积极扩大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精神疾病诊疗的专业资源供给。目前，我国心理咨询行业缺少权威的资格认证体系，也没有建立清晰的准入制度，导致从业者专业资质高低不一，行业生态无序化。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天津市委会主委张金英建议制定全国统一的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明确准入类职业资格，要求从业者具备心理学或者是医学本科以上学历，并完成临床实践、督导训练等规范化培训。此外，唐新峰认为，短视频平台心理学内容良莠不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专业的宣传科普不到位。他建议，精神科医生、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应当加大科普力度，主动占领阵地。对个人而言，在看到此类视频时，也可以有意识地去核实发布者的学历和资质。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新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0: 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1: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0: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0: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五一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假期出行、购物时秉持安全第一的原则，践行绿色消费的理念，维护自身享有的权利。中国消费者协会提示，提高意识安全为先，自驾游提前检查车况，守法通行，不去未开放景点、无人区和存在安全隐患的目的地。不要食用野味儿和未加工处理的生鲜食品，出行在外要保管好随身财物，尽量不携带贵重物品，做到轻装简行，保持好个人卫生。在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要注意避免疾病交叉感染，特别是老人、小朋友，要做好防范措施。中国消费者协会倡导消费者坚决抵制餐饮浪费、过度包装等不良行为，共筑绿色节约消费新风尚。购买茶叶、蛋糕、水果等商品时，主动选择包装简约、质量过硬的商品，抵制奢华浪费的包装商品，摒弃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同时，发现经营企业存在诱导消费者超量点餐或者商品过度包装，尤其是茶叶过度包装的行为，要勇于指出、批评、纠正。经营单位拒不改正的，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消协组织或有关媒体举报曝光。另外，明辨陷阱，及时维权。消费者在面对各种商品时，要擦亮双眼，谨防陷阱。如果跟团旅行和进行预付式消费，一定要对服务的价格、质量、规格、标准等合同条款严格审查，明确违约责任，签订书面合同。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服务后，要注意索要并且留存消费凭证，同时还可以对商品宣传广告、聊天记录、支付记录进行截图保留。在遇到消费纠纷时，及时维护自身权益。中消协敦促经营者诚信守法、合规经营，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绿色健康的消费环境，重视消费者的诉求，为消费者五一假期增添幸福感、安全感，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提振消费信心。近日，江苏省消保委根据往年假期消费投诉咨询情况发布了消费提示，提醒大家避开消费过程的坑坑洼洼，让每一分工资都花在刀刃上。出行旅游高峰期呢，要考虑周全更安心，提前规划定行程，退改条件要注意。节日、假日的时候人流量比较大，公共交通和酒店容易爆满，消费者旅游需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及早预订好公共交通及入住宾馆。网上预订时最好选择正规有信誉的平台，并且确认好车次、时间、宾馆地址、房间大小及配置等具体的信息。尤其建议消费者关注相关的退改签条件，防止行程变动及发生纠纷。精挑跟团。

团聚低价，细看合同免吃亏。选择跟团旅游的消费者要注意查看对方营业执照及是否具有业务经营许可证等相应的资质，对明显不符合市场价格的低价游、免费游保持警惕，防止遇到宰客团。那此外呢，是消费者还要注意与旅行社签订合同，商家的承诺必须要落实到合同条款中才具有法律的效力。对于合同中住宿、行程、服务标准、违约责任等内容呢，更是要仔细阅读，拒绝不合理的条款。旅游购物需理性，明码标价，存证据。消费者在旅游景点购物的时候要理性谨慎，货比三家，尤其是对珠宝、玉石、金器等贵重商品，千万不要盲目听从商家的宣传，冲动购物。要看清商品是否是明码标价，收费方式是否明确，防止落入价格陷阱。购买商品后要注意索要发票，保存好购物消费维权证据。食品安全第一位，品尝美食不浪费，安全放在第一位，吃的放心才美味。消费者要查看餐厅是否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尽量选择干净卫生、设施齐全、食品量化等级高及实施明厨亮灶的餐厅就餐，理性选择客流量陡增的网红餐厅，以防止因超负荷工作影响服务质量。就餐时要注意分辨食物是否有异物，是否烧熟煮透。尝鲜不能违法规，拒吃野味儿，讲文明。大多数野生动物生存环境不清，来源不明，未通过相关质量检测，可能暗藏很多的病原体。法律也明确规定禁止食用来历不明的野生动物，消费者应该充分认识到食用野生动物存在的健康风险，要坚决做到不接触、不购买和不食用野生动物，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传承节约好风尚，反对铺张不浪费。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建议消费者按需消费，适量点餐，根据就餐人数等因素按需用餐，在外不多点，在家不多做，拒绝铺张浪费，养成理性消费、节粮爱粮的餐饮新风尚。电子产品诱惑多，密码认证要看紧。节假日期间，未成年人接触电子产品的机会是大大增加，但是虚拟世界可能暗藏着不良的信息，长时间对着屏幕也影响孩子视力健康，建议家长适当控制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注意启动 APP 的青少年模式，同时也要保管好自己的账号密码、指纹认证、人脸识别等信息，防止未成年人进行大额充值打赏，引发消费纠纷。近年来，剧本杀、密室逃生等活动逐渐流行，部分未成年人出于好奇心理会尝试进行体验，但是省消保委注意到部分的剧本杀、密室逃生存在血腥、恐怖等少儿不宜的元素，家长最好对孩子参加的剧本杀、密室逃生等活动进行提前了解和甄别。14岁以下的孩子应当是在监护人陪同下参加此类娱乐。对于中华文化的不断挖掘，让传统服饰也是重新回归到大众视野当中。越来越多的景点可以看到家长带着身穿汉服的小朋友拍照留念，但是汉服市场方兴未艾，存在着部分商家以次充好，价格虚高，建议消费者除了衣服的款式，还要多关注服饰质量。家长为孩子选购汉服的时候，也要注意引导孩子关注服饰背后的传统文化，避免产生同龄人之间的攀比、炫富的心理。此外，部分形制汉服穿搭复杂，行动受限，未成年人穿着此类的汉服外出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安全。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7: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9: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8: 嗯，好好写字，
10: 多保重，爸。
7: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11: 门前的那堆沙，
7: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师今天又教了一个新的汉字，就是孝顺的孝字。您看这个孝字，老在上，子在下，意思是孩子背着爸爸，孩子照顾老人，就是孝啊。
1: 嗯，咱们的汉字啊，不但象形，而且会意。一个孝字，老在上，子在下，是长幼次序。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啊，有孝心也有孝行才是孝啊。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1: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0: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0: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听众朋友，灯光暗下，偶像登场，手机和眼睛一起记录下那个瞬间。95后北京上班族李思怡用租来的手机在演唱会看台拍出了让周围观众羡慕的高清画面，这手机租得太值了。像李思怡这样选择租赁装备去旅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从演唱会神器高清手机、旅拍必备的相机到自驾越野车、户外露营装备等等，以租代买正悄然重塑年轻人的旅游消费观。据媒体调查联合问卷网进行的调查显示，77.3%的受访青年有过以租代买的消费经历，其中数码产品最长租，占比42.5%。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循环经济背景下的消费租赁行业健康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租赁经济交易规模突破了4.2万亿元，服务用户超过7.5亿人次。根据某租赁平台的数据，2025年消费品租赁市场规模同比增长超过 70%。未来五年复合增长率预计达到80%以上。从用户的画像来看，90后、00后已经成为绝对的消费主力。25至35岁用户贡献了70%的订单量。

芝麻信用消费品租赁行业总监告诉媒体，年轻的用户更愿意为临时性的需求付费，而不是直接买一个可能闲置的设备。2026年1月份，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绿色消费推行行动的通知，将二手商品租赁明确为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消费业态，行业进入政策引导的规范化发展阶段。武汉大学学生赵子涵有两次租用相机的经历，第一次是独自旅行，他抢到了9块钱3天的特惠名额，租了一台卡片机去长沙。自己的相机太重了，租一台轻装上阵，体验很好。第二次是为团队拍摄任务租了两台便携式手持云台相机，团队的经费有限，买两台不现实，租赁正好解决刚需。00后肖家轩爱好自驾旅行，习惯在平台租车，旅行租赁是在旅行中争夺自主权的结果。他说，自驾能够把旅行的时间支配权重新握在自己手里，很多时候从 A 地到 B 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旅行的部分。租赁消费兴起的本质原因是旅游消费升级，过去观光旅游只用眼睛看风景，现在技能型品质型旅游需要凭借着高技术含量或者高价值的装备才能实现，同时这也是一种理性的消费。旅游装备使用频次低，但对于高品质深体验的旅游活动有非常必要，租赁需求自然产生。冰雪旅游、露营旅游、亲水旅游等都是租赁需求密集的场景。然而租赁式的旅游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赵子涵第二次租赁时不慎将便携式手持云台相机磕出了划痕，还把增广镜崩飞了，当时特别慌，怕要赔很多钱，以前不敢租也是这个原因，就怕扯不清楚。好在商家最后只让他赔了增广镜，没追究划痕。商家其实也知道租赁物品难免会磨损。李四有朋友租过坏的手机，他因此总结，下单前反复看评价，收到设备全程录像开箱，归还时360度拍摄再寄出，坚持走平台交易，哪怕有手续费，有第三方介入，才能多一份保障。肖家轩在租车时遇到更棘手的纠纷，车玻璃不小心被小石子砸了个小坑，维修费老板报价800元明显虚高，最后博弈半天砍到300元。他的经验就是选有线下直营店的太平台，提车时自己录视频，还车当面两清，避免真空期，认真看合同里的保险范围，保险一定要买，不要贪便宜。去一家大型租赁平台梳理，用户反馈较多的痛点集中在信息不透明、发货周期、资金安全、损坏赔偿纠纷等方面。租一台相机，描述说九五成新，但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很多平台不会提前说清楚。隐私安全也是用户关注的焦点。赵子涵在租用便携式手持云台相机后发现，虽然设备显示已经格式化，但是通过电脑读取存储卡仍然能够恢复上一任用户的照片和位置信息。商家虽然会格式化，但普通的格式化并不能够真正的清除数据，他认为平台和商家需要更彻底的保护用户的隐私。那么专家也认为说，这些问题本质上是信息不透明、缺乏行业管理规范等造成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和互联网监管研究部陈伟提出说，线上租赁打破了传统租赁的时空限制，也带来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责任主体认定与跨区域监管难，信息不对称与信用风险问题突出，物流环节风险与责任划分模糊，资金安全与押金管理存在风险。面对着这些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行业

协会、企业正在积极行动。今年一月份，由中国旧货业协会等牵头，联合多家企业共同制定的《实物租赁消费品线上租赁经营管理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实施。针对用户最为关心的权益问题，规范明确划定多条红线，严禁以首期零元、一元体验等噱头诱导下单。租金需等额收取，而且总价合理。租赁归物呢，归还之后，商家必须及时删除设备内留存的用户隐私内容，同时将信息穿透呢性的披露列为商户入住的硬性门槛，要求平台建立严格的商户审核、信用评价与风险警示的机制，从源头保障交易的安全。2020年3月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研究中心发布的《消费租赁行业健康发展报告》指出，该规范打造的标准化管控体系覆盖租赁交易六大环节，近20个风险节点，通过数字化手段将规范要求融入交易全流程，实现订单全流程标准化管控，从源头遏制消费陷阱。那么专家预测，中国发展旅游加线上实物租赁，可以充分利用成熟的个人信用体系，结合高效的物流，使租赁和旅游活动更加顺畅契合。未来租赁服务将嵌入不同类型的旅游产品中，例如冬季冰雪旅游产品中延伸雪具租赁服务，夏日亲子冰水旅游产品中链接浮潜装备租赁服务等。对广大的消费者，专家也建议呢，在租赁设备时做到四看一留存，看平台与商家信用，看商品与费用明细，看租赁协议与规则，看支付与授权流程，留存交易全过程凭证，优先选择支持信用免押的商家，收到设备时拍摄开箱视频。从买买买到租租租，年轻人正在用行动重新定义消费。在没有什么钱的情况下，租赁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能够让你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你可能买不起单反，但花几十块钱可以租一个拍着玩儿；开不起豪车，花500块钱可以租一天爽一下。专家说，当重使用轻拥有成为一代人的消费哲学，租赁是旅游的未来，值得期待。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4: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5: 那这个呢？
4: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5: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6: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春风浩荡起新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9: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8: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9: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8: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9: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8: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0: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绿而行》。下面，请您收听《欢乐至》。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在法庭上，法官问被告：
3: 被告，你确认你一直在帮助自己的夫人干家务活吗？
4: 是的，大人。
3: 能举个例子吗？
4: 比方说吧，为减轻他退酒瓶的负担，我整天都蹲在酒店里。
5: 在语文课上，老师向尤里卡问道：
6: 小尤里卡，你站起来回答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给全班同学讲讲什么样的人是最虚伪的？
5: 听到老师的话，小尤里卡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怯生生地对老师回答道：
7: 哦，老师，我觉得坐在第二排的杰西卡，她就是个最虚伪的人。
6: 什么？你不准随便诋毁同学的声誉，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根据吗？
7: 哦，老师，我当然有根据。杰西卡她经常对我说，她每天早上来上学的时候，总是感到很高兴。

0: 这一天呢，一位刚刚荣升上校的前线视察的一位长官啊，上校
1: 大哥，把你吓成这样，能不能不大喘气呢？
0: 我这个一见着什么上校啊、将军呢、
1: 啊，
0: 我这不行，我这直颤抖。
1: 你要不说以前犯过事儿的就不行，我来念吧。他走到队列中一位有点羞涩的士兵面前时，停了下来说。
0: 我来扮演上校啊！
1: 行，
0: 好，
1: 你克服一下心理障碍啊！
0: 那我就不战斗了啊！小伙子，
1: 哎，
0: 头抬高点，
1: 哎，
0: 靠！即使在大人物面前，
1: 哎，
0: 也得挺胸抬头，知不知道？
1: 是。
0: 来，这跟我握握手，
1: 哎，握。
0: 你可以写信告诉你家人，
1: 哎，
0: 你跟上校握过手了，
1: 哎，
0: 他们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 行。
0: 哎呀，小伙子呀，
1: 哎。
0: 你老爸是干什么的呀？
1: 报告长官，我爸是将军。
0: 我这下回我就不颤抖了，我直接趴下。

0: 甲乙两位同事在单位的走廊里相遇了。甲问乙：“
1: 哎，你妻子是做什么的呀？”“
2: 她呀，她是个家庭主妇。不过只要她和我一吵架，她就成了历史学家。”“
1: 你是说她歇斯底里吗？”“
2: 不，她老揭我老底儿，一件琐事都不会落下。”
3: 这个可可上大学的时候，
4: 哎哎，
3: 一天上食堂去买饭，
4: 嗯，
3: 哎呀，老高兴了，
4: 是
3: 看见心仪已久的豆皮儿了。
4: 看的是我，你不能让我看到心仪已久的男人那是什么吗？
3: 哼哼哼，你这什么豆皮？注意点形象啊，
4: 太过分了。行吧，看豆皮儿，
3: 心仪已久的豆腐皮儿，
4: 怎么的了？
3: 一激动吧，
4: 啊，
3: 上来跟服务员说，
5: 来一份土豆皮儿，谢谢。
3: 土豆皮儿。

0: 上地理课的时候，小明思想溜号了。老师问他，
1: 长江第一支流汉水发源于哪？

0: 小明急得头上直冒汗。
1: 汗水源于头上。
2: 忠厚老实的丈夫非常不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
3: 好，朱迪，我亲爱的，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一年来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地把他们花掉呢？
2: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很委屈地解释道：
4: 哦，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在花你赚的这些钱的时候，心里是很不轻松的。
3: 什么？很不轻松？哦，亲爱的，那看来我是有点错怪你了。你到底用我的这些钱都做了些什么？
4: 哦，别提了，亲爱的，花这些钱让我心里一直很沉重。
3: 你到底干了什么？
4: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我玩了一宿老虎机。

0: 有一个女人路过一家商店，店门口有一只鹦鹉，见她过来就说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女人听了气愤地离开了。第二天她又路过那家商店，鹦鹉又叫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这次女人气冲冲地告诉了店老板，让她不要让鹦鹉说这个。老板把鹦鹉打了一顿。第三天女人又来了，看了看鹦鹉。
2: 哎鹦鹉，你看看我今天怎么样啊？
0: 鹦鹉叫道：“
1: 我不说，别人都知道。”

0: 有一对感情不好的夫妻，多年来很少说话。有一天，妻子得知丈夫患上了重病，看来已经活不长了。而这个时候，妻子突然良心发现，她觉得有些不安了。她感到过去对丈夫的态度实在是太不好了。于是，她决心在丈夫的弥留之际，能让丈夫见到自己温柔的一面。她站在了丈夫的病床前，微笑着轻轻地问丈夫：
1: 哦，我亲爱的，你尽管放心地去吧，在你临走之前，我想为你做最后的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死以后愿意埋葬在哪里呢？
0: 丈夫听到了和他多年不和的妻子突然这样对他说话，就艰难地睁开了眼睛，然后抬起了头，憋红了脸，躺在床上大声地对天花板喊道：
2: 该死的东西，要是我真的死了，我也要埋在你的坟墓上边儿。

0: 一位患者走进医院，向医生询问：
1: 医生，您快告诉我吧，这减肥它有什么好办法呀？
2: 有的啊，很简单，只要你左右的摇晃脑袋就可以了。
1: 这样就能减肥吗？
2: 啊，每当别人请你做客的时候，哎，那就是最好的办法啦。
3: 一天下午，一个秃了顶的老先生来到了药店。他刚一走进药店门口，就非常着急地向药店售货员问道：
4: 售货员先生，你们广告上说的这种毛发再生特效药，它真的很有效吗？
5: 哦，是的，先生，这种药的毛发再生效果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老先生，您是要个大瓶装的，还是要个小瓶装的呢？
4: 哦，售货员先生，我嘛，小瓶就够了，因为我不喜欢那些时髦的长头发。

0: 从前，王家村呢有一个王大嫂。有一次，她男人外出回来，王大嫂就跟王大哥说：“自从你出门以后哈，我在家里的日子可节省了。”王大哥就纳闷儿说：“那你是咋节省的呢？”“我一天三顿饭剩下的饭菜，我都舍不得喂猪，也舍不得喂鸡，怕糟践了，就加上猪肉啊、鸡蛋呐、香油啊、葱花呀，我炒一炒，我夜里吃。”王大哥听了之后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在外面比你还省呢。我怕穿坏鞋了，总是花钱坐车上路。
1: ”他说：“这一天上课，老师就说了，
2: 一条蚯蚓切成两段还能够重生。”
3: 老师不对。

0: 怎么不对呀？
1: 我牵了之后，那怎么就死了呢？
0: 书上都说了，一条蚯蚓切成两段，依然能够重生。你怎么切死了？
1: 真的，我切了两段，真把它切死了。
0: 老师非常怀疑。
1: 不信，我给你切切看呢。
0: 老师一看，原来飘飘把蚯蚓竖着切开的。哎。

0: 史密斯医生匆匆地把电话挂上，对女儿说：
1: 安娜，快把我的医药箱拿出来。
2: 爸爸，谁病了？患什么病呀？
1: 哎呦，我也不清楚什么病，只知道叫什么施弗洛尔，好像快不行了。他还说要赶快去，还有说没有我就不能够活了。
2: 呀，爸爸，那是打给我的电话。
3: 红星星城第一次在电视上转播实况足球比赛，尽管如此，电视里那个毫无经验的解说员却很有状态。现在他正在措辞激烈地配合着现场的气氛，滔滔不绝地解说着。
4: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现在赛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现在是七号球员夏洛克在分球，他把球传给了九号球员，九号球员也叫夏洛克，是这样的，他们有可能是兄弟，在足坛上活跃着很多这样的兄弟，比如说英格兰队的内维尔兄弟，克罗埃西亚队的科瓦奇兄弟，以及意大利队的因扎吉兄弟和荷兰队的德博尔兄弟。总而言之，在足球场上的兄弟简直是太多了。哦，这又是一记好球，你看那个夏洛克把球又传给了十号，传得非常利索，非常漂亮。十号球员好像也叫夏洛克。哦，可能是这样的，欧洲球队印在球衣上的都是他们的姓，就像韩国队有很多的球员他们都姓朴一样。哦，好，真的是太漂亮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十号球员连过两名队员，他在射门，球进了。十一号上前祝贺，十一号球员是夏洛克，他怎么也叫夏洛克呢？
3: 说到这里，解说员突然不说话了，电视上就这么安静地播放了十分钟的比赛场面。终于，话外音又再次响起了。
4: 对不起，观众朋友们，下面更正一下。夏洛克其实是印在这个球队队衣上的赞助商的名字。没什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赛事。

0: 小哥俩共睡一张床。一天早上，弟弟向妈妈发牢骚：“
1: 妈妈，我睡得很不好，这是一张多么可怕的硬床啊！特别是包包占去了一半。”“
2: 没有什么错呀，包包为什么不可以占去一半呢？另外，还有一半不是留给你的吗？”“
1: 可是妈妈，包包占去的可是中间的那一半。”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4: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4: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扬血神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东增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于，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

古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征，响彻。

0: 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春风浩荡起心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2: 兴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1: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2: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1: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2: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3: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绿而行》。下面请您收听《中华德育故事》。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冯轩坟券。
1: 冯轩，战国时期齐国人，战国四公子之一，他是一位高瞻远瞩、颇具深远眼光的战略家。泰山如此雄伟，难怪古人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慨。
2: 主公英明，我们齐国有泰山庇佑，一定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主公，小人认为，要是咱们齐国国泰民安，只依靠泰山庇佑还不够，还要遵循道义。
1: 依你看，如何才算遵循道义？
3: 小人认为，身份不同，所遵循的道义也不同。作为臣子，应该效忠主人，竭尽所能为主人排忧解难。而主公您是咱们齐国的宰相，小人认为为国为民，义之大者，为齐国百姓造福，才是您最大的道义。只有我们全国上下都遵循自己的道义，我们齐国才能够国泰民安。
1: 说得好，说得好。你叫什么名字？
3: 小人冯轩。
1: 冯轩。
0: 从泰山回来，冯轩和好友子明一起聊天。
4: 冯轩，你在泰山可算是出尽了风头。
3: 子明兄见笑了，我们身为主公的门客，向主公进谏才是我们的职责，小弟这样做只是尽自己的本分罢了。
4: 你可知道，我们可都为你捏了一把冷汗呢，若是惹得主公不高兴，你就不怕惹下杀身之祸？
3: 主公门下3000门客，主公能够让我们各司其职，充分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特长，可见主公乃是英明之主，怎么可能因为小弟说了几句肺腑之言就降罪小弟呢？
5: 两位先生，主公有事，请两位先生去前厅议事。
6: 参见主公。
1: 免礼。今日召各位前来，有件棘手的事要和诸位商量。诸位知道，这薛地乃是我的封地，这些年来府内的一切开销，一部分来自我的俸禄，另一部分便是这薛地的税收。可是这

0: 这几年薛地百姓赊欠成风，每次派人收账，收上来的都是这些借据。如今时至年末，又到了收账的时候，今日召诸位前来，希望诸位能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 主公，以小人之见，将欠债最多之人施以酷刑，杀鸡儆猴，让其他欠债之人不敢再行拖欠。
2: 好办法。
0: 好办法。
3: 主公不可。
0: 为何不可？
3: 主公，薛地百姓都是您的子民，您怎么能够对自己的子民施以酷刑呢？
1: 那些百姓到了日子还不了债，主公惩罚他们也是迫不得已。
3: 那些百姓不能够依时还债，或许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1: 他们有何苦衷？
3: 小人请求主公允许，小人前往薛地查明百姓欠债原因，再行定夺。
1: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一句迫不得已的苦衷就可以欠债不还吗？还债的日子是借贷双方共同确定的，如今到了日子，正是双方履行承诺的时候，就算有其他的原因，也应该按时还债。
0: 说得对。
3: 既然这样，那就请主公受命于小人，小人愿意带您去薛地收债。
0: 你能够将欠债收回吗？
3: 小人能够做到。
0: 哦，那你需要帮手吗？
3: 如果主公允许，请子明兄帮小人就可以了。
0: 好，我就命你二人前往薛地收债。若是收不上来，
3: 小人任凭主公惩罚。
0: 好。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在前往薛地的路上，子明担忧地说：
6: 冯玄，谁都知道这薛地的账不好受，你为何要揽到自己身上？
3: 我们身为门客，主公遇到为难之事，我们怎么可以袖手不理呢？
6: 他们不是提议用酷刑惩罚欠债之人吗？依我看，那是唯一的办法，你为何要反对呢？
3: 那样做会令主公丧失民心的。
6: 那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如今还没到播种的季节，这里的百姓怎么就开始耕作了呢？
3: 我们过去看看。小孩子，你这是到哪里去？
7: 我给爷爷送饭去。
3: 哦，你爷爷在哪里啊？
7: 爷爷在田里干活呢。
3: 你爷爷整天在地里干活，你只煮粥给他喝啊？
7: 因为我们家没有粮食，可是爷爷每天都要干活，不能饿着，所以只好给他煮粥喝了。我不能跟你们说了，我还要给爷爷送饭去呢。
3: 我们也去看看。
6: 好。
5: 他们四处查看这里的情况，没走多远，就听到一个小朋友喊爷爷的声音。只见一位老人家躺在地头，冯轩蹲下身子扶起老人。
7: 爷爷，
8: 哎呀，大娘要晕过去了，
9: 快去看看，
8: 有事没有？
3: 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您没事吧？
10: 你们是？
3: 我们是从外地来的。
10: 老汉没事。
3: 老人家，现在还没到播种季节，你们为何不在家中歇息？
10: 我们提早翻地是想让今年有个好收成。哦，我们当年生活困苦，是君主孟尝君借给我们钱财，我们才能渡过难关，活到今天。君主对我们有活命之恩，我们就算死也要报答他的恩情。可这些年天灾不断，粮食欠收，别说报答，就连君主借给我们的钱，我们也无力偿还，我们问心有愧呀。
5: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 冯轩与子明回县衙，坐等当地官差收回欠债。官差想了很多办法，只收回很少一部分。
1: 只有这么少？大人，下官用尽了办法，只收上来这么多。今年收成不好，百姓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交的了。
6: 这钱不是我们的，是主公的。你们只交上这么点，我们没法向主公交代。
3: 不要难为他了，你去将薛地的百姓全部召集起来，我有话向大家说。
1: 是。
6: 冯轩，你想干什么？
3: 日间我们也看到了，这里的百姓生活困苦，就算我们逼他们，他们也还不了那么多的债。
6: 那我们怎么办？
3: 帮助百姓致富。
5: 乡亲们聚拢到了一起，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3: 诸位乡亲父老，此次我奉主公孟尝君的命令前来薛地收债，我了解到诸位生活困苦，对欠下的债务确实无力偿还。遵照主公的指示，诸位之前所欠下的债务一律无需偿还啊。
5: 子明大惊，悄悄提醒冯轩。
6: 冯轩，你胡说些什么呢？
3: 诸位是主公的子民，主公对待你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当年主公借债给你们，是想让你们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并没有想要你们偿还什么。如今你们的生活困苦，主公寝食不安，他命我将你们的债券全部焚毁。
9: 全部焚毁啊！
3: 你们以后不必再背负欠债的负担。
5: 冯轩把所有的债券都倒在地上，一把火全烧了。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3: 君主对我们的恩情，我们终身难报。
14: 是啊，
15: 是啊，
16: 是啊，
15: 是啊，
16: 我们终身难报啊！
5: 在返回孟尝君府的路上，子明责备冯轩：“
6: 冯轩，你把债券都烧了，我们怎么向主公交代呀？
3: 薛地的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哪还有能力还债？就算是留着那些债券，又有什么意义呢？”
6: 那你也不应该将收上来的钱又还给他们呢，主公知道了一定会责罚我们的。
3: 那些钱对于主公只能算是九牛一毛，可对于那些百姓却是雪中送炭。主公绝不会为了几枚刀币便责罚我们，就算责罚我也一力承担。
17: 参见主公。
18: 免礼，薛地的欠债你们收回了吗？
3: 启禀主公，小人已经收回了。
18: 在哪里？哦，
3: 在这锦河之中。
18: 这是什么？
3: 启禀主公，这是焚毁的债券。
18: 为何要将债券焚毁？
3: 因为小人已经收回了欠债。
18: 欠债在哪里？
3: 就在那锦河之中。
18: 奉劝你在戏弄于我。
3: 小人不敢，小人为主公收回了仁义。主公您家财万贯，什么都不缺，缺的只是仁义。
18: 有道理。
1: 主公不要听冯轩胡说，明明是冯轩没有收回欠债，弃此狡辩，妄想脱罪。
3: 主公金银谷米绫罗绸缎，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那薛地百姓由于庄稼连年欠收，生活困苦不堪，薛地欠债对于主公来说好比沧海一粟，而对于薛地百姓来说却是他们一年的生计。
18: 这
3: 主公您舍弃一粟却能够解决薛地百姓一年的温饱，百姓感念您的恩德，您又何乐而不为呢？
18: 说的也有道理，这件事暂且作罢，以后没有我的命令，凡事不准擅自做主。
3: 是。
18: 如今大王削减了我的俸禄，府内开销入不敷出，这该如何是好？
1: 主公，如果当初保留的那些债券现在追讨，也可解燃眉之急。这都怪冯轩不好，擅自焚毁薛地的债务。
3: 主公，薛地百姓生活困苦，就算保留债券也于事无补。
18: 那该如何是好？
3: 主公，依小人之见，与其向百姓追债，不如催那些富户还债。
18: 我想起来了，
0: 藤地富商田氏去年有笔债。

0: 没还清，想来也到了还债的日子了。小人愿意带主公去腾地受债。也好，只是这次可不能再出差错。小人遵命。
1: 来到田宅门口，却发现田宅已经被封了。
2: 这位小哥，请问这田宅的主人去哪里了？
3: 哦，他去年欠了很多债，不久前将这宅子卖给了官府，全家人就不知去向了。啊，
0: 你说什么？田氏全家下落不明？
2: 正是。
0: 这该如何是好？
1: 这天晚上，孟尝君和一位门客在花园中散步。
4: 主公，冯轩两次收债都不顺利，小人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0: 你的意思是说，冯轩从中牟利，故意收不上账来？
4: 主公请想，以往别人收债多多少少都能收上来一些，唯独冯轩两次收债都没有收上来，还将薛弟的债券焚毁了。他若不是从中收受了贿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我绝不允许门客中有害群之马。
4: 是。
0: 嗯，我
4: 主公，出了什么事儿了？
0: 我的玉石不见了。
4: 玉石？什么玉石？
0: 就是我最喜欢的那块玉石，
4: 说不定掉在花园里了，小人为您去找。
1: 门客赶忙到花园中帮主公寻找玉石。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谁？
2: 主公，是小人。
4: 大胆冯轩，这么晚了来主公花园干什么？
2: 小人有要事向主公启奏。
4: 主公有令，定更天之后不得随便走动。你这么晚来这里，一定有所图谋。主公，我看说不定玉石是他偷的。
0: 来人，在，给我搜冯轩的身，看我的玉石是不是在他身上。
6: 啊，
0: 是，
6: 这，
7: 主公，冯轩身上并无玉石。
4: 主公，冯轩行迹可疑，属下建议将他押入大牢，详加审讯。
0: 有道理，将冯轩押入大牢。
8: 属下冤枉啊！属下冤枉啊！
9: 冯轩，冯轩，
6: 子明兄。
9: 你怎么会偷主公的玉石啊？
2: 我根本没有偷玉石，我夜间去花园想向主公陈述开源节流的建议，谁知主公说我偷了他的玉石，便将我关了起来。
9: 冯轩，我将牢门打开，你快跑吧。
6: 不行，这样会连累你的。
9: 咱们兄弟别说这些，
2: 我这样逃跑就证明主公的玉石是我偷的，将来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9: 那该怎么办呢？
2: 子明兄，你不用为我担心，玉石不是我偷的，主公迟早会查出真相。
9: 如果短时间查不出真相呢？你要一直坐牢啊。
2: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依着本分做事，问心无愧。
0: 由于孟尝君和齐王政见不合，被齐王罢去宰相之职，一时间孟尝君门下3000食客各奔东西。
9: 主公，您的玉石找到了。
0: 找到了。啊，在哪里找到的？
9: 管家在为您收拾行李的时候，在您书房中找到的。
0: 如此说来，是我冤枉了冯轩。他现在在哪里？
9: 他还在牢房之中。
0: 快把他放出来。
9: 冯轩，你可以离开这里了。
6: 我可以走了？
9: 是啊，主公找到了玉石，那件事与你无关。
1: 恰在此时，这位门客看到了冯轩的身影。
6: 主公，他们呢？
0: 如今我被罢了官职，他们都弃我而去了。冯轩呐，当初是我误会了你， 你将这块玉石拿去自谋生路吧。
6: 主公，我不走。
0: 我现在是一介平民，你还跟着我干嘛？
6: 主公在我无处安身的时候收留了我，这些年是主公给了我衣食住行，没有主公就不会有今天的冯轩。
0: 你现在跟着我没有任何利益。
6: 人生在世，不是做每件事情都讲利益的，我这样做只是尽我做人的本分。
0: 冯轩，我孟尝君收养3000食客，没想到真正对我忠心的只有你一个人。
6: 还有我。
0: 你们是我的股肱之臣。
9: 主公，我们何去何从？该早做打算。
6: 主公，有一个地方您可以暂时居住。
0: 是什么地方？
6: 薛地。
10: 郡主来我们薛地喽！郡主来我们薛地喽！
0: 君主对我们薛地百姓的大恩大德，我们终于有机会报答了。
11: 是啊是啊是啊，
12: 我们有机会报答了。
13: 是啊，
9: 主公，这就是冯轩为您赎回的仁义。
0: 为了使孟尝君重登宰相之位，冯轩四处游说，最终说动齐王，孟尝君官复原职。冯轩呀，当初你和我讨论道义，直到今日我才真正明白为国为民义之大者的含义。
6: 是啊，主公，储存财富迟早会有缺损，只有将有形的财富转为无形的福德，方能天长地久。
0: 冯轩终身侍奉孟尝君，恪守道义，是中国古代忠义之士的典范。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就是顿顿喝稀粥，那也是好日子。嗯，快擦擦脸，吃饭吧。
1: 哎，好。
0: 楚帆，
1: 嗯，
0: 刚才父母没来过了。
1: 嗯，他来干什么？
0: 他说革命党可能要攻打总督府，怕炮弹伤了我们，要我们出去躲躲。
1: 啊，对对，听富梅的，今天下午你就带着孩子回娘家啊。
0: 今天下午就走？
1: 嗯，是啊，要打仗了嘛。
0: 天天说要打仗要打仗，也没见打起来，这次真的要打了？
1: 还是防着点好。
0: 那我们走了，你呢？
1: 我是男人，又是宪兵。
0: 枪弹可无眼，他可不认识你是男人还是宪兵。再说了，我们家离总督府只隔着一条巷子，万一炮弹开花，我们的家可就……
1: 炮弹开花，正好给蛇山的炮队照个亮。

0: 你说什么？
1: 啊？
0: 正好给蛇山的炮队照个亮，什么意思啊？
1: 夫人，来。
0: 嗯。
1: 你过来，坐下。
0: 嗯。
1: 我问你啊，假如我是乱党，
0: 你是乱党？你不是宪兵队长吗？你怎么会是乱党呢？
1: 哎呀，我是说假如。
0: 假如？
1: 嗯。
0: 我看乱党也不像是坏人，他们是替老百姓说话的呀。楚帆，你是不是乱党我管不了，我只知道男人是女人的靠山，这辈子我嫁了你，我就生是彭家人，死是彭家鬼，我们夫妻生死同命。
1: 夫人，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这好日子呀在后头呢。你就听父母的，赶紧把孩子送走吧。啊，
0: 好，就把孩子送到我娘家去。
1: 哎，你也在娘家安心的住几天，等我忙完了我就去接你们。
0: 楚帆
1: 啊，
0: 答应我，为了孩子我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啊。
1: 放心吧，我们都会长命百岁。
2: 彭楚帆为了孩子得好好的活着，杨洪胜为了母亲也得好好的活着。一边是为革命随时准备牺牲，一边是亲人悲苦深情的请求。家国一间，怎能两全？这天中午，杨洪胜渡江来到了汉口革命党的机关俄租界宝善里14号。
3: 哎呀，洪胜大哥来了！
4: 大哥，
3: 哎，
4: 洪胜大哥，
3: 孙武在吗？
5: 杨洪胜，快进来吧。
3: 哎呀，孙大哥，我们姑母你今天就要来了。哎呀，那是我不能让你制造的宝贝在这睡觉
6: 啊。是啊。
3: 你和邓雨林是负责运输炸弹到军营的，你们得快。
6: 嗨，你放心，误不了事。
3: 嗯，
6: 来喝口水。
3: 哎，好。
6: 我跟你说啊，
3: 嗯，
6: 蒋义武总指挥到武昌了。
3: 哦，
6: 今天下午召集各路代表在武昌指挥部开会。
3: 嗯，
6: 汉口机关你和邓雨林参加。
3: 好，
6: 另外把你们掌握的人员名册带过去。
3: 这下好了，总算把起事的总指挥给盼来了。
6: 哎，邓雨林呢？
3: 啊，他出去办事马上回来。
6: 啊，哎，看看你制造的宝贝呢，
3: 在后院啊等着你呢。
6: 哎呀，
3: 好，走，
7: 小心点，班长放这儿。
3: 哎，哦，班长，哎，你们几个往箱子里装炸弹，一定要小心。
7: 哎，放心吧，
3: 你这宝贝还真不少啊。
7: 啊，
3: 你看都在这儿呢。
6: 哎呀，好好好，
3: 哎，小心，别看炸弹体积小，它的威力可不小啊。
6: 是啊，有了它，我们起事就更有底了。
3: 嗯，
6: 哎，这一箱我先拿走了。
3: 好，剩下的我和邓雨林等会儿带到指挥部。
6: 好，
3: 啊。
6: 小刘，你干什么？孙武，孙武，孙武，你怎么样了？
8: 孙大哥，孙大哥，
9: 杨大哥，孙大哥的脸炸伤了。
6: 哎，走路，快，俄国巡警来了。
9: 哎呀，快把他的脸一步遮起来。
6: 好，
9: 我来，我来。孙大哥，都是我不好，我忘了说不能用明火，我不该抽烟呢。
6: 哎呀，别说这些了，快走啊，
9: 快走，
6: 快点，
3: 放下，快放下我，
6: 走啊。
3: 洪胜
6: 啊，
3: 快，名册
6: 啊，
3: 名册在里屋的柜子里
6: 啊。好，来，你们把他送去医院。
9: 哎，我去拿名册。
10: 让一让，让一让，发生了。

0: 什么事情？
1: 来人，
2: 来，
1: 你们这个进去看一看。
2: 是。
1: 我怀疑这里有非法活动，仔细搜查。
2: 是。前面，前面，对呀，搜查这边的。
3: 是。
2: 快来，
1: 把这里都围起来。
2: 来。
4: 一声巨响，革命党设立在汉口的机关暴露了。杨洪生看着俄国巡警从里屋搜出的炸弹、名册、文告、旗帜装上了巡逻车，不禁一阵胆寒。这些东西关乎着多少人的性命啊！杨洪生立刻租了一条小木船，向对岸的革命军指挥部划去。他要赶在清军抓捕革命党之前，把这可怕的消息送到。而此刻，和汉口一江之隔的武昌革命军指挥部里，起义的各路代表正在商讨起义大计，对汉口发生的事浑然不觉。
5: 好，我们已经了解了秦军的兵力不足和起事时各路人马的职责，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啊，就是要联络各省革命党响应。宋教仁先生来信说，黄兴先生过几天就来福伯，我们不妨再等等啊。
6: 哎呀，不是，
7: 他早了，等到什么时候啊？总指挥，我们工程营的弟兄早都准备好了，大家恨不得现在就起事。蔡继民啊，你们营的情况是不是也这样？
5: 对呀、啊，熊炳奎说的对。依我看，武昌革命起事大有箭在弦上之势，不是想控制就能控制住的。
6: 是，
5: 在新军里，十之五六是革命党，攻占武昌不是什么难事。
6: 对，
8: 我们人数虽然很多，一旦起事没有外援，各省清兵都来进攻我们。嗯，我们怎么招架呀、
5: 啊？副总指挥说的对啊。
6: 不是，
5: 南京、湖南、河南这几个地方不是都打通了吗？
6: 对呀、啊，
5: 我们起事，他们必然响应。
6: 是
5: 这样。清廷哪还有精力对付我们呢？再说了，驻扎在武昌的一部分新军又调去了四川平乱，现在武昌防守空虚，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优势。
6: 对对，
5: 胡思乱想。
7: 宋指挥，我们起事的消息早就不是秘密了，万一发生意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6: 你不是吗？
5: 哎呀，国威，不是我不想早点起事啊，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啊。当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么事呢？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现在我们的决定关乎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这些人是推翻清王朝的力量啊，猫的把握绝不能猫然起事啊。
6: 可是我觉得
9: 不对，我赞成江总指挥的意见，与其速而无功，不如迟而有益。
8: 江总指挥和刘福基说的对啊。
6: 这次我看
5: 好
6: 错过了呀。
5: 好，今天先到这，各标营的代表回去做好起事的准备，时机一到，随时起事。
6: 那好吧，
7: 好吧，好吧，
6: 走走走，走走走，真变了。
5: 有人啊啊！韩佐藩，
6: 韩佐藩，不好了，汉口机关出事了。
5: 什么啊？莫回事？
6: 总指挥，我刚得到消息，孙武制造炸弹时发生了爆炸
5: 啊！
6: 俄国巡警抄走了我们起事的计划书和人员名册，
5: 这怎么办呢？
6: 洪生，洪生大哥，快进来！洪
5: 生，
6: 江总指挥，完了！哎，全完了！哎，洪生大哥，哎，来，帮我把他扶起来！
5: 洪生，你是从汉口机关跑来的？杨洪生呐，来，喝口水。来，汉口机关的事我们已经知道了，身无模样了。
6: 是啊，他被炸伤了，总指挥啊，名册2000多人呐！
5: 哎呀，
6: 事已至此，只有死里求生一条路了。
5: 是啊，总指挥，现在是危急时刻，你快点拿主意吧。
6: 对，
5: 藏头起事必败无疑啊！我的想法是，起事时间后延，等待时机。哎，
6: 等待时机，
5: 等待人家拿着名单，挨个把我们抓起来吗？那样我们还有机会吗？
6: 伏击说的对，总指挥，起事不能推后，只能提前。
5: 是啊，
6: 先下手为强。
5: 大哥，总指挥，兵贵神速。我等应便于临危，提前起事未必不能成功。你是大家选出来的起事总指挥，又领导过长沙起事，你知道大举之前如果犹豫不决，必坏大事啊。
6: 是啊，总指挥。
5: 哎，可能
6: 您来了，
7: 我。
6: 总指挥，
7: 任玉林，总指挥，哥他请求你赶紧组织起事，越快越好，晚一分钟就会有无数人头落地啊！
6: 是啊，总指挥，张彪也许正往我们这儿赶呢。
7: 再犹豫，等会儿我们就成了人家案板上的菜了。
6: 总指挥，快下命令吧！我们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5: 好，今晚十二点提前起事。
0: 是，今晚十二点提前起事。
6: 太好了，总指挥，我们就等您这句话。
9: 是啊，总指挥。
5: 邓玉林呐，国标营的代表刚走啊，你要是早到五分钟就好了。
6: 哎呀，那怎么办呢？
7: 哎，总指挥，只要您下命令，我们保证起事文告按时送到各标营。
6: 是。
5: 副级啊，你起草的文告呢？
9: 早就准备好了，在这儿呢。
5: 填上起事时间。
7: 是。
5: 邓玉林，你马上去南湖炮营，通知他们今晚十二点军事鸣炮起事。骑士的标记是左膀扎脖部，口号是同心协力。
6: 同心协力，
7: 明白了。邓玉林，这是骑士文告。
6: 好，我走了。
5: 杨洪森，你马上联络熊兵魂，午夜十二点听到炮声，工程营立即行动。
7: 好，
5: 抢先占领筹望台军干部。
7: 我这就去。主办啊，这两个炸弹留给你。
6: 哎呀，这可是好东西啊！
7: 我家里还有十多个，那现在就去拿，等会儿烧到军营去
6: 啊！好，快去！
7: 哎，洪生，
9: 给你文告。
7: 哎，我走了。
5: 彭超凡，
7: 有，
5: 你马上去四十一标，炮声一响，你带领弟兄们先拿下中华门，然后攻打中州府。
7: 是，
9: 总指挥，现在这里十分危险，我们赶快撤吧。
7: 对，你们赶快撤吧。
5: 好，我带上名车和骑士文告。
7: 好，
5: 你好。
7: 已经到了，
9: 快！你派那总指挥放后墙出去。
7: 哎呀，副机，这里我顶着，你和总指挥先撤。
9: 哎呀，你穿着宪兵服可以掩护总指挥。
7: 那好，副机，好，给你这两颗炸弹。
9: 好，
7: 快走，总指挥，跟我来。
2: 好。
7: 总指挥，快快放枪，快放枪！
2: 哎呀，阿兵啊！
7: 哎呀，
2: 抓住一副头！
5: 刘福喜好像背不了、
7: 哎。是啊。哎呀，总指挥，你快走啊！快走啊，总指挥，我在那顶着！快跳墙，快走啊！
2: 跟我来，站
3: 长。哎，前面打车那个是宪兵队的彭队长吧？
5: 你说谁？
3: 彭队长啊，我看见他和前面跑的那个人翻墙出来的。
5: 我早看出彭土藩是乱党，追！
3: 那怎么办呢？
5: 这抓呀！我别让他跑了，快！站住！
2: 站住！
5: 站住！你就给我打！
3: 你架子太窄，彭土藩在那顶着，我们过不去啊！
5: 是啊。
10: 一个，
3: 还有一个跑了。报告张大人，彭楚帆打死我们两个弟兄，伤了七八个，
10: 一群饭桶。放给我，放给我！彭楚帆，我怎么就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东西？怪不得我让你抓乱党，你表面上看起来很积极，今天抓明天放，干得不错呀！
6: 呸！蒋彪，你这个清廷的狗奴才！
10: 来人！
2: 在，
10: 把刚才从前院抓到的那个人一起押回去。
2: 是，
6: 走，别推我，
2: 走
6: 走。
3: 报告大人，彭楚帆和码头杂货铺的杨老板是亲戚。
10: 你马上带一哨人马，把那个杂货铺给我掘个底儿朝天，看看他那里到底窝藏了什么。
2: 是，
6: 跟我来。
2: 是。

0: 是军爷呀。
1: 老不死的，你儿子呢？
0: 他不在家。
1: 搜，全军给我搜！
0: 军爷，我儿子真不在家呀，军爷他不在呀。
1: 报告，我们搜到十多颗炸弹。好，你个老东西！老实说，他在哪儿？
2: 杨红秀回来了，快躲起来！
3: 躲起来！
1: 老东西，你给我过来！
4: 娘，这店里怎么了？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守义三杰》第二集，感谢您的收听。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9: 幸会幸会
20: 幸会，
19: 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9: 是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

0: 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

0: 出的是主旋律广播剧展播节目。请听广播剧《守义三节》第三集。
1: 10月10日凌晨2点，被捕的彭楚帆、刘富基、杨洪胜三人已经遭受了9个钟头的严刑拷打，但他们个个坚韧不拔，毫不屈服。
2: 进去，
3: 洪胜大哥，你醒醒啊！
2: 洪胜大哥。
3: 洪胜大哥，你不要紧吗？啊！
2: 我还行。楚帆、富基，哎，你们呢？
4: 洪胜，我和楚帆的这点皮肉之苦不算什么。
3: 对，
4: 倒是你，遭受了大娘被杀的痛苦，又被炸弹炸伤，刚才又遭酷刑。
2: 别担心。
3: 哎，洪胜大哥，
2: 楚帆，
3: 哎，
2: 现在几点了？
3: 大概是凌晨3点了吧？
2: 为什么还没有动静？我们不是定在昨天晚上12点起事吗？
3: 瑞成下令关了城门，搜查又严。
2: 不会出什么事了？
4: 洪胜，别担心啊，你躺下休息一会儿。相信邓雨林会有出城的办法的，来，
3: 是，
4: 躺下休息。
3: 来，洪胜大哥，来，慢点啊。
4: 哎，楚帆，哎，今天你可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总指挥的安全啊。
3: 总指挥安全了，名册就安全，起事就能成功。
4: 嗯，
3: 起事成功了，死对我彭楚帆来说又有何惧？
4: 楚帆不能死，革命最需要你这样的战士，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都要坚强的活着。
3: 是啊，活着，坚强的活着。
4: 对，
3: 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啊？我想活着，将来革命成功了，这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4: 是啊，还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呢？
3: 富基大哥，
4: 哎，
3: 可是铁证张彪对镇压革命者一向是心狠手辣，毫不留情，眼下我们几个落在他们手中，这个杀一儆百的好机会，你说他们能放过吗？
4: 为了心中的信仰，我们希望活着，同样为了信仰，我们也做好死的准备。
3: 是啊，我彭楚帆20岁就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和邹荣的《革命军》等书刊，从那时起我就投笔从戎，为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我愿意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给革命。
4: 那些文章确实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多年来我们为国家兴旺积极奔走，宣传革命，我跟着宋教仁先生几次策划反清起事，失败后东躲西藏，血雨腥风经历多少，看见多少仁人志士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眼下我们也许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但在我们周围仍然有很多受压榨和剥削的人，是麻木的、冷漠的、迷惘的。
3: 富基大哥，我在想，如果今天我们能用自己的鲜血唤醒一批麻木、冷漠、迷惘的人，让这些人血管里的血热起来、沸腾起来啊，那我们的死岂不是也很值得？
4: 对呀，你说的对。也许后人不理解我们的选择，无法分享我们的光荣，但为了心中的信仰而战，死而无憾。
2: 说得好。
3: 洪胜大哥，
2: 你们两个决定慷慨赴死，让洪胜跟着你们，绝不做闹钟。
4: 好，今天我们三个在这里就做个约定怎么样？
3: 好，
4: 假如不死，我们一起在为国家、为民族振兴奔走呼号；如若不死，我等阴魂再聚，

0: 时还做好兄弟，绝不相弃，绝不相弃。
1: 大哥，
0: 三位大哥，
1: 是叫我们吗？
0: 啊，
1: 看样子你比我们
0: 是呀是呀，我比你们起码大20岁呀。叫你们大哥，是因为我敬重你们呐、啊。你们是肯为别人掉脑袋的人呐、啊，所以不管你们年龄比我小多少，你们都是我大哥。来来来，来，这是我给你们拿来的一壶酒，你们喝点儿，可以解解疼啊。
1: 好，夫妻大哥，洪胜大哥，来，这儿有酒。
2: 来吧，来，真不错啊，没想到在这儿还有酒喝。洪胜，来，我扶着你。
1: 来。好酒，
3: 真是好酒。
2: 夫君，
1: 嗯，
3: 来一口。
2: 嗯，哎，老哥，你也来一口。
0: 不不不不，三位大哥，这酒啊是专门拿来给好汉喝的。不瞒你们说呀，我在这前前后后干了20年，看过的犯人数都数不清啊。像你们这样为了别人不怕死的，我还是第一次碰上啊。
1: 嗨，我们不是英雄，也算不上好汉，反正进了这个牢房，横竖是个死，没什么好怕的。
0: 哎，那可不一样，那可不一样啊。在这个大型牢房里，知道自己要死了，那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大哭大闹的，还有装疯卖傻的，哎呀，多了去了。你们可真是汉子呢，我服你们了。来来，喝酒，来喝酒，
1: 来喝。他们来了。
4: 伙伴，出来，出来！
0: 小姐，出发，小姐，出发！
1: 洪胜大哥，夫妻大哥，兄弟我，也许就回不来了。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0: 好兄弟，等着我，出发，绝不相弃，绝不相弃。

0: 人犯，
1: 带人犯，
2: 带人犯，
1: 好，副总，站住，跪着。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彭楚帆。
0: 见到本官，为什么不下跪？
1: 张彪，你好大的狗脸！我彭楚帆上跪天地君，下跪师父母，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简直……
3: 行了，不跪就不跪了。彭楚帆，看你这身穿戴是宪兵打，既然你识君之路，就应该忠君之事，为什么和乱党搅在一起？
1: 我只知道你说的乱党是一群立志推翻清政府的仁人志士，他们的信念就是天下一切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受，而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镇压人民的工具，对内你们残酷压榨百姓，搜刮民脂民膏，只知敛财纳贿，不管百姓死活，大小官吏金循苟且，产相欺下，朝纲不振，导致天下苍生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这样的政府不推翻，百姓们还怎么活？
3: 你好一个铁嘴钢牙彭楚帆，你死到人头了，你还知罪不？
1: 笑话，我既然参加革命，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0: 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为了40000000同胞脱离苦海，死又何惧？我们就是要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你们的死期就要到了。
1: 彭楚帆，你想革我的命？我现在就先革了你的命。
0: 张彪，今日我彭楚帆落入你手，我就没想活着出去。我死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民众被唤醒。
1: 民众，你们革命党人究竟有多少？
0: 武昌、汉口、城内、城外，尽是拥护革命的，都是革命党人。
1: 你
2: 不必和他啰嗦，我只问你，你们准备何时弃置？
0: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2: 你啊！你竟然咆哮公堂！对你这种无君无父的东西，只有杀杀杀！
0: 杀吧，杀吧！你们的末日快到了，只可惜我不能亲手宰了你们。
2: 住口！给我退出去，斩首示众！
3: 走！带人犯刘富基、杨洪胜，带人犯刘富基、杨洪胜。
4: 富基大哥，洪胜大哥，兄弟，我先走一步了。
5: 这样啊，真是好汉！
4: 父老兄弟姐妹们，中国为什么不够强大？是清政府昏庸无能，割地赔款，老百姓快活不下去了。有血性的人，你们该警醒了。中国人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革命。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推翻这个腐败无能的政府。
6: 放心讲话。干！
7: 为了别人，
8: 真是好人呐、
6: 啊！这革命党
9: 是好汉，你真是好汉呐！
10: 我看着清廷死期快到了，
11: 正厉害也是，
12: 真是难得的好人呐、啊！
13: 时间到，行。

0: 铁大人，这是彭楚帆的头颅，
1: 放那儿。
0: 大人，你看他瞪着眼睛呢。
2: 楚帆，兄弟，
3: 刘福金、杨洪生，此头颅你们都认识吧？
2: 当然认识。
3: 看到没有，谋反朝廷，结果就和他一样。
2: 革命人是杀不完的，你们这帮狗奴才，用不了几天，革命军会用你的头来祭奠我们。狗官，我就是死了也要拉你个垫背的。
3: 你们一个个真是宁闻不化，都给我拖出去斩！斩首！
4: 好，是好，是好，
5: 是。又是好汉呀
6: 福梅，这样我们刘家兄妹也算是忠孝两全了。福梅，

0: 心。
1: 哥，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心。
0: 这就好，这就好。哥只是没想到，哥这么快就倒下。
1: 哥，
0: 你肩上的担子，虎妹，回家告诉爹娘啊，他们的养育之恩，今生今世我是无以回报啊。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他们的儿子，好好的孝敬他们。
2: 别叫了，
3: 虎妹，一切都托付给你了。

这天晚上，彭楚欢的妻子回到家中，当她从刘富梅的口中得知丈夫已经被清军杀害，一阵天塌地陷的眩晕之后，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嚎划破了夜空。

0: 你可别哭坏了仙子啊。
1: 楚凡，你怎么舍得离开我和孩子？怎么舍得扔下白发的爹娘啊？
0: 宝哥，
1: 你昨天还答应我，为了孩子我们要好好的活着。楚凡，你走了我怎么活？
0: 你嫂子，今天晚上革命军可能会有动作，炮弹随时都会落在这儿，我们得赶紧离开呀，嫂子。
1: 富美，你先出去，我要给你彭大哥添炷香。
0: 嫂子，你
1: 出去吧。上完香，我们就走。
0: 那好吧，我等着你。
1: 叫你彭大哥回家呢，你别惊着他。
0: 哎，
1: 楚凡，楚凡呐，我刚离家一天，我们夫妻就阴阳两隔了。假如你魂魄不远，就听为妻我说说心里话吧。第一炷香，我敬你是条汉子，为别人肯丢性命，这大仁大义能感天动地。第二炷香，为妻给你赔不是，我有眼无珠，总怪你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却不知你是神仙肚子菩萨心肠，岂错怪了你呀。这第三炷香

0: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我们夫妻生死同命啊。
1: 彭楚帆的妻子为了给佘山的革命军炮队照亮，依然点燃了自家的祖屋。当熊熊烈火燃烧起来的时候，总督府邸清楚地出现在佘山革命军的视野中。顷刻间，佘山上的革命军军情激愤，喊声震天，
2: 调转总督府。
1: 就在彭楚帆、刘富基、杨洪胜三位烈士英勇就义十几个小时以后，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军代表熊炳坤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了。10月10日，经一夜激战，革命军夺占武昌。10月11日，成立了湖北军政府。11、12日，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此后一个月，全国就有15个省响应起义。4个月后，大清王朝土崩瓦解，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制度彻底灭亡。
3: 爷爷，
4: 哎，
3: 在彭浏阳路上听彭浏阳的故事，让我觉得整条路都在向我诉说他们的光荣往事。虽然我们相距100年了，可是我觉得我的心好像离他们很近很近。
4: 啊，是啊，辛亥武昌首义的枪炮声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光荣和骄傲，更是敢为天下先的辛亥首义精神啊。
5: 姐姐，买花吗？
3: 哦，买，把你手中的花全都卖给我吧。
5: 给，谢谢姐姐。
3: 彭大哥、刘大哥、杨大哥，为了信仰，你们燃烧了自己。100年如白驹过隙，乱世烽烟早已远去。如今，人民生活没有苦难和离散，国家主权没有分裂和屈辱，这些不正是你们舍命追求的吗？今天，当你们的英魂笑对人间的时候，我们一代代流传下去的，依然是你们不朽的辛亥风骨。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首义三杰》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7: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8: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0: 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点火！
12: 点火！
11: 点火！
1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2: 点火！点火！
1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3: 去保护丞相，
1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6: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五一特别节目《奋进伊春，逐利而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想体验和 AI 智能助手聊天的奇妙感觉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与 AI 助手进行智能对话，带你了解想知道的一切。 ChatGPT 引擎技术模拟人类思维，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写代码，还能写工作总结呢，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和喜好。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我听 APP， AI 助手成为您的全能百科秘书。我听 APP。
2: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是一位风趣幽默的人，有一天他的家里来了很多年轻人，请教他怎么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老舍随即献丑做了一首：大禹显星海，长虹万籁天，兵营成蛇我，碧野临风眠。寥寥20个字就把8位人们熟悉的文艺家名字瞎凑在一起，组成了一首五言绝句。诗里面提到的有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孙大禹、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现当代作家高长虹、兵营、毕野、画家林风眠。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成蛇我曾经担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这就是老舍作诗的趣事。这位人民艺术家不仅一生著作颇丰，对待生活也别有一番意趣。老舍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趣事呢？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

0: 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1934年，老舍应山东大学文学院聘约来到青岛，在这儿一住就是3年。1935年，老舍度过了来青岛以后的第一个夏天，记下了当时的诸多感受。青岛的洋味儿和时髦在夏天里得以充分的展现。老舍来到青岛以后不久就体验到了这一点，他反感白天海岸上的日光浴，晚上的跳舞场、浴场、咖啡馆、电影院之类的花花世界，这些洋气热闹的事物和老舍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对于老舍来说，青岛的魅力不在于这些喧哗的表象上，而是浸润着诗情美感的山海和适于写作的宁静。不过老舍也有好动的一面，他喜爱武术，据说当年诗人臧克家去拜访老舍，刚进门就吓了一跳，只见刀棒挂满一墙，以为进了一位侠客的住所。老舍也喜爱京剧，学的是老旦龚云甫，一有机会他就会唱上一段，有的时候在家里，有的时候在酒馆。住在青岛的这段时间里，老舍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教学和创作，但是闲暇之际也想参加业余活动，他认为唱戏就是不错的选择。当地人喜欢唱戏，很多人不仅早晨会在家里跟着伴奏吊嗓子，还会跟着剧社一块唱。老舍觉得自己可以露一手，通过熟人介绍，他加入了一个剧社，没过多久就迫不及待地唱了一出《武家坡》。他自己觉得唱得不错，第二天又去了，结果等了2个小时都没有看到有人过来。第三天他还是那个时间去的，还是没人来。正当老舍坐了一会儿要离开的时候，就看到门口有位小朋友，忍不住上去问，这几天为什么不见有人来啊？小朋友笑着说，是因为啊，前天有一位先生唱得像鸭子叫唤一般，所以他们都不来了。先生，前天您来了吗？老舍摇摇头，灰溜溜地跑回家了。到家以后，他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不过转念一想，觉得那群票友有可能是欺生，心里头也就释怀了。剧社不去了，老舍决定在家唱。他一个人在家自娱自乐，随心所欲，唱得不亦乐乎。直到第三天房东过来了，礼貌地请他搬家，临走的时候还小声跟老舍太太说，如果你家先生不唱戏的话，也可以不搬家，毕竟大家都是朋友。这个时候老舍终于明白，为了免受搬家带来的麻烦，他立马声明自己讨厌唱戏。幽默作家的幽默感使老舍心地宽大爽朗，会体谅人，假若他自己有短处，也会幽默地说出来，绝不偏袒自己。老舍先生笔下的小动物被描绘得栩栩如生，颇为可爱，这不仅取决于他的文字功底，还得益于日常的细心观察。一天雨后，老舍的院里来了一只羽毛刚长全的麻雀，它的左翅膀受伤了，几根长铃拧在一处，有一根特别长，似乎脱落下来，像是被人给扯坏了。麻雀在院子里跳来跳去，它不会飞得很高，跳一跳，停一停，又看看老舍，不敢靠近。老舍想拿几粒米去引诱它过来，却又不敢离开，怕小猫来扑它， 趁小猫没在院里，老舍很快地跑进厨房抓来几粒饭粒，但是回来以后发现小鸟不见了。老舍向外院跑去，小猫在影壁前的花盆旁边蹲着呢，他赶紧赶猫，猫一扑就擒住了小鸟。这小麻雀连挣扎都不会，尾巴和爪子在猫嘴旁边耷拉着，嘴里叼着小鸟。猫一头跑进厨房，又一头跑进西屋。老舍跟着来回跑了几圈，估摸着小麻雀一定是死了。进了厨房，老舍看到猫在一个铁桶旁边蹲着，铁桶的下端没有完全扣在地上，开着一个不小的缝，小猫用脚往里探。幸好猫还小，没捉过老鼠，只是叼来小麻雀玩玩。小鸟忽然从铁桶底下出来了，把猫吓得直往后躲了躲。看到小鸟没死，老舍又看到了希望。这会儿的小鸟几乎是蹲着，胸脯离地很近，像人肚子疼的时候蹲在地上那样。小猫没有再扑它，只是试着用脚碰它。小麻雀头也不敢抬，眼也不动，还呆呆地注视着地上，没有要反抗的意思。可是它并不是全无勇气，只是在猫面前不敢动。这个时候，小鸟的眼神让老舍印象深刻，他写道，那两个黑眼珠非常的黑，非常的大，不看什么，就那么顶黑顶大的愣着。老舍轻轻走过去，把猫抓住放在门外，可小鸟还没动。老舍双手把它捧起来，它确实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只是胸口掉了点毛。小鸟看了老舍一眼，老舍愣了好久，随后把它捧到卧室里，放在桌子上。小麻雀一动不动，蜷缩着身子，又愣了半天，忽然向左右歪了歪头，睁了一下它的黑眼睛。这只小麻雀是偶然落到老舍院中的，按理说老舍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照旧看他的书，写他的文章，但是老舍还是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任何动物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任何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文如其人，许多和老舍有过接触的人都认为他待人诚恳谦和，善解人意，乐于保护弱者，是一个富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大好人。领悟文学大家的生活态度与人生智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欢迎继续收听。20世纪30年代，老舍有一段时间总想着一夜暴富，他也用行动来实践，那就是和大家一起买彩票。首先是二姐发起集股合作，自己拿出2毛，老舍拿出4毛，然后两个人一起在村里吆喝，向亲友们筹够10块钱才能买到彩票，头彩50万，2毛钱的得1万。为此他们还特意找来一本账簿，然后他们还去找算命先生算了2次，才确定到西北角的恒祥祭店去买。接下来是谁去买彩票，他们分析了大家的生肖，确定让一个本命年的人去买，另外还指派了2个人来保护，挑了个良辰吉日进城去买。买完彩票，讨论让谁拿着彩票， 因为怕拿彩票的人跑路，所以决定让腿脚不方便的三姥姥拿着。开奖之前

家都睡不好。老舍想好了，得了头彩50万之后，他自己能分到2万，要怎么花呢？可以买个房子，关于位置、样式、风格、怎么装修的问题，他想了半夜。但是他转念一想，还是用这笔钱做生意更好。接下来又想铺子的位置，做什么行当、种类、客流量怎么样，赚钱之后又怎么发展。又是半夜，开奖前的日子里，看什么都像钱，天上的星星、河边的水泡，甚至是鸟鸣虫叫，都像在说着50万50万。做梦都是梦见一堆银元压在身上，想着都是发财的事儿。终于到了开奖的日子，报纸上登了前五彩，没有一个符合。于是放低要求，中个6彩7彩也能小赚一笔呀。结果6彩7彩公布，和他们也没有关系。盼来盼去，所有期待都落了空。这下好了，没中奖，大家纷纷跑去找老舍和二姐索要自己投的钱。二姐觉得心里堵得慌，就病倒了。不管她是真病还是假病，等老舍一个人解决完那些人的钱之后，二姐的病就好了。买彩票中大奖是一件概率很低的事儿，但是人们却乐此不疲。大奖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老舍这样的名人来说也是如此啊。不过老舍很幽默，他以没得彩为荣，从中也能看出他豁达洒脱的一面。喜欢老舍的读者都会觉得他除了是一位语言大师，更是位幽默大师。老舍何以幽默？他的幽默在语言里，茶馆、老张的哲学、离婚等作品里皆是。对于老舍来说，幽默是什么？他怎么看待幽默？我们嘻嘻哈哈，说句逗笑的话，耍两句贫嘴，基本上是滑稽。但是幽默不简单，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寓意深刻，关键时刻还能体现出批判和讽刺。但是老舍的幽默也遇到了问题，在文学翻译家萧乾先生眼里，包括沈从文，常常觉得老舍的语言有点耍贫嘴之嫌。老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幽默的危险》，他谈到这种幽默的语言风格给自己带来一点尴尬。幽默的危险算是老舍的自我辩白，他为什么要写这个？因为挨了鲁迅的讽刺。幽默跟讽刺相关联，老舍老玩幽默，一不小心幽默可能滑向滑稽的边缘，有点耍贫嘴。鲁迅眼里不揉沙子，他看到老舍在小说里面耍贫嘴，就要讽刺一下。但是老舍是一位成熟的作家，他不断地在校正自己，自觉反思。老舍在《幽默的危险》里写道，摆弄文字的幽默是初级的、肤浅的，摆弄文字是最容易利用的幽默技巧，故意把字用在错的地方，或有趣的写个白字，或者把成语颠倒过来用，都是想在文字里钻空子，使人开心，炫耀自家的小聪明。幽默的人是悲观的、顽皮的、诚实的，因为他最后领悟的是人生的矛盾。明知顽皮就得挨打，可是还不能不顽皮。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因为他的《巨人传》大

0: 胆揭露了教会的罪行，触怒了教会。拉伯雷本人在被教会人员架在火上烤的时候幽默地说，我已经够热了，不用再添火了。拉伯雷热爱生命，不肯以身殉道，也就这么不折不扣地如实说出来。生活总是给我们出难题，以至于很多人感到焦虑，忘记了生活的乐趣。如果你期待把生活过成一首诗，不妨从这本《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开始。当我们把时光消磨在看花逗鸟、养猫读书、花影草香、杯盘碗碟的时候，其实快乐离我们就不远了。活着本该就是有趣的。
1: 不用买书就能听到好书了，下载我听 APP 免费收听畅销新书的精华讲解，解放双眼，随时倾听，提升自我，收获知识。广播电台主持人录制，悦耳的十五分钟，尽享一本好书的营养。精华讲解畅销新书，每一句都有价值。我听 APP。 想体验和 AI 智能助手聊天的奇妙感觉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与 AI 助手进行智能对话，带你了解想知道的一切。 ChatGPT 引擎技术模拟人类思维，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写代码，还能写工作总结呢，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和喜好。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我听 APP， AI 助手成为您的全能百科秘书。我听 APP。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才为您解读的是《活着本该有趣》老舍散文精选集。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深深尝了人间味，茶馆、骆驼祥子，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来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京杭大运河。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吴王夫差所凿的邗沟，至隋代完成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唐宋时极为繁盛，元代截弯取直，形成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开凿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第一次在扬州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大业元年，隋炀帝征发江南淮北100多万民工，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淮河边的山阳。同年又征发淮南10多万民工，把山阳邗沟加以疏通扩大。大业四年，征发河北民工100多万人，开永济渠。这条河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在长江以南开了一条江南河，从京口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前后用了不到6年时间，大运河的全线工程告成。到13世纪的元代，为了缩短从北京到杭州绕道洛阳的航线，先后挖通了北京到通州的通惠河，山东临清到东平的惠通河，东平到济宁的济州河。把运河改成直线以后，比隋代京杭运河缩短了

0: 900多千米。1949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大运河部分河段进行了拓宽加深，截弯取直，航运条件有所改善，季节性的通航里程已经达到1100多千米。古老的京杭运河如今成为南水北调的输水通道，继续在历史上写下自己的传奇。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2: 不用买书就能听到好书了，下载我听 APP， 免费收听畅销新书的精华讲解，解放双眼，随时倾听，提升自我，收获知识。广播电台主持人录制，悦耳的15分钟，尽享一本好书的营养。精华讲解畅销新书，每一句都有价值。我听 APP，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这里，冰雪赋予了他拥抱世界的冷艳热情。这里，绿色张扬了它生态张力的延展扩大。这里，厚植着创业的基因，升腾着创造的激情。2016年5月，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黑龙江，当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号角响起，黑龙江改革创新再一次迸发活力。

黑龙江地处东北亚核心地带，今代俄罗斯疆界，东望日本海峡，中国最北方，最东方。黑龙江森林面积占总面积47.18%，湿地面积全国居首位。国际化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成为黑龙江亮丽名片。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寒地黑土，绿色有机，科技为农业插上腾飞的翅膀。中国每9碗米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坐拥黄金玉米带、黄金奶牛带，乳制品业、畜牧业引领中国品质方向。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成为支柱产业。中国现代化农业排头兵，中国绿色大厨房。黑龙江，新中国最早的工业摇篮，转型升级永不止步。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将黑龙江的装备制造业引向世界。81所高校，40位院士，226所独立科研院所，网络安全，石墨烯。

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音乐之城，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勋菲尔德小提琴国际大赛，摇摆着这里的时尚韵律。大小兴安岭森林穿越，伊春森林国际马拉松，跃动着这里的豪迈激情。百万青少年上冰雪，使这里成为冰雪运动的王国。中国获得的13块冬奥会金牌，9块出自黑龙江。70年拼搏进取，黑龙江各项社会事业欣欣向荣。黑龙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三桥一岛的建设，哈欧哈俄班列常态化运行，即将形成连接俄日韩蒙等东北亚地区陆海联运大通道。13座机场可以到达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哈尔滨机场已经成为中国10大国际航空枢纽之一。全省高速铁路公路建设迅猛，黑龙江正在努力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黑龙江组建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奋力打造与国际全面接轨的营商环境。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探索建立高标准贸易规则，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黑龙江将以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格局，成为筑梦兴业的一方热土。商业大咖们争先恐后闯关东，投资避过山海关，首选黑龙江的精彩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热情好客的黑龙江，与5大洲3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93对友诚关系。开放自由的黑龙江，紧雀巢、丰益国际、空中客车等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落户黑龙江。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生活，走向国际合作新乐章。发展是人类的共同目标，合作是发展的必由之路。行进在振兴新路上的黑龙江，期待与您携手并肩，共创美好未来。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想体验和 AI 智能助手聊天的奇妙感觉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与 AI 助手进行智能对话，带你了解想知道的一切。 ChatGPT 引擎技术模拟人类思维，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写代码，还能写工作总结呢，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和喜好。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我听 APP， AI 助手成为

0: 为您的全能百科秘书，我听 APP。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1300多年前，玄奘西行求取佛经，17年孤寂的苦旅，最终将所得的书籍带回了中原。而在2000多年前，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也曾有人到海外搜集书籍，这类人被赋予了一个专门的称号，叫猎书人。他们骑马走在古希腊的道路上，路旁的田野里，农民低头播种，偶尔抬头时看见一群人整齐地穿过田垄。多年的生活经验提醒他们，这群人很危险，不是奴隶贩子就是寻宝藏的士兵。人们悄无声息地低下头，强装镇定地等对方走过。其实骑手根本没有在意农民，因为他们在朝着自己这一次的目标出发，要去另一个国家寻找不寻常的宝藏。这些宝藏就是学者们的原本手稿。猎书人踏足饱受瘟疫之苦的土地，穿越满目疮痍的焦土，他们也曾为了一本书用尽各种手段，最终他们把寻找到的所有图书带回了亚历山大图书馆。那么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否把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书都收集到了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书籍秘史。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古人曾用学富五车形容一个人读书多，但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随时买到书，城市中有各种图书馆、书店，网络上呢也可以淘到各个时期的图书，甚至有的个人书房中的书就可以构成一个图书馆了。不仅如此，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读到世界各地的书，但是啊，古人读书却没有那么容易了。书籍啊，在当时不仅说难找，还很难保存，因此赫赫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便产生了建一个图书馆，并将全世界的所有书都收集在一起的念头。20出头的亚历山大有着无比旺盛的精力，他带着军队用短短的8年时间，先后征服了安纳托利亚、波斯、埃及和中亚。虽然亚历山大在世界地图上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但兴建图书馆的计划一直没有得到落实。后来这个战功显赫的国王被手下毒死，他所建立起来的亚历山大帝国也在争夺中分裂成了不同的国家，其中好友托勒密抢到了埃及的土地。为了纪念亚历山大，托勒密利用地域优势，不仅修建了亚历山大港口，还修建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派出猎书人到世界各国寻找书籍。这座图书馆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领域各异，类别齐全，并且对所有的求知者开放。在这里啊，没有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也没有阶级的划分。像途经埃及的旅游者、渴望创作的文学家、懂得各种知识的科学家等等，大家都可以在这里读到自己感兴趣的书。为了打造完美的图书馆，托勒密原本准备聘请亚历山大的老师、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来主持这项工作。可惜在亚历山大死后没几个月，亚里士多德也撒手人寰了，托勒密只能够退而求其次，聘请了亚里士多德另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学生德米特里。 受到老师的影响，德米特里想把亚历山大图书馆打造成一个分类严谨、集所有文化知识于一身的图书馆。在托勒密的支持下，德米特里不仅带人修复了图书馆中受损的书，更是派出了使者到周边国家去寻找图书。不仅如此啊，亚历山大图书馆呢还向外部世界开放，收入其他语言的重要作品，将其翻译成希腊语，为了尽可能

更多地得到所有书籍，托勒密派出了猎书人，让他们带着大量的金钱跋山涉水去购买书籍。如果买不到就抢，抢不到就骗，猎书人为了拿到一本书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在戏剧节上首演后得到了托勒密的关注。为了拿到这些剧本，托勒密先是派人去借阅珍贵的书卷，想要誊抄一遍进行保存，但雅典当局却狮子大张口，不仅要求他们必须一年内归还，还要交上价值几百万美金的15塔兰特银作为押金，而且书卷不能受到任何的损坏，如有问题后面还要进行相应的赔偿。财大气粗的托勒密爽快地付了押金，派人快马加鞭地带着剧本手卷，到了约定的还书期限，托勒密直接舍弃了押金，把手卷据为己有。雅典的官员们那是无可奈何呀，只能默默承受这样的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亚历山大港成为重要的港口，各国的人都会在这里来进行贸易，而作为东道主托勒密呢，则是借助优势对停靠在港口的所有船只进行盘查，只要找到书籍就会让人用缩草纸来誊抄，自己呢留下原本，把手抄本还给别人。用了各种手段，托勒密收集了70多万卷书，把亚历山大图书馆打造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这里不仅有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的全部诗稿，还藏有包括几何原本在内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许多真迹。可惜亚历山大图书馆随着托勒密王朝的衰落也逐渐地走向没落，最终被大火烧毁。参与烧毁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共有3把火。第一把火是历史上著名的凯撒大帝。有一年，凯撒来到了亚历山大城，并且介入了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和她的弟弟争夺权力的内战。凯撒站在了女王这边，很快就被托勒密的军队从陆地和海上两面围困，而他唯一的机会就是放火烧掉敌人的舰船。这一把火不仅帮助凯撒脱离了困境，也一下子烧到了城内的图书馆。据说这场大火烧掉了图书馆内的40多万卷书。虽然有传言，凯撒为了弥补损失，在战后搜掠了20多万卷书赠送给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但是那些被烧毁的书籍、被烧掉的知识，却无法弥补了。第二把火是公元4世纪古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发动宗教战争时所燃放的。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呢，狄奥多西一世迫害异教徒，并且破坏了亚历山大的庙宇。他的狂热追随者们在神庙里乱窜，破坏和掠夺一切所见之物，就连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众多书籍也没能逃过厄运。第三把火更像是幽灵之火，世间传言有人再一次火烧了图书馆，但后世更多的认为是这个人为了炫耀而编造的谎言，蒙蔽了人们几百年的时间。无论是真是假，曾经辉煌一时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最终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消失于历史长河。虽然人们后来也重建了它，并建立了相应的博物馆以作纪念，但是那些已经消失的书籍和沉于泥土的知识，我们却再也找不回来了。第18届文津奖获奖作品，一封写给所有爱书之人的情书。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书籍秘史，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是把全世界的文化知识汇集到了一起，那书商的出现则是把书籍和知识啊，那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交汇时期，书商带着书摊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和日常的商品一样，人们在集市上呢也可以买到自己想看的书。除了从图书馆到街巷，书商们也开始带着自己的书到海外进行出口贸易。他们将雅典的悲剧剧本传到了希腊其他城市，将柏拉图的作品抄写后卖到了西西里岛，就连亚里士多德也曾经斥巨资买下了另一位哲学家的所有藏书。有人曾说，亚里士多德的成就离不开他所购买的各类图书。

0: 渐渐的呢，书商们的商品从现实走进了文学作品。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莫利在自己的小说《车轮上的帕尔纳索斯》中就讲述了书商米夫林和他的流动书店的故事。作为乡村教师的米夫林，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也为了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知识的力量，他打造了一辆酷似有轨电车的古怪马车。那么这辆马车呢，不仅两旁的盖板下摆满了书，在车里还有一只烧油的炉子，一张折叠桌，一张行军床和一把藤椅，这简直是像极了古代版的房车啊。那么驾着这辆车呢，米夫林奔波于各个农庄之间，他穿过鸡舍，向正在削土豆的女人解释读书的重要性，穿过农田，向田野里耕作的农夫解释书籍可以带来灵魂的救赎。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书籍，米夫林呢不仅亲自到农民家中去给他们孩子讲故事，他还亲自跑去和杂志社的编辑进行沟通，希望能够降低书的价格，让更多的人可以买到书。如同米夫林一样，流动的二手书商还有很多，他们载着大大小小的箱子和活动的摊位架，长途跋涉把书籍和知识带到了国家的各个角落。书商虽然是为了赚钱，但同时也为知识的传播可以说做出了贡献。无论是坐落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古老书卷，还是马车中随书商满世界跑的书籍，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人可以借阅，人人可以阅读。但在古罗马时期的民众啊，却很难借阅到图书，他们要依靠贵族才能进入图书馆，不能把书拿走，借完书之后只能在图书馆内找一个地方当天看完。这样的事情直到在图拉真皇帝在位时才发生了转变。图拉真下令建造一个双子图书馆，一座是希腊语图书馆，一座呢是拉丁语图书馆，两座图书馆相对而立，中间由门廊隔开。图书馆啊，不仅是向所有公众开放，更重要的是里面有20000多册藏书，还有各种漂亮的大理石雕像。后来新的阅览室出现在古罗马帝国的公共浴场，读者们不仅可以在这里看书，还能享受各种洗浴方式，温水、冷水、桑拿、按摩等等。图书馆变成了多功能休闲中心，无论男女老少、贵族平民，所有人都会去公共浴场。公共浴场不仅洗去了人们一天的疲惫，更洗涤了他们的心灵。对于在公共浴场中读书的人们来说，阅读只是一种休闲活动，他们不需要为这件事花费太多的精力，也不用研究过于深奥的知识，他们只要在闲暇时随手拿起一本喜欢的书翻开就好。在人头攒动的古罗马浴场里新建阅览室是一个了不起的主意，它将商业、娱乐、教育有机地融合在了同一个屋檐下，让更多的人对阅读产生了兴趣。从一卷卷缩草纸到现在的电子书，从一座座宏大的图书馆到现在的私人书房，书籍一直都在伴随着每一代人。互联网、电子书等新兴技术不断唱着书籍的哀歌，其实越新近诞生的物品，它的寿命往往越短暂，而已历经千年的书籍可能还有漫长的生命。读完这本《书籍秘史》，你就了解了书籍真正的奥义了。
1: 不用买书就能听到好书了，下载我听 APP 免费收听畅销新书的精华讲解，解放双眼，随时倾听，提升自我，收获知识。广播电台主持人录制，悦耳的15分钟，尽享一本好书的营养。精华讲解畅销新书，每一句都有价值。我听 APP。想体验和 AI 智能助手聊天的奇妙感觉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与 AI 助手进行智能对话，带你了解想知道的一切。 ChatGPT 引擎技术模拟人类思维，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写代码，还能写工作总结呢，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和喜好。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我听 APP， AI 助手成为您的全能百科秘书。我听 APP。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书籍秘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 读者文言悦耳他说，书啊是存放时间的容器，无论过去多久，历经多少种流变，形态和地位，书永远都是我们生活的语录。说得好。还有读者新精神说，全书是以列书人的视角邀请读者奔赴一段旅程啊，共同背负埃及国王交付的使命，去搜罗世界上所有图书。读者亚古他说，这本书主要是写书籍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博学又感性，最难得的是处处和当下世界的个人生命感受相连通啊。好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读书是一辈子的事儿，书读完了，季羡林读书与做人，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元阳梯田。16世纪，中国明代著名的农学家徐光启深入到西南山区考察时，西南特有的梯田农业让他大吃一惊，他把这个重大发现写入了《农政全书》中，正式载入史册。在元阳的茫茫林海中，峰峦起伏的山间可以看到一连串层层叠叠的梯田，仿佛天梯一样沿着山坡直上云天。元阳县境内全是崇山峻岭，所有的梯田都修筑在山坡上。初春时节，当梯田灌满了水的时候，在晨光或是夕阳的照射下，可见云雾飘动在一层层田间，千变万化，景象壮美，恍如云海，因此也被形象地称之为云海梯田。元阳梯田的缔造者哈尼族是中国西南边疆古老的民族之一。2500年前，哈尼族的祖先从西藏高原来到云南南部这个边陲山区之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山区内平地极少，到处都是浓绿的原始森林，这样的山地条件很难进行耕种。为此，哈尼族人民开始了改造大自然的奋斗。千百年间，哈尼族人民团结一心，倾注了数十代人的心力，发挥了惊人的智慧和勇毅，在山地之上垦殖梯田。同时，哈尼族等民族还在大山上挖出了4000多条骨干沟渠，这条条沟渠犹如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大大小小沟渠中流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这样就解决了梯田倒座的命脉水利问题。哈尼族人垦殖了成千上万的梯田，将沟水分渠引入田中进行灌溉，因山水四季长流，梯田中可常年保水，保证了稻谷的发育生长和丰收。哈尼族垦殖梯田的想象力令人惊觉，其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坡缓地大则开垦大田，陡坡地小则开垦小田，甚至沟边砍下石隙之间无不奋力开田，因而梯田大者有几千平方米，小者仅有簸箕大，这便构成了举世瞩目的元阳梯田景观。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不用买书就能听到好书了，下载我听 APP， 免费收听畅销新书的精华讲解，解放双眼，随时倾听，提升自我，收获知识。广播电台主持人录制，悦耳的15分钟，尽享一本好书的营养。精华讲解，畅销新书，每一句都有价值。我听 APP，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陪你一起来听歌聊天，台湾的首张专辑。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音乐背后真的承载着我们成长的印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一起来听梁咏琪当年他的那支代表作《花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歌。昨天在路上听到情感节目啊，里面有人打电话进去说，这个主持人呢，我其实呢想跟女朋友分手，我觉得两人性格不太合适，可是呢就是不忍说出口。主持人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拖得越晚，拖多拖一天就是对他多一点的伤害呢？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觉得两个人不合适，那就不要再耽搁彼此的时间，多拖一天其实对对方是另外一种伤害。就来听听姜宇的这支歌，叫做趁早。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

熊天平、许茹芸，爱情电影也是两个非常清澈干净的声音，是早些年我在 KTV 里经常在唱对唱歌曲的时候喜欢点播的歌曲之一。好歌回忆录就快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那么在节目最后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呐，拜拜了各位，再见啦。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0: 平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王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5: 幸会幸会
6: 幸会，多多指教。
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可不是妄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单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2: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大师
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组合，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11: 在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来说说亲情。好妹妹乐队呢重新演绎了当年的那一首歌，叫做一封家书，作为电影一切都好的推广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如何拯救亲情，这个世界上最严肃而麻木的感情，可能是很多现在的人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当年的那一首歌一封家书。这首歌在当年的中国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民谣歌手李春波20年前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获得了1995年第三届中国金唱片奖。那首歌第一次用唱歌的方式把书信的内容唱出来，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当年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李春波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啊，当时创作《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正在广州打拼，生活特别苦，有一个下午很想家，就想给父母写封信，可是写着写着呢就写不下去了，痛哭流涕之后，他把这封信写成一首歌。而这种感情和经历恰恰和大家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的情感，在外面打拼的这些人心底里的想法是契合的，就是那种要跟父母说，哎呀放心吧，我一切都好，你们要注意身体啊，就是这样。然后在20年之后，好妹妹乐队改编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呢，除了保留李春波那一版的精髓之外呢，更加贴近现在的人大家的生活。好妹妹乐队说，现在大家写信都比较少啦，都是发微信比较多啊，所以呢他们在歌词里面加入了这个微信啊、广场舞啊这些元素，所以呢大家听起来会更有共鸣的。尤其是 我在外地挺好的这句话，现在很多在外面打拼的孩子

都是跟父母这样说的。就好像这个好妹妹乐队里面张小厚，他说当时呢他辞职做专辑的时候，每一次奶奶问他，哎呀在干什么，现在怎么样啊，他就不想让奶奶担心，就会跟他说现在在上班，在开会，我现在挺好的。其实这种善意的谎言都不是单向的，像这个父母啊，有的时候不想让在外面的儿女担心啊，有一些什么小事儿啊，也不跟儿女说，说啊，放心吧，家里一切都挺好的。所以说，这种关爱真的是互相的。所以在20年之后，好妹妹乐队把这一首《一封家书》重新拿出来演绎，也是跟当年一样，能够触动到那一些在外游子的内心的真感情。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新版本的《一封家书》。

0: 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1: 这首歌就是唱到爱情里的这种坚持、无奈、抉择、信念。有些人就是愿意为了爱情在原地等待，不管对方飞多远。一起来听到游鸿明的《游氏情歌》，倦鸟游花。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您还记得45年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7: 那时候逢年过节才能做上一身新衣服，每人只发几尺布票，远看一大堆，近看蓝绿灰，谁能穿上一件的确凉衬衫，那老有派了。
8: 从前啊，一年到头难得吃二斤肉，没肉票你就流口水吧。现在吃得好，丰富又健康，讲究科学搭配。
9: 我小时候啊住平房，进屋就上炕，后来住筒子楼，好几家用一个厨房厕所。现在房子都好啊，小区还漂亮，哪哪都是智能化的。
10: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号称三大件，开玩笑，那时候要有这三大件能娶媳妇儿，老羡慕了，让人家都。你看现在这车又是油又是电车的，多好。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

0: 解读立法依据，寓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午夜的出租屋内，一家三口现身火海。
1: 王磊一家是住的平房，怎么会就着了火，还被烧死了呢？
0: 妻子和女儿已经死亡，唯独丈夫死里逃生。
1: 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们案件的真相。
0: 丈夫有杀人的重大嫌疑，一家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母女死亡真相。
1: 一个寒冷的冬夜，北京市郊区的一户出租院落里火光冲天，发生了火灾。这个情景啊，惊醒了正在睡梦中的邻居们。大家是救火的救火，救人的救人。不一会儿，120急救车和110警车陆续响着警笛来到了现场。120急救人员从火灾现场抬出了两个严重烧伤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他们用火不当造成了火灾吗？被抬出去的那两个严重烧伤的人又是谁呢？有熟悉这家人的老乡啊介绍说，这家的男主人王磊30多岁，是从四川老家来北京打工的。他和妻子陈红都是四川人，带着一个3岁的小女儿叫小梦，是08年的时候来到这个村子附近的工厂打工，也就租住到了这个出租房里。第二天，警察来到村子里面，对于王磊一家人展开了一些背景调查。村子里的人才知道，昨天深夜的那场火灾，王磊的妻子陈红、女儿小梦已经因为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一时间，村子里的人是议论纷纷，大家都很奇怪，王磊一家是住的平房，怎么会就着了火还被烧死了呢？难道是他们惹上了什么仇家吗？那这仇家怎么连3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呢？根据警方的调查，在这个案发现场，两个受害人被发现的时候是仰面躺在了房里的一个双人床上，而且呢，在床的旁边有一个木把的铁锤。同时呢，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几支红梅牌香烟的残留。根据初步的断定，这是一起恶性杀人案件，而且呢，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根据现场的勘验得出了结论，这个木把铁锤上分别沾有被害的男子王磊和他的妻子，也就是已经死去的被害人陈红的指纹。残留的香烟是王磊吸食之后所留，在这个铁锤上还沾有两名死亡者和被害男子王磊的血迹。
0: 这就奇怪了，按现场证据推断，似乎是王磊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可能吗？这个推断连常年办案的警察都不敢相信。真相到底怎样？只有从幸存者王磊的口中才能得到答案。
1: 这个时候呢，王磊由于重度烧伤还处于昏迷之中，案件没有任何其他的线索。不久从医院传来的消息，王磊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可以开口说话了。大家呢，把希望寄托到了王磊的身上，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们案件的真相。王磊醒过来之后跟警察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两个人都是我杀的。案件进行到这儿，有人承认了犯罪，但是一个我们最不愿意看见的人承认的。我们宁愿相信这是一起仇杀案件，都不愿意相信一个为人夫为人父的男人会亲手的弑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到底这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会不会是王磊一时糊涂替人顶罪呢？很快，检察机关对于王磊涉嫌故意杀人一案提起了公诉。那么由于王磊自己没有聘请律师，法院呢，根据相关的规定为王磊指定辩护，安排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律师担任他的辩护人。 在看守所，律师见到了这个30多岁的汉子。王磊见到了法律援助律师之后啊，痛哭流涕。他向律师讲述了自己一连串噩梦般的遭遇。王磊和妻子陈红30多岁，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后来呢，顺理成章的结了婚，并且啊，有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小梦。他们给女儿起名小梦，就是希望这个可爱的女儿能够带着自己实现梦想。在2008年的时候，他们听说北京打工挣钱多，于是王磊就带着妻子女儿来到了北京城。他们在村子附近租了一个出租房落脚，并且呢找到了工作。而就在他们租住的这个房子不远处，和他们一样还住着一对外地来京务工的夫妇，老刘和妻子小赵。小赵呢叫赵玲，老刘啊是跑运输的，经常一出去跑车就是几个月不回家，赵玲呢就一个人在家里面。这个赵玲啊人长得很漂亮，和王磊他们又住在一个共同的大院子里，一来二往，赵玲和王磊两个人就熟悉了起来。这个王磊从家乡来到了大城市，慢慢的呢也受到了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婚姻观价值观的影响。在王磊的眼里面，这个赵玲啊人长得非常漂亮，很愿意和他多说几句话。而在赵玲看来呢，王磊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是为人憨厚老实，待人也很和善，尤其是王磊很知道心疼媳妇儿，这一点让孤单的赵玲看起来是又嫉妒又羡慕。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在不知不觉之间改变了两个人的关系。有一次，王磊的妻子陈红得知他的母亲重病，于是呢，陈红赶紧就赶回了老家。而恰巧赵玲的丈夫也外出跑车不在家，于是赵玲呢就把王磊叫到了家里一起吃饭喝酒。酒后，赵玲和王磊两个人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而他们又不想让各自的家庭受到破坏，于是商量着一定要保密，不能让各自的妻子和丈夫知道。就这样，只要家里没人的时候，两个人就偷偷摸摸地凑在一起偷情。
0: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由于赵玲和王磊经常偷偷在一起，村子里传出了关于他们两个人的一些流言蜚语。王磊有些紧张，因为有人告诉他，好像老刘知道了他和赵玲偷情的事，扬言要他好看。王磊想，这个老刘脾气暴躁，这件事情要真是让他知道了，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王磊很想找机会和赵玲谈谈，为了各自的家庭和睦，干脆以后别再来往了。
1: 第二天，老刘像往常一样还是出车了，赵玲呢又把王磊叫到了家里来。王磊一进门非常的紧张，就问赵玲说，听说你老公啊知道咱俩的事儿了，我看咱俩还是分手吧。赵玲告诉王磊说，没事儿，我老公也就是随便问了两句，我就给搪塞过去了。听到赵玲这样的安慰王磊，王磊就心想可能事情不大，于是呢两个人又继续的在床上温存。而就在两个人在床上温存到一半的时候，房门突然被一脚踹开了，老刘拿着个木棍站在房门口。而这个时候呢，赵玲一下子挣脱了王磊，跑到的老刘身边，哭着向老刘喊说，我是被强迫的。这一切把王磊一下子给吓呆了。而此时此刻的老刘呢，拿起手机就要给王磊拍照，还逼着赵玲打电话报警，要告王磊强奸。王磊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哭着呀求这个老刘说，千万不报警，只要你们别报警，有什么事儿都好商量。听到王磊这么说，刘话锋一转说，不报警也行，但是你得给我们一笔补偿款，而且你记住，让你赔钱是给你机会，你可千万别再生出什么其他的事儿，这强奸罪传出去，你们这日子以后都没法过了。狼狈回家的王磊本来还想瞒着自己的妻子陈红，没想到老刘早就找了个爱传话的老乡，把这个事情传到了陈红的耳朵里。王磊 只好向陈红一五一十的交代。

0: 了整个的事情经过。丈夫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儿，陈红的心里难受极了，她真想好好的打他一顿，可是打也解决不了问题，干脆陈红也想过就报警把他抓进去关他几年。可是听人说这强奸罪要判好多年，自己和孩子接下来的生活怎么过呢？一时间陈红和王磊两个人都没了主意。两个人对坐了一夜没有说话，第二天一早陈红开口了，说你这事儿传出去，我跟孩子也没脸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咱们只能同意他们提出来的这个私了的办法。于是第二天两家人坐到一起签订了一个私了协议，经过讨价还价，由王磊一家人支付老刘和赵玲夫妇50,000元的赔偿款。这50,000元第一笔先付5,000块，剩下的45,000块一个礼拜之内付清。50,000块钱全部付清之后，强奸的事情一笔勾销，四个人都在这个私了协议上签了字。回到家之后啊，这王磊和陈红就开始四处的筹钱。他们俩都是外出来打工的，平时没什么积蓄，再加上有一个正在长大的孩子，开销非常大。拿出了这第一笔要付的5,000块钱之后，剩下连吃饭的钱都没了，更不知道剩下那45,000块去哪儿去凑。周围的老乡亲戚更是很难借到钱，而如果他们不尽快的把这笔钱赔上的话，就很有可能面临着强奸罪的指控。王磊这个时候闷不说话，一个人坐在那儿抽烟。陈红呢，一个劲儿的埋怨丈夫，说你看当初都是你干的好事儿，现在连累的我和孩子，咱们本来出来打工挣钱是想过上好日子，没想到这得借了一屁股债给人家赔钱不说，万一这个事情要传出去，再传到老家父母的耳朵里，这一家子人的脸往哪儿放啊？要知道在农村啊，强奸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比杀人放火更让人觉得丢脸。陈红说着说着又哭了起来，看到这个情形，王磊很烦躁，说你别哭了，我也没办法，干脆呀，咱别活了，死了算了。
1: 这本是一句气话，但是陈红的回答却让王磊一愣，干脆咱们一家三口都别活了，你干了这么丢人的事儿却一死了之，我和女儿还怎么有脸活下去？让人家说我嫁了个强奸犯，孩子有个强奸犯的爹，干脆一家三口一起死，这样我们也就都解脱了。
0: 说死容易，走向死亡谈何容易。就在王磊一家人绝望的时候，又收到了老刘催款的电话。老刘在电话里说，明天要是再不给钱，那我肯定要去公安局报案了。听到这话，王磊一家人觉得呀，实在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当天深夜，这对冲动又无知的父母面向熟睡的女儿举起了铁锤。妻子陈红先锤了两下之后，王磊又补了一下，可怜的小梦就这样在熟睡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紧接着在妻子陈红的恳请之下，王磊拿起铁锤猛砸这个陈红的头部。陈红在受到了头部剧烈的砸击之后晕倒在了床上。此时此刻王磊已经满身满脸都是血，但他已经麻木了，他脑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的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时候他点了支烟，猛地吸了一口，然后把烟扔掉，拿起铁锤冲着自己的头部猛砸。在剧烈的砸击下，王磊也昏到了床边，而就是他扔掉的这个烟头还没有熄灭，点燃了床上的被褥，引起了火灾。这场大火在邻居们的帮助之下扑灭了，急救人员把王磊以及妻子和女儿救出了现场，但是妻子和女儿因为猛烈的撞击以及之后的严重烧伤失去了生命，王磊经过抢救留住了宝贵的性命。这就是这起案

0: 案件发生的全部过程。
1: 王磊向警察交代了案件发生的全过程，但王磊坚称自己并没有强奸小赵，完全是小赵自愿的。但是没有证人，自己无法解释清楚，自己家破人亡就是被他们给逼的。
0: 根据王磊的交代，警方迅速的出动，将老刘和小赵传唤，核对相关的情节，并且从老刘和赵玲的住处获得了那份两家私了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的内容，警方觉得有非常多的疑点，而且明明是赵玲把王磊主动的约到家里来的，为什么还要口口声声的说是王磊强奸她呢？根据这个疑点，警方重点的对赵玲进行了讯问。在王磊的家里发生了两死一伤的惨案之后，赵玲的心里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她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把王磊一家人逼出了人命。面对着警方的讯问，赵玲交代了老刘指使自己设计陷害王磊一家人的来龙去脉。原来啊，在老刘知道了赵玲和王磊偷情的事情之后，老刘啊就恶狠狠地把赵玲打骂了一顿，逼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着老刘的询问，一开始啊，赵玲嘴硬，就是不承认。没有想到老刘恶狠狠地逼问，说你还想让我把你们摁在床上才肯承认吗？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面对着这种情况，赵玲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是老刘把赵玲从家乡带到了北京，供她吃喝。赵玲想着呀，我要是离开了这个老刘，先不说王磊那边有妻子有女儿，肯定不会离婚，就算我再去找别人，也难有老刘这样的条件了。想到这儿，赵玲是打定主意不能够离开老刘。于是啊，赵玲跪在了老刘的面前，恳请老刘原谅自己，给我一次改过认错的机会。那么老刘呢，安排赵玲第二天继续叫王磊到家里来。老刘呢，装作出车，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出车，只不过是出去转了一圈，然后就专门回来准备在家里捉奸。他把两个人堵在家里之后，就让赵玲说是被强迫的，然后就用报警来逼迫王磊交出赔偿款。这一切呀，是老刘和赵玲原本就设计好的，老刘对于犯罪行为也供认不讳。警方告诉他们，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采用胁迫或者威胁的手段，非法的占有公司财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2005年5月18日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务数额较大，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在这起案件中，老刘和赵玲夫妇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采用用手机拍照这样的手段来威胁王磊交出财物，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不久呢，他们两个人分别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老刘和赵玲被抓获的消息对于王磊的触动非常大。王磊不知道这件事情还可以得到法律来解决，他只知道当初自己被人捉奸，这件事情又要闹到公安局去，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根本不知道原来是有人设计好了圈套等着他往里去钻。而得知老刘和赵玲因为敲诈勒索罪被判刑的消息，王磊更加的对自己之前的行为又悔恨又自责。他说，假如自己当初被敲诈勒索的时候可以知道用法律来帮助自己，那他和妻子就不会走上自杀的道路。那么敲诈勒索一案中的被害人王磊 对于妻子和女儿的死亡，是否应该承担

0: 定的法律责任呢？根据这个案情，实际上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常典型的相约自杀。什么叫相约自杀呢？是指两人以上相互约定共同自愿自杀的行为。相约自杀中的一方受托杀死另一方，是受托的一方呢非法的实施了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并且对此是明知的，只不过是受托杀人，但是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在本案中，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磊无视国家法律，非法的剥夺他人生命，犯罪情节恶劣，犯罪后果非常严重，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公诉机关的这个指控，王磊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刑罚。死刑是最严厉的一种刑罚，因为它涉及到对被告人生命权的剥夺。生命权只有一次，没有重生的可能。法律援助律师非常谨慎地准备这个案件的代理意见，从维护法律和尊重生命权的角度出发，认真地为王磊进行辩护。王磊故意杀人一案，是由于老刘和赵玲的敲诈勒索，无力给付赔偿款，才产生了相约自杀的想法。因此，他的这种犯罪的主观故意是具有被动性的。此外，对于女儿小梦的死亡，根据公安机关的鉴定结论以及被告人王磊的供述，先是由陈红打击了两下，然后王磊又补了一下，是陈红和王磊的共同行为导致的女儿小梦死亡，不应该由王磊一个人承担后果。因此呢，辩护人请求法庭能够考虑到以上的情节和王磊认罪悔罪的态度，对王磊进行从轻处罚。不久呢，法院作出了判决，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就免去了死刑立即执行的极致刑罚。接受了判决的王磊将要在高墙中度过自己以后的人生，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悔恨、内疚，还有和妻女美好生活的过往。他已经开始读书看报，认真改造。通过这个案例，我想对外出打工的朋友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无论我们在哪儿，面对着怎样的诱惑，都应该牢记夫妻之间的那份责任。面对危机，应该选择理性的方法处理，生命的宝贵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用心珍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十岁女童中毒身亡，两名保姆被怀疑。
1: 我女儿是怎么死的？早上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你们还我女儿。
0: 深入调查，揭开保姆与男主人的婚外恋情。
1: 我没有杀人，我是想报，可我不会杀他的孩子的。
0: 妙龄保姆的身上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惊人秘密？在投毒杀人案件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阴谋？复仇少女。
1: 五月的一天下午时分，北方的一所城市阴云密布，暴风雨就要来了的样子。在一座豪华别墅的凉台上，一个年轻女子正忙着收衣服，突然听到屋内有小女孩的尖叫声，疼死我了。紧接着听到砰的一声，人重重摔倒在地的声音。她赶紧扔下衣服跑进卧室，只见一个小女孩蜷缩着身体，疼得在地上直打滚，没一会儿功夫又全身抽搐，口吐白沫的。她急得嚷嚷起来，来人呐，快来人呐。听到她的叫声，门外又走进来一个年轻女子。原来呀，这里是当地富商孙老板的家。那个在地上疼得直打滚的小女孩是孙老板十岁的女儿笑笑，而这两个年轻女子都是他们家的保姆，一个叫做黄娟娟，负责做家务的，另一个叫做小冉，是专门照看笑笑的。今天呢是周末，孙老板照常去应酬去了，他的妻子也去了美容院，只留下笑笑呢在家做功课。这说来也奇怪，刚才可还好好的呀，怎么突然出这种状况了？两个保姆是慌不择的打了120，又赶紧打电话通知了孙老板。可是等急救车这么个功夫，就看那小女孩的呻吟声是越来越小，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了。赶紧送到医院，一番紧急抢救之后，大夫却无奈地摇摇头，孩子没救了。笑笑呢？笑笑怎么样了？这急匆匆赶来的孙老板和他的妻子看到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活蹦乱跳的女儿突然死了，哪个父母受得了？他们是哭得撕心裂肺，心如刀割呀。突然这孙老板的妻子跟疯了一样，一会儿抓住小冉，一会儿又抓住黄娟娟，声嘶力竭地问，我女儿是怎么死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你们还我女儿。孙老板也面色铁青，拽着大夫的衣服问，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大夫沉吟了片刻说道，从死者的状态来看像是中毒，但具体的死因需要鉴定。中毒？孙老板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一眼旁边微微发抖的黄娟娟和小冉，拿出电话报了警。警察很快地赶到了，对在场人员逐个进行询问，尤其是仔细地询问了黄娟娟和小冉。两个人的说法呢倒大体一致，都说早上的时候笑笑还好好的，这中午吃了碗面条，没一会儿功夫就出状况了。面条？难道是面条的问题？警察是火速地赶到了孙老板家，还好在垃圾桶中啊找到了中午吃剩下的一点面条，立刻封存送去鉴定。鉴定结论很快出来了，那面条里含有大量的老鼠药成分。
0: 笑笑竟是被人毒死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究竟会和谁结下如此深仇大恨，从而惹来杀身之祸呢？
1: 第二天办案人来到了孙老板家，在孙老板的陪同之下呢搜查了黄娟娟和小冉的房间。

0: 搜查还边询问着一些情况。孙老板介绍说啊，说这黄娟娟呢在自己家是做家务的，原来呢是生活在南方某省农村的，到自己家已经很多年了，一直任劳任怨的，而且相处的也不错。至于小冉倒是个新人，到自己家也快一年了，是当地一所正规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也做保姆？办案人正想问点什么，突然另外一个办案人喊道，有情况。原来在小冉衣柜的最下层发现了一本存折，顶上的存款金额是20万元，而户名正是小冉。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一个坐拥20万的大学生来做保姆。办案人拿着这笔存折问孙老板，你们家保姆也这么有钱呢，你知道这是什么钱吗？孙老板的脸腾的一下红了，但他又赶紧故作镇定的摇摇头，这个我真不太清楚，我们接触的也不多。办案人盯着孙老板的脸，像是无意的说，这倒好办，这20万呢是转账来的，银行一查准知道谁打的款。孙老板可就冒汗了，脸都紫了，半晌说道，不用查了，钱是我给他的。你为什么给他这么多钱啊？不会是天价保姆费吧？这孙老板是憋了半天，艰难地说，我们俩好上了。
1: 警方对杀人案件的调查竟然发现了男主人与保姆的一段婚外情，笑笑的死是否与父亲的出轨有关？小冉是否就是毒害笑笑的真凶呢？
0: 这孙老板可都快50了，那小冉才20出头，他们俩好上了？孙老板见实在也瞒不过去了，也就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两个人的关系。原来这一年前啊，孙老板通过家政雇佣了小冉。这小冉呢是举止大方，谈吐文雅，又青春靓丽的，来到家里干事儿也麻利，对孩子也体贴入微，尤其啊是对孙老板那是热情大方，而且总是眉目含情的，弄得这孙老板心里啊总是痒痒的。这孙老板自然也是来者不拒了，这一来二去的，两个人可就好到一起去了。临了，孙老板说，她还是个大姑娘就跟了我，我觉得对我是真情实意，而且她从来也不跟我要钱，我对她也确实挺动心的，就主动给了她这20万。这办案人了解了这段隐情，想到这两个人既然有着这样一层关系，而且小冉也收到20万了，为什么还会对小女孩下毒手呢？她会有什么动机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办案人提审了小冉，并拿出了这20万元的存折。小冉是面色苍白，眼泪直在眼窝里打转，半晌颤抖着说，这钱是孙老板给我的，我恨死他了，但我没有杀他的女儿啊。这番话可让办案人挺奇怪，这怎么孙老板给钱了还招人恨呢？难道孙老板是强迫他的，还是嫌钱少呢？可是小冉接下来的一番话让办案人更加的惊讶了，他们发现这个小冉还真是不简单，他身上竟然隐藏着天大的秘密。要说清楚这件事儿，还真得从10年前说起。那时候的小冉还是个花季少年，正在读初中，一天上课的时候小舅来接他了。这平时总是笑呵呵的小舅，今天怎么满脸的凝重啊？怎么了小舅，出什么事儿了？可他连问了几遍，小舅都跟没听见似的，面无表情，这可让他有点害怕。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天居然是他跟父亲生离死别的日子，是让他这一人生都发生重大改变的日子。小舅直接把他带到了一家医院，只见父亲直挺挺地躺在那儿，四周围了好多的人，是全都在哭，尤其是自己的妈妈，都快哭得背过气去了。这场面可把他吓坏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办好。可是他一愣神儿的功夫，小舅又把他拽走了。这个时候他猛然意识到，爸爸死了，永远离开自己，再也不回来了。

0: 他哭的是昏天黑地。我爸爸是怎么死的？昨天他还好好的，还答应下个月给我过生日啊。突发疾病，没抢救过来。妈妈强忍着哭声说：“你撒谎，我爸爸的身体好着呢。”好女儿，别问了，长大你就什么都明白了。这尽管母亲瞒着他，他还是知道了爸爸是服毒自杀的。自杀？这一向坚强而成功的爸爸怎么会自杀呢？陆陆续续的，他又了解到，原来是合伙人骗了爸爸的钱，远走高飞，走投无路的爸爸才会走上这条不归路的。爸爸死了，家里的天也塌了，一切都变了。以前呢，爸爸是开公司的，生意非常的不错。这他跟弟弟呢，一直过着富家子弟的生活，出入有车，穿着时髦的。可是一夜之间全都变了，要债的是蜂拥而至，到最后是一分钱都没有了。没钱，没钱就搬东西吧，这家里值点钱的东西也全都被搬走了。面对着空荡荡的房子，家里人是搂在一起哭了一场又一场。这平时弱弱的亲戚朋友们也全都像躲瘟疫似的躲着他们。这一天天，一年年，随着小冉的长大，随着到处看白眼受冷脸，那颗复仇的种子就在他心底里生根发芽了。我要报仇，我要报仇。从那时刻起，这个声音就在小冉的心底反复回响着。
1: 可是小冉的仇人究竟会是谁呢？通过偷听妈妈和舅舅的谈话，小冉得知，原来逼死爸爸的不是别人，正是现在这位孙老板。小冉为何会在仇人的家中做保姆，又怎么会成了他的情人？
0: 这一切的一切，当保姆做情人，全都是小冉精心策划，一步步安排的。可他是怎么安排的？他又是怎么找到孙老板的呢？要说呀，这事儿也并不难。这孙老板本来就很富裕，从小冉父亲生意失败那儿更是余力飞钱，这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的，很快的也成了行业中的领军人物。这报纸啊电视啊少不了对他的报道，而有心的小冉就搜集着所有的报道。渐渐的，他对孙老板是了解颇多，知道了他生活的城市，他的生意，他的企业和他光鲜的业绩。可是了解越多，他的仇恨也就越深。这四年前，小冉要考大学，是想都没想就报取了这座城市的一所院校。四年当中，他也一直在谋划着该如何实施自己的报复计划。眼看要大学毕业了，他也没急着找工作，而是有事儿没事儿就到孙老板家附近转悠。这偶然一次，听几个人聊天，一个老太太说道，看那孙老板家条件真好，什么时候都是两个保姆。另外一个老太太接茬道，对了，他们家保姆刚走了一个，孙老板还托我帮着找人呢，你们谁有合适的人选没有？小冉一听机会来了呀，他想了想，就到最近的一家家政公司报名应聘做家庭保姆。果不其然，孙老板一看到他的档案可就相中了。哟，大学生好啊，还能辅导我们家笑笑学习呢。这见了面的孙老板当然根本认不出他就是十年前喊自己孙叔叔的那个小姑娘了。这虽然对大学生当保姆有些疑问，可小冉呢说自己家穷，弟弟等着钱要上学，而且工作也不好找，也就搪塞过去了。就这样，小冉来到了孙老板家，也迈出了他复仇计划的第一步。在孙老板家，小冉表面上平静，可内心里是既兴奋又害怕。他想尽各种办法接近孙老板，投其所好。没过多长时间，他看机会来了，就趁着有一天孙老板妻子不在家，半推半就的上了孙老板的床。这不是要报仇吗？怎么还投怀送抱了？他说，他不是要钱吗？我就是要从他那儿拿钱，能拿多少拿多少。他不是让我家破人亡吗？我也要让他离。

0: 婚，让他妻离子散，然后我再甩了他，让他人财两空，让他一辈子穷困潦倒。原来这是一个复仇的女孩，孙老板只是她的猎物。
1: 小冉的叙述不禁使人联想，十年前她的父亲被孙老板逼得服毒自杀，而十年后孙老板的女儿竟也被毒死了。难道是小冉真的要让孙老板血债血还，才痛下毒手杀死笑笑的吗？
0: 可是小冉呢，却坚决不认可。我没有杀人，我是想报复，可我不会杀他的孩子的。我知道杀人偿命这个简单道理啊。办案人见也的确证据不足，就又询问他，那面条是不是你给孩子吃的？是我给的，但是我不知道面条里有毒啊。那面条是不是你煮的呢？不是我煮的，是黄娟娟煮好了给我的。可是黄娟娟呢，却一口咬定这面条是小冉自己煮的。这案件到这儿可就陷入了僵局呀。办案人觉得这案子的关键还得找到那老鼠药的来源。这几天几夜方圆几百公里的排查之后，终于他们发现了一个卖各种杀虫药的老头，而且他那儿啊就有这种老鼠药。这一经询问呢，老头说的确在事发之前有个姑娘在他这儿购买了两包老鼠药。这把老人带到公安局进行辨认，一看到小冉的照片，老人很肯定地说，不是她，肯定不是她，因为我记得那是个南方姑娘，额头特别的高，当时我还问她是哪儿的人来着。可是当看到黄娟娟的照片的时候，老人却端详了好半天，犹犹豫豫地说，像，挺像，但我不敢确认。这难道杀笑笑的人会是黄娟娟吗？她有什么动机要杀孙老板的女儿呢？当老汉被带到黄娟娟面前的时候，他是面色惨白，一下子跪倒在地，双手掩面，是泣不成声啊。哭了好半晌，他才稍稍地平稳了情绪，说道，我没想杀笑笑，我是想杀小冉，面条是给小冉准备的呀。杀小冉？他跟小冉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可是当大家听说了他杀小冉的真正原因，是不仅瞠目结舌呀。原来呀，这黄娟娟啊，家境非常贫困，父母身体也都不大好，还是亲戚给她介绍到孙老板家做保姆的。这正是情窦初开的年龄，也没接触过什么人呢，唯一见的最多的也就是孙老板。而孙老板呢，做事是果断成熟又事业有成，而且为人倒也很大方，每次他回老家的时候也都要额外给他拿上个红包。因此啊，这孙老板也就成了他心中的偶像了。换句话说，他是已经单恋孙老板很长时间了。可是这小冉的到来却打破了这种平衡。小冉呢，跟她年龄相仿，但却比她漂亮，比她会说话，比她有学问。而且她觉得那孙老板刚开始就挺喜欢小冉的，有事儿没事儿要跟她说话，到最后两个人又眉来眼去的。更让她气愤的是，有一次她放假回来，居然撞见了那孙老板从小冉的房间里走了出来，是神色慌张，衣冠不整的，这不用问都知道怎么回事啊，真不要脸，这世上还有这么可耻的人。她是心有不甘呢，这同样是保姆，自己在这儿做到五年了，没得到孙老板一点点青睐，可是她才不到半年就得到了一切。这一下子小冉就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啊。突然一个邪念闪现了出来，杀了他，杀了他就又和以前一样了。这恶念一出就越发的不可收拾，他整天的胡思乱想，究竟用什么办法可以杀了他呢？杀人是要偿命的呀，他也怕被发现了。可他天真的认为，如果他是被毒死的，这身上没有血淋淋的伤口，我再说他最近身体不好，大家就不会发现他是被我毒死的了。这在案发前两天，他去买菜，正好碰到了卖老鼠药的，于是他就买下了老鼠药，还怕药量不够，特意买了两包。这一切

0: 就绪，就等待时机成熟了。案发那一天啊，主人们全都不在家，他觉得机会来了。中午的时候，小冉嚷嚷着肚子饿了，他就主动说：“我给你煮碗面条去吧。”煮好了之后，是偷偷的把老鼠药放到了面条里，拌到了卤子里，然后他又把面条主动的端到小冉的房间里，说道：“面条煮好了，快吃吧。”随手他又把小冉的房间门给带上了。在他看来，小冉是必死无疑了。是啊，这面条都放到小冉的房间里了，怎么会被笑笑吃了呢？要说这事儿也的确是凑巧，这个时候笑笑刚好到房间里来问小冉数学题，看到面条就嚷着要吃，这小冉当然是想都没想就把面条给笑笑吃了，也就误杀了笑笑。可怜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终结了，而小冉也与死神擦肩而过了。
1: 整个案件终于真相大白了，扭曲的情感使得黄娟娟失去了理智，对小冉痛下杀手。然而她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却误害死了无辜的笑笑。黄娟娟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将会被如何认定？最终她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
0: 公诉机关很快以故意杀人罪对黄娟娟提起了公诉，可是黄娟娟呢，却坚决不认罪。她说：“我是做错了，可是我没想杀笑笑啊，我们都相处五年了，我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我呀。我想杀的是小冉，可是小冉没死啊，是他把面条给笑笑吃的，这账怎么能算在我头上呢？”这在黄娟娟看来，他想杀的人没死，可是没想杀的人却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仍然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吗？这在刑法理论上被称为犯罪对象错误。那么什么叫做对象错误呢？就是行为人意欲加害的人与他实际加害的人并不一致。比如说行为人想要杀甲，结果却误杀了乙。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有杀人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杀人的行为，而最终结果也的确导致了被害人死亡，因此他具备了故意杀人罪的所有要件，因此并不影响故意杀人罪的认定。可是如果在打猎当中不把人当作动物给杀了，那么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杀人的故意，他是想猎杀动物，主观上没有恶念，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本案当中的黄娟娟呢，恰好属于前一种情形，虽然存在着对象错误，但是并不影响她故意杀人罪的认定。而小冉呢，虽然是她把面条给笑笑吃的，可她并不知道面条里有毒，主观上并无过错，因此不追究任何法律责任。那么法院最终也认定黄娟娟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案件虽然结束了，可是痛苦却刚刚开始。孙老板和他的妻子是一夜之间满头白发，可是这是谁造成的？如果孙老板没有十年前的背信弃义，会有十年后的丧女之痛吗？小冉呢，虽然逃脱了法律的惩戒，却陷入到道德的非难当中。黄娟娟更是悔恨交加，一失足成千古恨呐。朋友们，希望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路上都能慎行，走好每一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

扬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阴气。

风流赞歌，武生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武生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武生阳，重力定于，气清天朗，武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张衡一号，天机策阵显神通。作为历史上屡受地震之灾的国度，中国一直致力于对地震科学的研究。2018年2月2日，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低运载火箭成功将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张衡一号以我国古代科学家张衡的名字命名，它是我国首颗观测与地震活动相关电磁信息的卫星，也是国家地球物理场探测卫星计划的首发星。从外形来看，张衡一号的体积并不大，是一个约 1.4 米乘 1.4 米乘 1.4 米的立方体，重量也只有700多公斤，设计寿命为5年。卫星本体呈立方体构型，装载高精度磁强剂、感应式磁力仪、电场探测仪、高能粒子探测仪等8种科学探测有效载荷，可实现在低地球轨道对空间电磁场、电离层等离子体、高能粒子的监测。张衡一号总体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不过这颗卫星的长相却有点奇怪，单太阳翼装载有6根伸展长度4米多的身杆，看上去有点像一个炸了毛的卫星，这恰恰是它的一大优势。张衡一号上的身杆可将有效载荷及一双双盯着地球磁场的眼睛，尽可能大距离地远离星体的位置，避免受到卫星本体器件的电磁干扰，这是提高眼睛探测精度的必要条件。这些努力使得张衡一号的磁强剂灵敏度达到可以分辨出背景磁场500万分之1的信号。对此，卫星总指挥兼总设计师袁世耿打了个比方，相当于感知一只蚊子落在人身上产生的重量。张衡一号的工作原理听上去并不复杂，即卫星在天上盯着地球磁场，一旦后者发生变化，哪怕只是起了些许的涟漪，就立即上交数据进行研究。因为引发磁场变化的一大可能就是500公里外的地球上发生了较大的地壳活动，地震。张衡一号每5天实现对地球上同一地点的重访，卫星观测到地球南北纬65度内的广阔范围，重点观测区域覆盖我国陆地全境和陆地周边约1000千米区域，以及全球2个主要地震带。张衡一号将成为地震科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者。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修建青藏铁路时要保护冻土？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青藏铁路，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千米，穿越海拔4000米以上地段960千米。这条铁路在修建时克服了高原缺氧、生态脆弱，特别是冻土的世界性难题，被称作天路。冻土是指在0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各种岩石和土壤，持续3年或3年以上的冻土被称作多年冻土，也叫永冻土。永冻土未必是永远冻结的，它是高寒地区岩土的一种存在状态。随着全球气候的改变，永冻土里的冰也可能融化，土体的结构也会发生改变。如果不采取可靠的防御措施，建造在永冻土上的人类工程就会受到破坏。世界上永冻土分布很广，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5%。亚洲北部、北欧和北美都有大面积的永冻土带。中国的永冻土面积约215万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北的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天山以及阿尔泰山地区。青藏高原的冻土层厚度薄，温度较高，工程施工很容易将其扰动，加上修筑材料的吸热效应，地下冻土层很容易发生熔沉，融化导致地表下沉，而这种沉降对铁路路基来说非常可怕。铁路的路基会出现冻胀、隆起、下沉、塌陷，铁路路线变成凹凸不平的搓板路，这类变形会使桥梁、隧道等工程建筑垮塌。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找到了解决办法，给地层降温。通过铺设隔热层、插入排热铁管、布置热气对流通道等方式，阻止冻土层的融沉。在冻土生态极其脆弱的地区，还可以通过架设桥梁的方式，使人类活动对冻土层的扰动降到最低。冻土对人类工程是有害的，但我们却要保护它，因为冻土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有机质，这些有机质在冻土融化后会被微生物分解，释放出大量的甲烷。甲烷是典型的室温气体，它会加剧温室效应，而温室效应又会加速冻土层的溶解。这种恶性循环一旦持续下去，全球气候与生态前景令人担忧。
2: 你眼睛会笑，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油和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和调味品。盐作为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素，有很重要的生理功能，但是过量的摄入会成为导致高血压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控制盐的摄入量呢？
2: 俗话说盐为百味之王，大家都发现呢，盐放得多的食物呢口味重，能刺激人的食欲，我们感到就是口感比较好，所以这个盐呢是咱们日常的饮食加工中最常见的一个调味品。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钠呢是咱们人体必需的一个营养素，有很重要的生理功能。但是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呢，钠的摄入过高可以成为导致高血压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去想办法合理的控制这个盐的使用量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每人每天那个食盐的摄入量不超过六克。但是呢，中国居民的膳食调查却发现呢，咱们中国居民的平均盐的摄入量呢远远超过十克以上。那我们怎么办呢？第一条呢，营养师建议大家呢在炒菜的时候呢，合理的定量的把这个盐呢加入菜中，控制盐的用量。第二。

点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注意食物中看不见的盐，比如说一些调味品，还有一些加工食品，都含有大量的盐，尽量少吃这类加工食品。如果偶尔吃的话呢，我们应该呢，相应的减少当日的我们的这个盐的这个用量。第三点要注意的是，我们因为盐用的少了，有些人觉得口味淡，怎么办呢？咱们生活中还是有一些特殊的食物。

0: 各位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的需求呢，适量在菜肴中呢添加这些特殊的食材，提升蔬菜的口味，那个增加食欲。
1: 食用油作为一种脂肪，是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素之一，但是过量的摄入也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合理的控制食用油的摄入量。
0: 说到这个烹调油呢，它包括植物油和动物油两种。植物油呢，咱们常吃的是大豆油、花生油、菜籽油、芝麻油、橄榄油，而这个动物油呢，羊油、牛油、猪油，也就大概是这些。这个油呢，它的主要成分就是脂肪，脂肪是咱们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它对人体呢具有非常重要的营养作用。但是烹调油作为一种脂肪，它毕竟是一种高能量的食物，长期摄入过多可以引发肥胖，而肥胖呢是咱们导致这个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多种慢性病的发病率大大增加。那么在生活中，咱们怎么样去控制这个油的用量，预防这个超重和肥胖呢？给大家的建议呢是成年人每人每天呢30克的油。这个时候咱们对油就有一个量的这个认识以后呢，在咱们日常的做菜的过程中呢，就是合理去添加这种油的量。第二点呢，咱们在加工蔬菜的过程中呢，可以适当的呢减少炒菜，采用一些蒸的、凉拌的方法。还有呢，在加工咱们的这些动物性食物，比如说牛羊肉，这种时候咱们尽量呢采用一些炖的、煮的、蒸的办法，也是减少油的这个用量的一个好方法。最后要提示大家的是，还要合理的选择油的种类，就是咱们说含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植物油，但是油它同样是脂肪，它可以提供能量导致肥胖，我们仍然要控制它的用量。
2: 研究发现，食物营养与食物色彩的关系非常密切，食物颜色越深，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黑荞麦也是人们经常食用的食物之一，它营养丰富，其中蛋白质含量为13%，脂肪含量为3%，油酸和亚油酸的含量也非常高。另外，黑荞麦还富含维生素 P、B1、B2、维生素 E 及微量元素镁、铁、钙铜等等，其中铜的含量居各种粮食之首。经常吃黑荞麦可以补血养颜、止汗、消炎，因此医学临床还用黑荞麦治疗高血压、控制糖尿病、增强视力、防治白内障及视网膜炎哦。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5: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4: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6: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5: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4: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5: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

0: 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7: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8: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7: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9: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0: 加油，加油！
7: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1: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2: 家乡，我回来了。
7: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书架，当许许多多好书挤满在书架上，书架就变得次要，不起色，甚至没什么意义了。我渐渐觉得还有一个硕大无比、容颜也装不满的书架，那就是我自己。
16: 人们大凡都是先有书后有书架的，书多了无处搁放，才造一个架子。我则不然，我仅有十多本书时，就有一个挺大、挺威风、挺华美的书架了。它原先就在走廊贴着墙放着，和人一般高，红木制的，上边有精致的刻花，四

条腿裹着厚厚的铜箍。我只知是家里的东西，不知原先是谁用的，而且玻璃拉门一扇也没有了，架上也没有一本书，里边一层层堆的都是杂七杂八，什么破布呀、旧竹篮呀、废铁罐呀、空瓶子呀等等，简直就是个杂货架子了。日久天长，还给尘土浓浓的涂了一层灰颜色，谁见他都躲开走，怕沾脏了衣服。我从来也没想到他会和我有什么关系，只是年年入秋，我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蟋蟀罐一排排摆在上边，起先只放最下面一层，随着个子长高，渐渐一层层向上移。至于拿它当书架用，倒有一个特别的起因。那是11岁时，我到一个同学家里去玩，见到这同学的爷爷，一位皓首双须、精神矍铄、性情豁朗的长者。他的房间里四壁都是书架，几乎瞧不见一块咫尺大小的空墙壁，书架上整整齐齐排满书籍。我感到这房间又神秘又宁静，而且莫测高深。这老爷爷一边捋着老山羊那样一缕梢头翘起的胡须，一边笑嘻嘻地和我说话。不知为什么，我这张平日挺能说话的嘴巴始终紧紧闭着，不敢轻易地张开。是不是在这位拥有万卷书的博之长者面前，任何人都会自觉清浅，不敢轻易开口呢？我可弄不清自己那冥顽混沌的少年时代的心理和想法。反正我回家后，就把走廊的大书架硬拖到我房间里，擦抹得干干净净，放在小屋最显眼的地方，然后把自己的宝贝书也都一本紧挨着一本立在上面。瞧，敏豪生奇遇记啦，金银岛啦，说唐啦，祖母的故事啦，铁木耳和他的伙伴啦。一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同学家的老爷爷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快感。遗憾的是，这些书总共不过10多本，放在书架上显得可怜巴巴，好比在一个大院子里只栽上几棵花，看上去又穷酸又空洞。我就到爷爷、妈妈、姐姐、妹妹的房间里去搜罗，凡是书籍，不论什么内容，一把拿来放在我的书架上，惹得他们找不到就来和我吵闹。我呢，就像小人国的仆役，急于要塞饱格列佛的大肚囊那样，整天费尽心思和力气到处找书。大概最初我就是为了填满这大书架，才去书店、溜书摊、逛书市的。我没有更多的钱，就把乘车、看电影和买冰棒的钱都省下来买了书。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为了充实书架而买书，记不得了。我有过一种感觉，当许许多多好书挤满在书架上，书架就变得次要，不起色，甚至没什么意义了。我渐渐觉得还有一个硕大无比、永远也装不满的书架，那就是我自己。此后，我就忙于填满自己这个大书架了。书是无穷无尽的，一本本书就像一个个潮头，一页页书就像一片片浪花，书上的字便是一颗颗晶莹的水珠，它们汇成了海洋吗？那么你最多只是站立浪头的弄潮儿而已，大洋深处有谁到过？有人买书总偏于某一类，我却不然，两本内容完全是两个领域的书，看起来毫无关系，就像分处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滴水珠，没有任何关联一样。但不知哪一天，出于一种什么机缘和需要，他俩也会倏然融成一滴。这样，我的书就杂了，还有些绝版的、旧版的书，参差的竖立在书架上，
他们带着不同时

时代的不同风韵气息。这一架子书所给我的精神享受也是无穷无尽的了。最近几年，无数崭新的书出现在书店里，每当我站在这些书前，那些再版书就像久别的老朋友向我打招呼，新版书却像一个个新遇见的富于魅力的朋友朝我微笑点手，我竟忍不住取在手中。当手指肚轻轻抚过那光洁的纸面时，另一只手已经不知不觉地伸进口袋，掏出本来打算买袜子、买香烟、买橘子的钱来。沾上对书的嗜好就甭想改掉，顺从着高贵而美好的嗜好吧，我想。如今我那书架又用碱水擦净，铺上白纸，摆满油墨芳香四溢的新书，亭亭地立在我的房间里。我爱着一架新书，但我依旧怀念那一架旧书。世界上丢失的东西，有些可以寻找回来，有些却无处寻觅，但被破坏了的好的事物总要重新开始，就像我这书架。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云宗，作者丁立梅。一直喜欢听陈悦演绎的音乐作品，近些年来他越发历练成精了。只要是他演奏的曲子，我不用看说明介绍，一听就知是他的。一管箫或一支笛子在手，世间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便都在他的音符里翻飞。青山素花，道阻且长，上下求索，人世间种种的追寻、探问、相聚和别离，九曲回肠，直逼你心灵最隐蔽处。所以听他的曲子容易中毒，又极安魂。比如他的云宗，笛子演奏的，钢琴作为底子，曲子开头的一段钢琴铺垫就不同寻常，如天光开启，如山泉溢出，如小鸟轻振羽翼。随后陈悦的笛声响起，几乎没有丝毫犹豫，一下子就是风起云涌，波涛澎湃，感觉很突兀。我记得我初次听到是在回家的路上，那是一个冬日，天边的云霞们在道着晚安，已是暮色四起了。这首曲子从路边的一家卖水果的小店里飘出，水果店胖胖的老板娘裹在一圈橘色的目光里。当陈悦抚笛而歌时，再看那老板娘，与往日竟有着大大的不同，似乎举手投足间都有着云的影子在飘荡。我当即怔在那里，有些发懵，不知道哪里被狠狠撞了一下，有些莫名的感觉，觉得忧伤，又有着疼痛的欢愉。云有宗吗？当然有。世事万物都各有其来处和去处，只不过我们身处其中，常觉茫然。到底人过于渺小，这世界太大了。乐曲似一只大鸟在飞，它飞过连绵的山，飞过辽阔的草原，飞过茫茫的戈壁滩，前尘过往皆无影踪，不可追了。他却执着地要寻，要问，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四周寂寞，无有回应，只有天上的云投射下一抹淡的影。宋代刘震笔下的那个不知名姓的女子，独立于冷水桥畔，与疏风淡月中倍尝相思。白头空复雪边春，着意问春，春不语。一年春色又起，他却相思白了头，情意虚掷。流水行云无觅处，怎不叫人伤感。自古多情，总被无情误，情路之上有多少人能善始善终。云聚云散原都有定数，然却前赴后继，义无反顾。或许这就是人世间的爱情吧，虽是粉身碎骨，白头空负，但我愿意。这曲又似白发的老人独坐太阳底下，不争不恼，不怒不悲，如老僧禅定。他
他脸上的皱纹里系着阳光的碎影，一生奔波，浮浮沉沉，喜怒欢悲尽数收起了。他终能淡定地坐看云起时，岁月最终教会我们的是自己跟自己握手言欢。朋友小屋年轻时因迷恋音乐，学业未满，就一个人跑去深圳，抱着一把破吉他四处去兜售他的音乐。最彷徨无助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只剩下几枚硬币，吃饭睡觉都成问题。他用最后一枚硬币换了一个馒头吃，然后跟着天上的一片云走，云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最后云把他带到一个建筑工地上，他在那里搬了两个月的砖，晒脱掉一层皮。后来他事业有成，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真感谢那片云。有时命运如岩缝里的草，你没有退路，必须挣脱出来，才能看到天光云影，迎来日朗风清。他的经历让我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不时抬头看天，看看天上的云又走到哪里了。有一个夜晚，我又抬头看天，却没有看到一丝云，那些云跑去哪里了？我犯了倔脾气，非要等到他们出来不可，就站着傻等。后来月亮升起来，云突然全部跑出来，簇拥在月亮身旁，做了月亮的温床。那一晚我待在露天里很久，直到月亮被云朵抱回家去。这样的记忆每次回味起来都很有意思。他年若是有幸，我将择一乡间小屋而居，门前长花，屋顶上养云。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与金制作。

子夜第六集。一个人逝去了，对于更多的人来讲，似乎没有切肤之痛，因为那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大家因为活着的人的关系才来跑关系拉关系，所以话题之中难免是缺少不了自己生活中关心的、喜好的以及时事的，还有利己的。现在话题真的很多方面了，比如碧诺玉、舞女、电影明星轮盘赌，摸的大家的嘴巴都闭住了，似乎这些赤裸裸的肉感的纵谈，在这猛然清寂的场合有点不好意思。唐云山下意识地举起手来搔他那光秃秃的头顶，向座中的人们瞥了一眼，突然哈哈大笑，于是大家也会意识地一阵哄笑，挽回了那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僵局。笑声过后，雷参谋望着周仲伟很正经地说，大家都说金贵银贱是中国振兴实业推广国货的好机会，实际上究竟怎样？周仲伟闭了眼睛摇头，过一会儿他这才睁开眼来，愤愤地回答，我是吃尽了金贵银贱的亏，制火柴的原料、药品、木梗、盒子壳全是从外洋来的，金价一高涨，这些原料也跟着涨价，我有什么好处呢？采购本国原料吧，好，原料税、子口税、离捐一重一重加上去，就比外国原料还要贵了，况且日本火柴和瑞典火柴又是拼命来竞争，中国人又不知道爱国，不肯用国货呀。但是周仲伟这一套提倡国货的大演说只好半途停止了，因为他瞥眼看见桌子上赛银烟灰盘旁边的火柴却正是瑞典货的凤凰牌，他不自然地咳了几声，掏出一块手帕来沁在他的胖脸上，拼命地开。唐云山笑了一笑，随手取过那盒瑞典火柴来，又燃起一根加利克，喷出一口浓烟，在周仲伟的肩头猛拍了一下，说，啊，对不起周仲王，说句老实话，贵厂的出品当真还得改良，安全火柴是不用说了，就是红头火柴也不能到处一擦就着，还和你中翁的雅号比较起来差得远了。周仲伟的脸上立刻通红了，真像一根红头火柴，幸而孙吉仁赶快来解围。哎呀，这也怪不得中翁，工人太嚣张，指挥不动，自从有了工会，各厂的出品都是又慢又坏。哎哎，周英王，我这话对吗？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其翁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拿我们四业而论，哎，木金是可怜的很呐，四面围攻，工人要加工钱啊，外洋销路受日本丝的竞争，本国捐税太重，金融界呢对于放款又不肯通融，你想成本重，销路不好，资本短处，还有什么希望？我是想起来就灰心呐。朱银秋也来发牢骚了，在他眼前立刻浮现出他的四大敌人，尤其是金融界扼住了他的咽喉，就立端阳节转瞬便到，和他有往来的银行钱庄早就警告他不能再通融，他的押款一定要到期结清，
可是私价低落，佯装清淡，他用什么去结清呢？他叹了一声，愤愤地又说下去：哎，从去年以来，上海一部是现银过剩，银根并不紧。

0: 然而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1000万2000万，手命阔得很呢。碰到我们厂家一时周转不来，想去做10万8万的押款呀，那就简直真像是要了他们的性命，条件的苛刻真叫人生气。
1: 大家一听这话太露骨，谁也不愿意多嘴。黄奋似乎很同情朱银秋，却又忍不住问道，
2: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的厂经专靠外洋的销路，那么中国的绸缎制造厂用的是什么丝啊？
1: 哎，是啊，我也不明白呢。陈先生，你一定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3: 雷参谋也跟着说，转脸看看那位五云织绸厂的老板陈君仪，可是这位老板不作声，只在那里微笑。朱银秋带他回答，
0: 他们用我们的次等货，近来连次等货也少用，他们用日本生丝和人造丝，我们的上等货就专靠法国和美国的销路，一向如此。这两年来日本政府奖励生丝出口，丝茧两项完全免税，日本丝在里昂和纽约的市场上就压倒了中国丝啊。
1: 雷参谋和黄奋跳起来大叫怪事，他们望着在座众人的脸孔，一个一个的挨次看过去，希望发现一些同意。可是更是他们呐喊的是这般人的脸上一点惊异的表示都没有，好像中国丝织业不用中国丝是当然的。此时陈君仪慢吞吞地发言了，
3: 产用些日本丝和人造丝我们也是不得已，譬如朱银翁的厂丝，他们成本重，丝价已经不小，可是到我们手里每担丝还有纳税65元6角，各省土司呢近来也跟着涨价了，而且每担土司纳税111元6角9分，也是我们负担的。这还是单就原料而论，制成了绸缎又有出产税、销厂税、通过税，重重叠叠的捐税，几乎是货一动跟着就来了税，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什么都由买客来负担去，但是销路可就减少了。我们厂家要维持销路，就不得不想法减轻成本，不得不掺用些价格比较便宜的原料。大家都说绸缎贵，可是我们厂家还是没有好处啊。
1: 接着是一刹那的沉默，风吹来外面鼓乐手的唢呐和笛子的声音，也显得异常悲凉，像是替中国的丝织业奏哀乐。好久没有说话的王和甫突然站起身来，双手一拍，开玩笑似的说道，
3: 哎，得了，陈君翁还可以掺用些日本丝和人造丝，我和孙吉翁呢这回南北一开火，就只好待在上海看跑狗、逛堂子，算了吧。
0: 哼，什么实业，我们还是想点什么玩意儿来乐一下吧。
1: 他这话还没说完，猛地一阵香风送进了一位袒肩露臂的年轻女子，她的一身玄色轻纱的1930年是巴黎夏季新装，更显出他皮肤的银白和嘴唇的鲜红，没有开口说话，就是满脸的笑意。他远远地站着，只把他那柔媚的眼光瞟着这边的人堆。第一个发现他的是周仲伟，嘴里啊呦了一声，这矮胖子就跳起来，举起一双臂膊在空中乱舞，吸开了大嘴巴喊道，
0: 哎，全体起立，欢迎交际花徐曼丽女士。

0: 男人们都愕然转过身去，还没准备好他们欢迎漂亮女子常用的那种笑脸。可是那位徐曼丽女士却已经扭着腰，用小手帕掩着嘴唇，痴痴地笑个不住。这时雷参谋也站起来了，走前一步，伸出右手来，微笑着说：曼丽，怎么到此刻才来？一定要罚你。
1: 怎么罚呢？
0: 徐曼丽又是一扭腰，侧着头，故意忍住了笑似的说，同时早已走到雷参谋跟前，抓住了他的手紧捏一下，又轻轻问着约有四五秒钟，然后蓦地摔开，回头招呼周仲伟他们。

0: 谈话自然又热闹起来。刚才发牢骚的朱银秋和陈君怡也是满脸春色。趁着徐曼丽和别人周旋的时候，朱银秋伸过头去，在唐云山耳朵边说了几句，唐云山便放声大笑，不住地拿眼瞅着徐曼丽。这里朱银秋故意高声说，
1: 哎，君王，我想起来了，昨天和赵伯涛到华茂饭店开房间的女人是……
0: 徐曼丽猛地调转头来，很用心地看了朱银秋一眼，便立刻就又回过脸去，继续她的圆熟的应酬，同时她尖起了耳朵，打算捉住朱银秋的每一个字。不料接着来的却是陈君怡的声音，
1: 啊，赵伯涛，做公债的赵伯涛吗？他是大户多头啊，各项公债他都爬进了。
2: 哦，
1: 然而他也爬进各式各样的女人，昨天我看见他好像是某人家的寡妇。
0: 朱银秋故意低声说，可是他准知道徐曼丽一定听得很清楚，并且他还看见这位交际花似乎全身一震，连笑声都有点异样的发抖。雷参谋此时全神贯注在徐曼丽身上，渐渐他俩的谈话最多，也最亲热。不知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徐曼丽的脸上忽然飞起一片红晕来了。很娇媚地把头一扭，他又痴痴地笑着。王和甫坐在他们对面，看见了这个情形，翘起一个大拇指，正想喝一声
1: 好呀，
0: 突然唐云山从旁边闪过来，一手扳住了雷参谋的肩头，发了一句古怪的问话，
3: 来来，你是在杀多头吗？
1: 什么？我从来不做公债。
0: 雷参谋愕然回答。
3: 那么，人家爬进去的东西，你为什么拼命想把它挤出来呢？
0: 说着，唐云山自己忍不住笑了。朱银秋和陈君怡竟拍起掌来，也放大了喉咙笑。徐曼丽的一张粉脸立刻通红，假装作不理会，连声唤当差们拿汽水。但是大家都猜测到大概是怎么一回事，一片

哄笑声就充满了这长而且阔的大餐室。也许这戏虐还要发展，如果不是杜竹斋匆匆地跑了进来，仿佛突然意识到大家原是来吊丧的，而且隔壁就是灵堂，而且这位杜竹斋又是吴府的至亲，于是这一群快乐的人们立刻转为严肃，有几位连连打呵欠。杜竹斋照例的满脸和气，一边招呼一边好像在那里对自己说，怎么这里也没有孙府呀？孙府没有来过，有人这么回答。杜竹斋皱起眉头，很焦灼地转了一个身，便在一连串的少陪声中匆匆地走了。跟着是徐曼丽和雷参谋，一前一后的也溜了出去。这时大家都觉得坐腻了，就有几位跑到大餐室后面的游廊找熟人，只剩下黄奋、唐云山和孙吉仁三个仍旧挤在一张沙发榻上密谈。现在他们的态度很正经，声音很低，而且谈话的中心也变成北方扩大会议以及冯延军的战略了。杜竹斋既然没有找得吴孙府，就跑到花园里超过一段柏油路，走上最大的一座假山。在山顶的六角亭子里，有两位绅士正等得不耐烦。一个是40多岁，中等身材，一张三角脸，深陷的黑眼睛炯炯有光，他就是刚才朱银秋他们说起的赵伯涛，公债场上的一位魔王。他先看见了杜竹斋气羞羞地走上假山来，就回头对他的同伴说，中了，你看只有杜竹斋一个，光景是孙府不上钩嘛。所谓众老者慢慢的捏着他的3寸多长的络腮胡子却不回答。他总有60岁了，方面大耳细眼睛，仪表不俗，当年洪宪皇帝若不是那么匆促的就倒了台，他上重礼，很有文学侍从的资格。现在他攸关入商，弄一个信托公司的理事长混混啊，也算是十分委屈的了。杜竹斋到了亭子里坐下，拿出手帕来擦干了脸上的细汗珠，这才看看赵尚两位。啊，找不到孙府，灵堂前果然没有，太太们也说不知道，楼上更没有，我又不便到处乱问，不是你们叮嘱过留心引起别人的注意吗？你们先把事情说清楚了，回头我再和他商量吧。哎呀，事情就是组织秘密公司做公债多头，刚才已经说过了，2天之内起码得调齐400万现款，我和众老的力量不够啊，要是你和孙府肯加入，这件事就算定规了，不然大家拉倒。赵伯涛打起他的粤腔普通话，很快地说，他那特有的炯炯的眼光从深陷的眼眶里射出来，很留心地在那里观察杜竹斋的表情。哎，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还想做多头？这几天公债的跌峰果然是受了战事的影响，将来还可以望涨，但战事未必马上就可以结束吧？并且陇海、平汉两路中央军非常吃紧，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零星小户多头一齐出笼，你就尽量收也抬不起票价，况且离本月交割期不过10来天，难道到期你想收货吗？那个400万现款也还不够啊。

你说的是大家的看法，这中间还有奥妙。赵伯涛截住了杜竹斋的议论，很神秘地微笑着。杜竹斋仰起头来，闭了眼睛，似乎很在那里用心思。

血士之锤，以盛世之鼓，以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泛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东登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心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筝，响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国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9: 在欧洲文化发展史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雕塑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而裸体雕塑似乎是这一时期创作的主流。几乎所有的雕塑作品都是裸露的男子和女子。人们在欣赏古希腊雕塑艺术的同时，不由对其裸体雕塑之风产生好奇。同时，这个问题曾困扰了几个世纪以来无数的智者、学者和专家、研究者，他们的观点又各不相同。时至今日，这种争论仍在继续。一种说法认为，古希腊的裸体艺术来源于原始社会的裸体风俗。农业社会之前的原始人特别突出对男女外生殖器的表达。原始人把性看作是大自然赋予的生命与欢乐的源泉，他们都以性为美，以裸体为美。到了古希腊罗马时代，裸体艺术则达到了一个高潮。著名的断臂维纳斯雕塑就是杰作之一。另一种说法认为，古希腊人雕塑采取裸体的形式，是与当时战争的频繁与体育的盛行分不开的。在古希腊人眼中，理想的人应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男女。基于这种思想，裸体雕塑自然而然地成了当时的主流艺术。从艺术规律来看，作为三维空间艺术的雕塑，其最理想的模特应是运动场上的优胜者和那些健壮美丽的机体。 美国。

著名学者波恩斯教授、拉尔夫教授则认为希腊的裸体艺术和他们的审美观念有关。这种突出表现人体艺术的美术作品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在古希腊人的观念里，人是最美丽的，于是才会在竞技场中出现欢呼雀跃的裸体群。近几年来，中国一些学者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挑战。潘绥铭等人认为，希腊裸体雕塑是当时性快乐主义风尚的产物。他认为，人类裸体有三种性的特征。第一性征是男女外生殖器的不同形状，是由动物继承而来的。第二性征是男女体型和体表的不同。第三性征是两性的心理、气质、风度和行为的不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古代希腊罗马奠定了西方文化中裸体美的基本模式，并为我国当代艺术界接受。它既非源于裸体风俗，也非来自赤身裸体的体育活动，而是当时性快乐主义风尚的产物。他在保留第一性征的基础上强调第二和第三性征。为什么古希腊雕塑都是裸体呢？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定论，人们也无从去判断专家的观点孰是孰非。但愿能有更多的人去从事这项研究，早日找到这种雕塑主流的原因。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小时了了，东汉末期，北海地方处原里。由于李氏的财名很重，因此在太守府中往来的人，除了他的亲戚，其余都是当时有才名的人。如果不是名人去访，守门的人照例是不通报的。小孔融很想见见这位大学者。一天，他来到李元礼的官府门前请求拜访，守门人见只是一个孩子，就打算随便把孔融打发走。孔融灵机一动，对守门人说：“我是李先生的亲戚，他一定会见我的。”守门人通报后，李元礼感到有些奇怪，因为自己并没有这样一位亲戚，不过还是决定见见孔融。李太守见到孔融后，就好奇地问：“
1: 请问你和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呢？”
0: 孔融回答道：“
2: 我是孔子的后代，您是老子的后代，天下的人都知道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过关于礼节的问题，所以他们是师生关系，所以说我和你也是世交呀。”
0: 原来在中国历史上，与孔子同时代的还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老子。老子本名叫李丹，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据说孔子当年

0: 碰到自己不懂的问题，就自称学生，谦虚地向李丹请教。李元礼的家里当时有很多宾客在座，大家对年仅十岁的孔融竟能这样博学和随机应变感到惊奇。正在这时，一个叫陈实的人来拜访李元礼。陈实也是一名有些名气的学者，在座的宾客将孔融的话告诉他后，谁知道陈实却不以为然，当着孔融的面随口说道：“
1: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0: 意思是小时候虽然很聪明，长大了却未必能够成才的。聪明的孔融立即反驳的道：“
2: 我想陈大夫小的时候一定是很聪明的。”
0: 言下之意，陈实是一个庸才。陈实被孔融一句话难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后人将小时了了引成成语，来说明小孩子从小生性聪明，懂得的事情很多，一到长大了却未必能够成才。一个人从幼年起便显示出聪明伶俐的特征，固然可喜可贺，但如果没有后天的努力和用心培养，最终也会变成一块无用的材料。现实生活中，不少人自恃生性聪明，不肯好好学习，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沦为平庸之辈。此外，从小时了了和大未必佳连用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表面上虽是赞扬的话，骨子里却有可能是讽刺人、轻蔑人之意。所以我们不能随便将这个成语用来称赞别人，否则别人会误认为你有心讥讽、轻视他。

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听见彩摆唱醉

0: 优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2: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3: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4: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5: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6: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8: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7: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9: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7: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0: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7: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0: 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2: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亿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3: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4: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6: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7: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8: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7: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9: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5: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0: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1: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2: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5: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

0: 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 这次在管教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0: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4: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0: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5: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6: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7: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9: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9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6: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10: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6: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10: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

0: 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2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至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 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文函，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名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3: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

0: 今，地下世界，楼波起名，蚯蚓破土，顽瓜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1: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将其成立的上报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时候，恰装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破漏而漏，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2: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3: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4: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5: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敲着的凳桩，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收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1: 在这里，我们寻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0: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1: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0: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1: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2: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丽珊。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大兴安岭。
3: 广袤的大兴安岭，令人神往的北方秘境，水和森林植被共同构成了这片土地最为绚丽的底色。而那些依赖这片土地生存的灵动生命，无疑是这片自然画卷上最为耀眼且动人的符号。
4: 我身边的原始森林在千百年的时光中默默伫立，和清风流水、日月星辰一起见证着岁月的流淌。在我的脚下是厚厚的苔藓，踩上去会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是大自然的呼吸，低沉而神秘。在漫长的岁月里，无数野生动物在这片森林里繁衍生息，让这片森林在神秘之中又透出一丝俏皮。
2: 无边林海莽苍苍，拔地松化万千张。林海苍茫，碧水蓝天，白雪冰山，炫目极光。大兴安岭的一切都让人怦然心动。大兴安岭的最美季节是四季皆宜的，最美的看点呢是爱辉古城、北极村和武英森林公园。大兴安岭位于黑龙江省的最北面，是我国东北部的著名山脉，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地区，也是我国最重要的林业基地之一。它北起贺龙江畔，南至西林木河上游谷地，全长1200多公里，面积为8.4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奥地利或者是137个新加坡。在浩瀚的绿色海洋中，繁衍生活着寒温带马鹿、驯鹿、棕熊、紫貂、飞龙、棒鸡、天鹅、獐、豹等各种珍禽异兽400多种，野生植物1000多种，是高纬度地区不可多得的野生动植物园，被誉为仅存的一块净土，素有绿色宝库之美称。春天兴安岭满山红杜鹃，夏日岭上行，林莽又飘香，秋日层林尽染，美景半丰收，冬日银装皎洁晶莹，美人松。20世纪60年代开发大兴安岭林区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作为进大兴安岭林区的必经之路，加格达奇刚刚建成通车的小车站里每天人山人海，一批批的建设者和会战物资从四面八方潮水般的涌来，号称8万的铁道兵部队披山开岭，为打开绿色宝库，以热血融化千年冰，智慧征服万重山的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一年打通北上通道，2年建成3个林业公司、9处林场、种牧场、81个商业、粮食、银行、邮电等服务网点。大兴安岭这一片藏于深山的老林，因为这批人的热血沸腾而在当时的中国家喻户晓。今天这些林场成了现代人触摸大兴安岭的关键点。其中加格达奇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驻地，由当年的几顶帐篷到现在的森林中小有规模的城市，获得了林海明珠、新兴林城和万里兴安第一城的美誉。在这里不但可以感受大兴安岭临海的冰山一角，而且呢，随便找户人家一座都是当年参与过林场建设的功臣，有一肚子的故事。到加格达奇一定不能错过那里的山货，加市集中了大兴安岭品种最全的山货特产。北极村 位于北纬53度33分，大兴安岭北麓，坐落在黑龙江上游南岸七星山脚下，与俄罗斯的伊格纳斯伊诺隔江相望，雄居祖国的最北端，素有不夜城之称，是全国观赏北极光和白夜盛景的最佳观测点。北极村原名叫漠河村，在1860年开始有人居住，全村243户，963人，居民的房屋大多呢为砖瓦结构平房，另外尚存一些木刻楞式的小木屋。在北极村有神州北极碑、祖国北极点、138界碑、金鸡之关、北望鸭口广场、最北第一家、北垂哨所、民族风情园、鄂伦春博物馆等。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所以这里的邮局、宾馆、商店甚至厕所无一不冠以最北的字号。北极村常年寒冷如冬，夏季只有半个月左右，最高气温呢也不过20摄氏度，理论上是我国唯一能欣赏光耀天地的北极光的地方。每当夏至前后，

0: 这时有近20小时可以看到太阳，这便是人们常说的极昼现象。幸运时还会看到异彩纷呈、绚丽多姿的北极光。这里的冬季啊特别的长，经常呢五月还会下雪呢。冬天的白天特别的短，即使呢是白天，太阳呢也只是在地平线上方一扫而过，最短时每天只有3个多小时的白天。每年呢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不同的季节来到这里，开春时节前来观开河吃鲜鱼，夏至到这里体会极昼转瞬即逝的黑夜，而冬天漠河的夜间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冰雪覆盖下天地茫茫一色，如同一个走不到尽头的至纯至美的世界。
1: 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啊有一些特殊，因为呢它是北纬53.5度，是我们中国版图的雄鸡之冠了。那这里呢是被称作为中国最北村庄的北极村，每年啊有着大量的游客到这个北极村里边来找北，因为这里呢有着中国最北邮局、中国最北人家、中国最北哨所等等等等。
2: 在北极村，可能你做的每件事、到的每个地方，都是你在中国的最北记录。得天独厚的极地优势，让这里冬天昼短夜长，夏天昼长夜短，因此这里又被称为不夜城，是中国观赏北极光和白夜现象的最佳观测点。但是能不能看到北极光，那就得看你的运气了。
0: 爱辉古城内环重岭、外金大江是黑龙江流域的历史名镇，是清康熙年间黑龙江流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驻地中俄爱辉条约签订地，同时还是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爱辉历史陈列馆坐落在爱辉新城遗址之内，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1级博物馆，也是全国唯一以全面反映中俄东部关系史为基本陈列内容的专题性遗址博物馆。除了陈列馆，古城呢还留有一棵见证树，为了记住中俄爱辉条约的签订，城中种下一棵松树，因此这棵老松又称耻辱松。爱辉古城内还有魁星阁、萨布素公园、爱辉古海关、爱辉知青博物馆、中俄民族风情园、金法寺佛教公园、十里长江公园等景点，内容非常的丰富，值得我们去前往。
3: 内环重岭、外金大江、登楼俯瞰城郭，历历在目。爱辉古城是黑龙江沿岸历史文化名城，距离明朝永乐年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城中有座始建于光绪年间的十里长江之墓魁星阁，阁楼高16米，建筑古朴浑厚，气势雄伟，矗立于江边，登楼远眺可观十里长江，摘星夺魁，这里是十位将军故里。苍松古柏见证这座城池历史兴衰，300年风云变幻，将军英魂仍在。1858个风铃，铃声阵阵，沉沉诉说着爱辉的沧桑过往，继承着边疆人民的英雄血脉。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这黑龙江畔的历史文化名城，纵使历尽沧桑、命运多舛，但在这一片瓦砾上重建了爱辉新城，又重现往时风采。

五营呢，位于伊春汤旺河中游小兴安岭的南坡中腹部，是伊春各林区当中红松原始森林保存最完好的地方，设有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和枫林国家红松自然保护区。伊春是境内小兴安岭的自然条件最适合红松生长，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红松资源分布在伊春，因此呢，伊春也被誉为红松的故乡。而伊春的红松呢，则大部分分布在五营境内，为全国乃至亚洲面积最大的红松原始林地。所以观赏红松，领略红松风情，到红松风情小镇首选五营，一进五营就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森林气息。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内古树参天，生长着170多种的树木和230多种的珍禽猛兽。其主要的景点呢，有红松林、鸟语林、天赐湖、观涛塔、森林浴场、杜鹃花园、森林小火车等。从大门起有一条长17公里的八字环形的园区公路，连接园内的八大景区以及20个景点。园内呢有老式的购物中心、600平米的动植物标本室、1.5万平米露天舞场兼旱冰场、2000平米停车场、40米高的森林防火瞭望塔、具有欧洲风格的避暑山庄等。公园主要在夏秋两季开放。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到了北极村呢，一定要到最北邮局给亲朋好友寄一张明信片，填上之后呢，放入到邮筒就可以了，一般15天左右就可以收到了。每年的夏至前后啊，漠河县都会组织极光节，虽然呢极光不常见，但是极昼则是每年必有的景观。届时呢，漠河以及北极村就成了游客、记者、摄影爱好者们真正的不夜城，热闹非常。不过呀，因为地小人多，到时候啊，住宿、餐饮、购物的价格会飞涨，而且车票呢也是极其抢手的。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两位女士在密谈。哎，站在窗边那男的可奇怪了，就是你还没来的时候他一劲儿的朝我看，现在就一眼都不瞧我了。另外一位女士回答说，他是我老公。

0: 你媳妇儿是做什么的呀？
1: 她就是个家庭主妇，不过只要她一和我吵架，她就成了历史学家了。
0: 你是说她歇斯底里吗？
1: 不，总揭我老底儿，一点事儿都不带落下的，什么陈芝麻烂谷子啥的都给你翻出来。

0: 一对夫妻开着车出去，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谁也不吭声，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曾经争吵得很厉害，谁也不肯让步。丈夫指着牧场上的一头骡子问道：这是你亲戚吗？
1: 是的呀，我家的亲戚啊。
0: 老公一天到晚总是看报纸，老婆就抱怨着说：我要是报纸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天天在你手里了。我也希望那样，那样我就可以每天换一个了。在离婚诉讼庭上听了双方的供词后，法官说：哎，这位女士啊，这个照这样看来啊，你确实对你的丈夫不太忠实。
2: 嗯？
0: 啊，是他对我不忠实吧？啊？接着这位女士愤怒地叫道：你说他说要出差一个礼拜，可是第二天就回来了，这算什么事儿啊？哎。

0: 蜗牛病了，坐在轮椅上，由乌龟推着出来晒太阳。蜗牛说：“
1: 啊，我有点头晕。”
0: 乌龟说：“
2: 是不是太阳太毒了？”“
1: 啊，不是不是，速度太快了，我晕车。”
0: 去见女朋友，我正想抱着亲一口，女朋友一把把我推开了。
3: 你吃大蒜了？
0: 哦，是啊。
3: 下次吧。
0: 第二天我又去见女朋友，正想抱一下，女朋友又把我推开了。
3: 嗯，你吃韭菜了？
0: 是啊。
3: 下次吧。

0: 家长我们要言传身教，所以我决定在孩子暑假这两个月，我们每一个人各带一个月，分别将自己最拿手的东西交给儿子。两个月过去了，儿子跟妈妈学会了打麻将，跟爸爸学会了
1: 吐烟圈。

0: 老公，如果以后我要是瘫痪了，你会照顾我吗？
1: 这个
0: 不要骗我，我要听真话。
1: 咱俩感情这么深，我知道你是不会拖累我的。前几天呢，跟老婆学厨艺，老婆非让我拜她为师，我就答应了。今天呢，老婆就跟我说，哎，你被逐出师门了。哎呦，我这也没犯错。我就问她，怎么的，是我学的不好啊？她说不是，说呀，你姑娘啊要跟我学化妆，那也得拜我为师，我这不是怕辈分整乱了吗？要不然呢，你跟你姑娘就成师兄弟了。你把我说的话当放屁了是吧？
2: 嗯，放屁放屁放屁放屁，就当放屁，你想怎么的？
3: 那你得把皮子捂好啊，没事儿别惹母老虎。
1: 哎，你今天怎么没带你那金项链啊？
0: 啊，丢了。
1: 看到我要发飙，他立即又飞快地说，
0: 你可别想着凶我啊，半个月前我就丢了，开始啊我还有点怕你骂我，现在我不怕了。来来来，我们先讨论一下这半个月你有没有关心我，然后再说丢项链的事儿。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教授平时总是丢三落四，不是丢了眼镜盒就是丢了手杖，特别是雨伞，几乎每个月他的老婆都得替他买一把。教授为此暗暗地下定决心，以后要多加小心。这一天，教授上午出去，下午回来，得意洋洋地对自己的老婆说，今天我可没丢东西啊，我把伞给你带回来了。说着他亮出了一把伞。哎呀，瞧你这粗心人，你今天没有带伞出去啊。妻子喜欢长跑，但是路上常有些狗向她乱叫，丈夫就只好在妻子跑步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尾随在后，手持一根木棍以便打狗。然而路旁的人见到这个情景，看看前面跑着的妻子，又看着手持木棍骑着自行车的丈夫，不禁都会叫道，这才是真正的虐待。丈夫向来粗心大意，妻子让他把一包垃圾顺道丢到楼外的垃圾桶里，他却糊涂地提着上了地铁，又到了自己的单位，最后又提着回了家。妻子大吃一惊说，你这提着啥呀？哎呀妈呀，哎呀，这垃圾忘了丢了。妻子接过来一看更加吃惊，你这是从哪儿拿回一包火腿呀？丈夫教妻子开车，媳妇儿，我跟你说啊，要想避免出事儿吧，你就必须得注意交通标志和信号，特别是那个红绿灯啊。

0: 老夫妻两个正在为儿子的未来焦虑。老公叹了一口气道：哎，这孩子不是读书的料，我看还是送他去技术学校学习开车比较好，将来当不了公交司机也可以开出租啊。
1: 老婆鼻子一哼，哼，开出租还没有上岗就要交十几万的承包费，你能给我把钱变出来吗？
0: 嗯，那怎么办？
1: 我看还不如让他跟街边的瞎子学学算命，一旦学成归来，我们只需要给他置办一张椅子一副墨镜，他就能上岗挣钱了。我发现老师的话都是骗人的，班主任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后来我才知道不买门票数理化学得再好也不能走遍天下，历史老师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对着历史书看了半天还是想不起来我的钱包丢在哪里了，数学老师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可是每次坐出租车司机都是带我绕很多圈的，语文老师说连字都写不好的人智商也高不到哪里去，怪不得现在的庸医这么多呢。
2: 我跟妹妹说，你闺蜜同学不少的，给我介绍个对象呗，
1: 总不能让你哥我这么单着呀。可以啊，不过得等等。
2: 啊，你等到什么时候？
1: 等到我想跟谁绝交的时候。

0: 黑风高的夜晚，我满头湿鞋的走在去医院的路上，被巡警拦了下来。
1: 你这头怎么弄的？打仗了？
2: 没有，警察叔叔，我晚上跟我媳妇儿闹着玩，失手就把她打疼了。她就问我说你想怎么死，我就说那用钱砸死我吧。然后她就把我儿子那两个大存钱罐拿了过来，我就这样了。
1: 怀孕了，她就问老公到底是男孩好啊还是女孩好。老公毫不犹豫地告诉她女孩好。做女孩的时候全无烦恼，等做人家女朋友的时候呢，可以无理取闹。你等着做了人家老婆，你还可以很刁。哎呀，做女人呐，真好。你怎么又买包又买包啊？天天买包。
3: 老公老公，你别生气嘛，你也别发火。我是这么回事儿，有一个优惠的红包，今天不用啊，明天就过期了。这3000块咱花的值。
1: 多少钱的红包啊？
3: 那个，
1: 多少？
3: 那

0: 那红包优惠2.6元。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天下着大雨，丈夫开车带着妻子拼命地往家赶，在两度险些撞车之后，提心吊胆的妻子忍不住提醒说，亲爱的，你把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器打开，也许会有点用。老人读完一本关于如何增强记忆力的书，便大肆吹嘘，哎呀，我的记忆力呀，提高了一大截，要不老伴儿你也试试。老伴儿说，哎呀，老头子，那明天咱们外出旅行，你把应该带的东西背一遍。老人精心抄了一份清单，认真地背起来。第二天两人上路了，在汽车里，老伴儿问他，老头子，你能背下咱们带的东西吗？老人一字一句的背得滚瓜烂熟，一件不少。老伴儿很高兴说，东西都放哪儿了？
1: 完了，这东西忘在家了。
0: 有个懒人懒得出奇，妻子要切面条，叫他到邻居家借个面板。他说，
1: 哎，不用借了，你就在我背上切吧。
0: 妻子在他的背上切完面条，问他，痛不痛啊？
1: 痛，我也懒得吱声。
0: 一位女士正在商场前，她老公说了三个字，让她当场流下了幸福的眼泪。那么她说的到底是哪三个字呢？大家可能要说了，一定是我爱你，或者是我恨你，结果都不是。那她到底说了什么呢？是这三个字儿，
1: 随便买。

0: 算命先生说，你的面相显示你是个多灾多难的人。
1: 嗯，
0: 孙悟空一惊，
1: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0: 你手上拿根棍子，说明你是个调皮的人，不合群被人赶出来的。长得像猴，说明你离开人类很久了，和猴子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头上戴个铁圈，说明你偷别人家的东西被逮住了，人家用这个圈套着教训你。
1: 先生别说了，算得太准了。
2: 在草原游玩，我兴奋地躺在草地上，吟诵起了那首美丽的草原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一旁的女同事问我，
3: 哎，这样的画面美吗？
2: 我笑了笑说，不美。
3: 为什么？
2: 我看了看女同事，风吹过来了，吹过去了，
3: 草呢低下了头，
2: 可是这个时候却看到了一只恐龙。和老婆逛街，老婆一指，
3: 老公你看那边有个女的太漂亮了。
2: 我不看，看了我如何面对你啊。
3: 老婆听了很开心，饱饱眼福而已，怎么叫做面对我呀？
2: 啊，你说我看了这么美的，我再看你这张脸，我该如何面对自己呀？
3: 滚！

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春风浩荡起心城，骏马奔腾踏歌行。
1: 新安竹绿绘锦绣，林都奋进正当时。
0: 草木拔节生长，江河奔涌向前，新时代的奋进乐章在林海间激荡。
1: 坚守生态底色，厚植发展优势，用实干担当书写林都振兴新篇章。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让我们致敬每一份坚守，温暖每一段同行。
1: 让我们心怀热爱，奔赴山海，同心筑梦，共创未来。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2026五一特别节目《
1: 奋进伊春，逐绿而行》。